0: 聊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38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0: 一夜跑了140里的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3: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4: 是是是！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超爱生活，
18: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9: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7: 超爱科普。
3: 这是个三型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7: 超爱美食，
10: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7: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那天追彭太太的那辆货车，我们查。

0: 我们刚从日本料理店出来，朝我们开黑墙的也是一辆无牌货车。昨天晚上我一直跟着他，最后他开进了福华路消失了。我怀疑窝点就在那条路上。
1: 门口这么多人看守，估计彭记者就关在里面。我们今天去了护学登记的地址，楼里楼外都是人。我们推测彭记者应该就被关在里面，所以想冒险试一试。但是我和向远山的计划里还缺少一个帮手，所以想向你请示一下。
2: 能不能让罗秘密参与这次行动？
1: 来，分配任务。既然他们想找彭太太，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3: 看好了，我去通知科长。他应该去通知冯光云了。门口还有人，一晨现在赶紧翻窗走。他们应该
4: 很快就追过来了。你真的不一起走吗？
3: 冯光云如果来了没看到我，肯争取更多的时间。
4: 你自己小心。
5: 你看见他进去了？
3: 是的。
5: 看清楚那女的长相了吗？
3: 看得清清的，她穿的衣服跟那个记者老婆的一模一样，就是她。
5: 守在门口别惊动她，我马上到。 带上你的人马上去万荣路23号，我把刑警科的人撤走，你们到了直接动手。
6: 哎，走，还快，过来，过来。那个，哦，哎，老五，老五，陪我拉个屎，快快。
7: 给我拉个屎要我赔，你自个儿去。哎呀，你搁那卖单呢，又不打，快快快快快快！
8: 你们要我赔，你就来，对对对对，你给我拿钥匙，搁屁股。哎呦，哦哦哦哦哦！
9: 好，记者，嗯，同干们，
10: 南方，
9: 嗯，
7: 快说，
9: 过来，过来，哎呀，这也不错，太可惜了，
8: 峰哥。
9: 那个记者的老婆就在这个房间，向远生也在，他很有可能有武器，都小心点儿。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女人。
7: 是，你们几个上。

1: 峰哥，里边没人，应该特工走的。
2: 废话，这还用你说？去找人啊！
1: 是，走。
2: 等会儿，
1: 怎么了，峰哥？
2: 记者那儿留了几个人？
1: 七个。
2: 赶紧打电话确认情况。
1: 是。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

0: 乐泰亮甲。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干妈，终于保护你的孩子。
3: 干妈，这只是个孩子。
4: 为了我的性命，要为他们生命负责。
5: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了。

0: 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吴天被杀的？
0: 凌晨一点，我和苏老六去民航宿舍，前几天在那踩了点儿，打算去弄点钱。这时候小石头就打了传呼，说吴天被杀了。我一看慌了，
1: 人不是你杀的，你慌什么呀？
0: 半个月前，我去天空大厦找过吴天，吴天不在。我在打算跟他们经理说我要杀了他。
1: 你为什么要杀吴天啊？
0: 吴天勾我女朋友陈连红。
1: 小石子谁啊？
0: 小石子叫赵龙。
1: 我问你，昨天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
0: 在医院旁边的一小餐馆喝酒，就小石子，就是赵龙，还有苏老六。
1: 这个饭馆叫什么名字？
0: 叫小红家常菜什么的。

0: 看和你说的一样不一样。
1: 我马上派人去小红家尝菜。
2: 你刚不是生疼？我看他第一眼就感觉不是。
1: 不是？
2: 他眼睛里没有杀气。或许这次我们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
3: 经过仔细排查，李刚的确不是杀害吴天的凶手。专案组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对吴天的生意往来和他的社会背景上。
4: 我跟大鹏已经看好了，他们家就两口人，没别人。女的30岁左右，男的是个胖子秃顶，40岁上下的有。
5: 对，秦梦，晚上你再弄一个车牌回来。嗯，去远一点的地方。
4: 行。嗯。
5: 晚上小心点。
4: 放心吧，哥。
5: 我放心，有你们，我什么都放心。
2: 听见没有？小心点。
4: 啊。
6: 金宝，你听着啊，这段对咱们生活很重要，就像现在咱们俩一样。厅长，有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有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有一种幸福有你相伴，有一种思念叫望眼欲穿，有一种白痴会把他听完。
4: 揍你吧。

0: 刘华强，
1: 你的生死我没兴趣管，我关心的是我妹妹。
0: 我知道吴天是你做的，我也知道你还想干什么，
1: 但是我想提醒你，你斗不过徐国庆。
2: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有，我希望你放过梅子。
2: 这样吧，你自己跟梅子说。
0: 好。
2: 小梅，接一下电话。他不接。
1: 我知道会这样，他的脾气我了解，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是真心想帮你们。
0: 如果你们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2: 你知道什么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吗？我要不这么做，我还有脸活下去吗？这样吧，我保证小梅不出事儿。

0: 还没休息啊？
1: 等你们回来吃点宵夜。
0: 强哥，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我会告诉你们的，这东西。

0: 喂，
1: 哎，是宋哥吗？
2: 嗯，我是宋杰，你谁啊？
1: 你到底是不是宋哥呀？
2: 我不是宋杰，你是啊？啊？
1: 你真的是？
2: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不是啊，你有事没事啊？
1: 哎，有事有事。
2: 有事说事，快点。
1: 你真的是宋杰？
3: 你是秦永军吧？
1: 是我，宋哥，你听出来了？
3: 你小子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耍滑头，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1: 我在世纪大酒店。
3: 好，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0: 因为秦永军和吴天来往密切，他的话不能不引起专案组的注意。宋杰带人迅速赶到酒店。
1: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不要。
1: 我们这儿有优质的巴西咖啡，我建议您品尝一下。
2: 我不要。
1: 如果巴西咖啡不符合您的口味，我建议您品尝一下炭烧咖啡。
2: 我不喝呢。你冲我笑什么呀？
1: 微笑服务是我们的准则。
2: 你认识我？
1: 对不起，先生，我不认识您。

0: 我们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呢？你是宋哥吗？
1: 你怎么废话呀你？啊？你真的是？你脑子没病吧你？宋哥，我是担心。
0: 你担心什么？
1: 我和你们见面，这要让别人知道了，我害怕有麻烦。行，我知道了。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我……
1: 啊？
0: 宋哥。 我不在大堂，我在2317房间。
1: 好了，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

0: 宋哥来了，来来来，请。
1: 看什么呢？啊，把门关上，进来。啊。我说啊，你可玩的够大的呀！啊，
0: 哎，见笑见笑，来坐坐。
2: 到我们局里谈不就完了吗？还专门订一间房子。
0: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来来来，抽烟。
1: 我不抽烟。
0: 来，抽烟。
1: 你小子平时坏事干的太多了吧？
3: 不瞒您说，衡州这地方认识我的人是忒多，我怕到你们局里去让别人看见。再说了，我们也不愿意进你们那种地方，说呢怕晦气。
2: 晦气？
3: 不是，能认识宋哥和王姐是我最大的荣幸。
2: 谁是你姐啊？
3: 不是我姐，

0: 行了行了，你别虚头巴脑的了，什么事儿风风火火的？
1: 这吴天啊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这么着无缘无故的被人杀了，我这心里也不平啊。哎，这几天我就一直在想，哎，昨天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我觉得他有很大的嫌疑。这人叫周国权，开了一家汽修厂。
0: 你凭什么怀疑周国权有嫌疑啊？
1: 那是去年的年底，周国权带着一帮人到吴天承包的天虹酒店的饭店去吃饭找茬去了，哎，还带着刀。吃完了以后就找借口说这个饭菜质量不行，就要吴天出来。可那天吴天啊去北京了，就没碰上。
0: 这个周国权是黑道上的吗？
1: 那倒不是，不过他跟黑道上的都挺熟的，再加上手底下有一帮练武的小徒弟。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听人说，吴天找人把周国权给修理了。
0: 吴天为什么敢这么干？
1: 我问过吴天，吴天说他知道周国权的底子，亮他也不敢怎么着。
0: 那你凭什么怀疑周国权的疑点比较大呢？
1: 那小子在武校待过呀，会少林拳，外号叫神拳周。你想啊，像这种人，如果吴天真找人把他修理了，他能忍下这口气啊？
0: 周国权的修理厂叫什么名字？
1: 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人我都没见过，可是我就觉得他有最大的嫌疑。
0: 你是哪一年认识吴天的？
1: 我是九六年年底。哎，宋哥，你们不会怀疑到我吧？
2: 除继续追查车牌外，雷丹一组又开始对曾经和吴天有过亲密关系的女朋友展开调查。
3: 戴红，别跑！别跑！等一下！等一下！别跑！
4: 别过来！
3: 张小红，你回来！
4: 再过来，我就让他掉下去！
3: 我们就想问几个问题。
4: 别骗我了，我还不知道你们找我什么事儿。
3: 我们找你就想了解一些情况。
4: 你别过来，我跳了。
3: 张小红，胡闹什么？我们是公安局的，找你就想了解一些情况。
4: 什么？公安局的？干嘛不早说？
5: 我还以为你们是讨债的呢，有什么事儿问吧。
6: 张小红，你认识吴天吗？
5: 认识，那个花花公子。
6: 怎么认识的？
5: 我？你说呢？
6: 我问你，你是怎么认识吴天的？
5: 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就是怎么认识他的。接个火。

0: 等会儿别走了，请我吃饭吧。
1: 我问你，你是怎么认识吴天的？
0: 你请我吃饭，我就告诉你。
1: 我在办案。
0: 那我请你吃。
1: 你态度放老实点。
0: 我怎么不老实了？不就是吃顿饭吗？
1: 张小红，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父母下岗都在家，你不就是因为和男朋友分手了才在这儿混的吗？
0: 谁分手了？
1: 那你在这儿瞎混什么？谁心里头难受谁自个儿知道。
0: 我不难受。

0: 我自己。你是怎么认识吴婷的？3个月以前，我在这里喝酒。梅队，看不出来你还挺会攻心的。我可没攻心。
1: 那你那几句话就让张小红全交代了。
2: 那是交情，
3: 交情。看来啊，这边是没戏了。吴天的几个朋友说，这个吴天实际上是个很胆小的人，非常害怕得罪黑社会。96年以前，和吴天有矛盾的只有刘华强一个人。刘华强是个什么人？
0: 也是一个两劳任怨，前年因为一件伤害案跑了，到现在也没回过家。
3: 你继续说。
0: 还有一个和吴天关系不错的，叫风彪，也是黑道上，但是吴天和风彪3-4年没有来往了。
3: 两人之间发生过冲突吗？
0: 没有。这个风彪以前就是给吴天看场子的，吴天按月给他结钱，从不拖欠，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吴天是个聪明人。 从来不得罪黑道上，也从来不会把自己陷进去。刘华强、风彪都要查。
3: 好，
0: 你继续说。这些年，吴天的重点是放在挣钱和女人上面，所以我觉得是情杀。
3: 在和吴天交往的女人当中，有没有丈夫的女人？
0: 没有，这点他还是挺讲究的。一般都是小女孩，都不超过26岁。
3: 这些女孩子里面，有没有和黑道上有瓜葛的？
0: 目前看还没有。
3: 吴天这小子在找女孩这方面还是有点天才的，一般和他好的女孩，对他感情还都特别深，就是分手了，也从来不怨恨他。凤姐，嗯，周国权是怎么个情况？
4: 周国权曾经敲诈过吴天，
3: 怎么回事？
4: 他们的矛盾起因是因为吴天欠周国权一笔钱，
3: 什么钱？
4: 这个咱们现在还不清楚。后来吴天找人把周国权给揍了一顿。
3: 周国权在喝酒的时候多次放风说要把吴天给做掉。刘华强、风彪、周国权，现在看来，周国权跟吴天的恩怨最深，马上传讯周国权。

0: 师傅，修车啊？
1: 周贵全在吗？
0: 周贵全，找他有事啊？
1: 我问你，他在不在？
0: 哦，老周，有人找，里边呢。

0: 我要抽烟。
1: 先说问题，到这儿来的都想抽烟，你把这当成什么了？
0: 我要抽烟。
1: 周桂团，我跟你讲啊，只要你老老实实说问题啊，把问题说清楚，抽烟没有问题。
0: 你不抽烟我怎么说呀？
1: 周桂团，我告诉你啊，你口口声声说你自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能把你请到这儿来吗？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让我给你拍桌子。
0: 我又没有犯法，你让我说什么呀？
2: 那你跑什么呀？
0: 锻炼身体，增强体力，保卫祖国。
1: 行了，别贫了，锻炼身体，你把问题说清楚再锻炼你自己的身体去。
0: 这里面不是说理的地儿，好好的一个人到这里边什么都说不清了。
3: 周国成，你别以为我们不了解你，我们现在是给你机会让你自己主动说出来。
0: 我懂法，明天到这个时候你们就得把我放出去，否则非法拘禁。

0: 喂，
1: 喂，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你们见面。
0: 能说说理由吗？
1: 你不需要帮助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还在杭州吗？
0: 你说呢？
1: 这样，下午3点我们在57路的果园见面。我断定不出3天警方就会把矛头对准你，
2: 当然也就会知道这一次你想干什么。
1: 那时候你可就不好下手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怎么着，宋杰？
1: 徐局，嘿，这小子纯牌一个滚刀肉，那嘴是又臭又硬，一句正经话都没有。
0: 我马上过去，找专案组。

0: 蚂蚁叼个十年，你嘴劲儿不小。你可是说过要杀陆天儿。
1: 我没有杀陆天儿，我真没有杀他。杀陆天儿，我说的是气话。
0: 气话？别人为什么不说气话？
2: 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后援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八段锦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

0: 才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的养生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

0: 您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
1: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 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残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 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 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只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5: 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瘦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2: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狮子大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 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
2: 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马端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

0: 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一百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八段锦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0: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一百天的养生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

0: 您到这个中国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
1: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 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残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 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 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只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5: 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2: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狮子大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 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2: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马端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

0: 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的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4: 干妈，手里还扶你的孩子。
15: 干妈，这是十个孩子，
16: 不用我的性命，我有一趟生命负责。
17: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信不信由你们。我是恨卢跳，可我胆儿再大也知道杀人会掉脑袋的，谁会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呢？
1: 周国强，你听好了，我告诉你警察是干什么的。警察是专给恶龙接敌、恶虎抽筋的。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我们是有充分证据的。说，4月28号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真没杀吴天儿，我是清白的。

0: 我想吸烟。
1: 给他根烟。
0: 嗯。

0: 说说你和吴天的事儿。
1: 我和吴天的账是从96年结下的，大概是10月份，我刚从里边转业不到2个月，是因为打架，95年被强制劳动1年。我在家里边闲着没事，有一天，吴天突然找我。
2: 刘华强啊，认识是认识，不过那都是前几年的事儿。怎么，他惹你了？
3: 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跟华强之间啊，也是一笔陈年老账。
4: 我前两年不是在文化宫那儿开了一游戏厅吗？华强有一兄弟，也开了一间，在我旁边。日子一长，难免有一些摩擦，所以我跟华强之间呢，就有点矛盾。
3: 这不是，听说周哥跟他关系不错，所以就找周哥来了。
2: 这简单，你让我做什么？
4: 你只要给我把华强约出来，我请他吃顿饭。你呢，就做一个中间人，帮我调解一下。
2: 简单，打电话来，我这就给打。
4: 不急不急，主要是这样，华强呢，想让我出20万，补偿一下他那兄弟的损失。我认为呢，20万确实有点多了。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
2: 这20万。开口确实有点大了。
3: 是啊，你说现在做点生意容易吗？你方方面面你都得照顾到。
5: 周哥，你也知道，这年月咱谁都惹不起，
4: 哪个菩萨不拜都不行了。
2: 那你想出多少？
4: 我现在呢，只能给他出到5万。
2: 我跟你说呀，吴天，现在这个年头，谈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谈钱。
4: 周哥，如果不难的话，我能来找您吗？
2: 哎，手机不错呀，我也一直想弄个这玩意儿。
4: 事成之后，我一定送周哥一手机，成吗？
2: 那都不好意思的。
6: 谁呀、啊？
2: 强哥，
6: 我，
2: 周国全。
7: 哎，国全，来，
8: 来。
7: 好久不见啊。自己过来的。
2: 哎，
7: 来坐。
2: 哎，好。
7: 找我有事儿啊。
2: 强哥，是这样，你认识吴天吗？
7: 认识。
2: 我想求你件事儿，说了你可别骂我。
7: 你说。
2: 吴天儿是不是欠你钱啊？他找到了我，想让我给你捅捅捅，少给点，你不生气吗？
7: 你接着说。
2: 我想啊，咱们大家都是朋友，将来以后肯定有合作的机会，所以。
7: 你说我听着呢，
2: 你能不能放他一马？
7: 说一句。
2: 当然了，你这不是给我的面子，我周国权像个屁，我就想求你给他个

0: 郭强，
1: 嗯，
0: 你是我的朋友吗？
1: 是啊，当然是了。
0: 好，既然你这么说，我答应你。
1: 强哥，谢谢你。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帮你吗？
1: 你说，
0: 就是为了将来你能帮帮我。
1: 这没问题，咱道上一块走，这没问题，强哥。
0: 哦，就这么定了。
2: 来啊，
3: 弟兄们，来。
2: 你呢，岁数比我大，
4: 我叫你一声强哥。以前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呢，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呢是7万块钱，密码是今天的月份和日子。谢谢强哥了啊。
0: 郭全出面了，我华强不能太不给面子。
2: 来来来来，周哥来，
4: 来来来，
2: 谢谢啊，谢谢。
0: 哎，就这样，郭娟，我有事先走一步。
1: 行，
4: 那行，那我就不留强哥了啊，改天咱们再聊。
0: 太客气了，郭娟，我先走一步啊。
1: 哎，你等一下，我送强。
5: 谢谢。今儿他妈便宜这小子啊！
0: 不能这么说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也算多交一个朋友啊。
5: 强哥。无天人也算得上朋友，这他妈兔崽子有钱就是娘。
0: 大海，
2: 不要心急。
0: 郭娟，
1: 哎，
0: 谢谢了啊。
1: 哪里哪里，我得谢谢你，给足了我周国全面子了，赶上我这喝酒去啊。
0: 那一定啊。
1: 哎，
0: 走了。
1: 哎，好嘞，
2: 不骚过去啊。
1: 好嘞。
6: 兄弟，全拿下，一扫光。
7: 哎呦，兄弟，这可不好意思啦。
4: 这没有什么呀，周哥，
7: 嗯，
4: 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这点小意思，总得领情吧。
7: 喂。周国全，
1: 谢谢。
0: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1: 完了。
0: 那他们以后有没有来往？
1: 没听说过。吴谦啊，挺怕和道上人打交道的。他有事儿，宁愿找我们这样的人。
0: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1: 别管怎么样，反正有家有业，不至于去杀人吧？
0: 那可不一定。说完了？
1: 完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全交代了。
0: 说说你和吴天前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呀，是是是是是，我真忘了，我真忘了。

0: 过来有一个月，我想开一个汽修店，就看中了现在的这个地方，手里边差2万块钱，我想我给吴天摆平了他和刘华强之间的事儿，给他省了13万，给他借2万块钱花花不过分吧。我就给吴天打了个电话，在这儿花天酒地的吧，
1: 过不了多久啊，这个酒店

0: 先回去。
1: 行，先走吧。
2: 你说什么？这酒店是你的了？没骗我吧？
0: 我骗你干嘛呀？如果以后周哥要是想吃点荤的，我可以给你提供方便。
2: 那是。
3: 先生，请用水。
2: 哎，三可有？
3: 不客气。
0: 周哥，这是你要的2万块钱。
2: 哎呦，谢谢兄弟。
0: 哎，等一下，您是不是落了一字据？俗话说得好，说话为空，落毛为宗。您不给我立字据，我怎么找您要啊？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们生意场的规矩，借钱就得写欠条。
2: 吴天，我还真把你当成及时雨宋江了。
0: 周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事儿过了一个月，你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0: 什么事儿啊？
2: 要不是我周国权出面，刘华强，你得多给他13万块钱，我向你要2万块钱花花，不多吧？
0: 周哥，我吴天不是印钞票的，更不是开银行的。你说上次那事儿早就已经翻了篇了，你又提起来干嘛呀？再说了，这年月不是谁都愿意把钱往外借的。您要是不愿意啊，对不起，我还正缺钱呢。

0: 胡天儿，我还真高看了你了。
1: 你把人情看得太……
0: 胡大海说你说的一点都对。
1: 他说我什么呀？
0: 他说你是钱养的狗崽子。
1: 那他说我说的太好，我真希望钱是我妈。
0: 我周国权借钱向来不打借条，不过今天我要钱是要定了。
1: 呦呦呦，这可是法治社会，你不会乱来吧？
0: 你大爷！
2: 啊！啊！哦！
3: 周总，我们先进几张钱。
2: 马上来。

了。

0: 记性
1: 啊！
2: 别不给脸不要脸！
1: 哥们儿，咱都道上跑的车，合着行的船，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还来问我？
1: 啊，哥们儿，你给吴天说，就说我周国权长记性了。
0: 我操！你以为我是吴天的人？
2: 谁跟你说我是吴天的人呢？
1: 万一是吴天的人，不是吴天的人，请你放我一把，行吗？
3: 那就放了，长点记性，否则的话，下次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报案了吗？
1: 报了。
2: 是你们报的案，还是洗浴中心报的案？
1: 是我们报的案。我们报的110。我跟110说呀，肯定是吴天找的人。后来是桥北分局接的案，调查了好一阵子，好像还传讯了吴天，但没过几天就放出来了，也没抓到那几个人。后来这案子就不了了之了。你别看吴天那小子平时像个人，他心狠手辣，又有钱。
2: 你心里巴不得吴天死。
1: 他死的活该。
2: 是吗？
1: 但是吴天绝对不是我杀的，我绝对没杀吴天。
2: 周国权，4月28号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我睡觉了。
2: 谁能证明？说。
1: 我说，我嫖娼了。
2: 在哪儿？和谁？
1: 我也不认识。我跟那……
2: 我问你在什么地方？
1: 我绝对没杀吴天儿，我真的没杀吴天儿，我没有杀他，吴天绝对不是我杀的。

0: 证了。
1: 屈举。
2: 继续审，但凶手不是他。
3: 对周国权的审讯暂时告一段落后，各调查组都没有新的线索出现，428枪案陷入僵局。

0: 雷子，我有个请求，你必须答应我。这一次，你无论如何给你姐走。
1: 不。
0: 雷子，只是暂时的。我答应你，把事儿办完了，我一定去找你。
1: 我不相信。我绝不离开你。

0: 子。
1: 元老，去报车上等我一会儿。

0: 有什么事说吧。
1: 咱们做个交易，我带李梅走到我那儿住几天，等你事情办完了，我再把她送回来。
2: 李丽，你我都是聪明人，你心里想的什么，我比你还清楚呢。你带李梅走，我同意。但是你要敢跟我转什么花花肠子，你可得琢磨清楚了。
1: 你不就是怕我带李梅走了以后去报案吗？你也不想想，我出卖了你，他能饶了我吗？
2: 知道就好。有什么高见说吧。
1: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李丽，你也是社会上混的，说这些话你不觉得可笑吗？有什么话直说，别绕弯子。
1: 出去待了2年，脾气一点都没改。我想问你，你还打算在恒州住几天？
2: 住到我该离开的时候。
1: 那说算了。我想告诉你一句废话，徐国庆不是好逗的。
2: 生死的事儿我早就不考虑了。
1: 那别人的呢？
2: 你是说他们吗？是不是他们？我告诉你，每个人手里都有命案，离开我不出3月准抓起来。跟着我好吃好喝，家里的事儿我都给安排好了，每多活1天都是赚头。
1: 李梅呢？你考虑过她吗？

0: 今天我能来跟你见面就是这个原因。我刚才劝了他半天让他跟你走，他不干了。
1: 他知道你的事儿吗？
0: 你觉得我会跟他说吗？我跟他说了，他不也成了同案犯了吗？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啊？
1: 够意思。你说吧，我要带他走，你要什么条件？
0: 什么条件都不要。
1: 一言为定。

0: 妹子，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有什么可说的？
0: 我以前是对不住你。
1: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0: 妹子，别这么不懂事儿。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任性？
1: 什么时候啊？下午吧。
0: 妹子，你知道刘华强是什么人吗？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对我好就行。
0: 你怎么这么傻呀，梅子？你这么做会害了他，你知道吗？难道你就想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毁掉吗？我害过你一次，我绝不会再害你第二次，绝不会。听我一句话，如果你们想活命，赶快跟他离开杭州。
1: 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
0: 别问我为什么。你想想，没这么严重，我至于吗？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我不告诉你是为你好，就算我求你，最后再听我一次，好吗？我给你2天的时间考虑，2天以后，你们必须离开杭州。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

0: 去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4: 啊！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

0: 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

0: 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春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0: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1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

0: 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待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

0: 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他，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6: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7: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3: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4: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清晰啊。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
21: 又酸又胀，

0: 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哎呦，
13: 痛了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干妈，
2: 终于来扶你的孩子。
3: 干妈呀，这是十个孩子。
4: 不用我的性命，我有一通生命负责。
5: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来分析，除了周国权，另外和吴天有恩怨关系的就是刘华强和封彪。徐国庆始终感觉吴天之死与团伙仇杀有关。

查实吗？我徐国庆，给我查一下一个叫刘华强的。对，给我送过来。

0: 廖局长啊，我是李丽啊。
1: 啊，李总，有什么吩咐啊？
0: 吩咐不敢，我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们研究的怎么样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哎呀，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王兰要调到你们局里的事儿啊。
1: 啊，那事儿啊，我这儿没问题，但是得往省里边批。
0: 省里那边我找人，我来想办法。那改天请你吃饭。
1: 不吃饭就免了吧，弄点实惠的吧。
0: 我知道，我明白，您放心好了，那就哪天登门拜访。
1: 好的，随时恭候啊。
0: 谢谢啊，赵局长。
1: 再见。
0: 再见。

0: 喂，李姐啊，哎，你好。
1: 你妹妹工作的事儿说的差不多了，市税务局已经批了，就等省税务局盖章呢。
0: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啊，李姐。
1: 不客气。这样吧，咱们晚上一块吃个饭。
0: 行，晚上我请你。
1: 算了吧，就你那点工资，留着自个儿花吧啊。我请你，晚上7点钟，合成日本料理。
0: 不行不行，怎么能让你请呢？
1: 那你要不同意，这事儿我可就不给你办了。晚上见啊。
2: 进来。刘华强，你了解吗？
3: 啊，原来桥北的一个混混，出了几件伤害案，也没什么案底。
2: 我看没有这么简单，连周国权都怕他，能是一般混混吗？何况开口就管吴天要20万，一般人有这么大气魄吗？他离开衡州，真是为了一起伤害案吗？
3: 那没错啊。你是不是觉得吴天这个案子跟刘华强有关系？
2: 这只是推测，没有任何直接证据。1995年，他就跟冯彪有过节。据周国权交代，此事平安解决。但这不排除周国权有夸大自己的作用，和他不了解内情的可能。如果此后他们一直在动呢？你也知道，这些人出了事儿，很少通过咱们警方解决。
3: 有这种可能？
2: 再审周国权，重点是刘华强。
3: 好吧。

0: 刘国娟，你觉得谁杀了吴天？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刘华强啊？
1: 刘华强？
0: 对，刘华强，有没有可能？
1: 说不好，
0: 你是说不好啊？你还是不想说呀？
1: 我不是不想说，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哪敢瞎说呀？
0: 那28号的晚上，你干什么去了？我不管你说不说实话，28号。

0: 晚上，你或许参与了枪杀吴天，或许是干什么别的坏事去了。总之，你向公安机关隐瞒了事实真相，就已经具有明显的犯罪嫌疑。你自己想清楚吧。
1: 我说。

0: 刘华强和冯彪他们一直在掐，原因就是因为吴天儿。西姐，这个枪案很可能跟刘华强有关系。
1: 据周国强交代，刘华强和冯彪这几年一直在死掐。
2: 他们俩为什么死掐？
0: 他不知道，他是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他也说不清楚，他是偶尔听那么一句。
1: 他们为什么不杀冯彪，而杀吴天呢？
0: 他是不是找不着冯彪啊？
1: 为什么现在才动手？ 有什么契机？这个说不好。老罗，你马上和宝山一起去调查刘华强的情况，让宋杰调查冯彪的情况。现在可以顺着吴天和冯彪的线索继续往下查，一定要搞清楚他们两个的详细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杀吴天是为了冯彪。

0: 好吧，你们先回去，我去一趟医院。
1: 好，
0: 停车。

0: 停车！停车！我不放心你。
1: 去看看雷雷，马上就回来，啊。

0: 在派出所的帮助下，宋杰找到了封彪的住址，他们迅速赶往封彪家。
1: 我估计封彪那小子早就不在那儿住了。
2: 那也许可以找到别的线索。
3: 我们家没这个人。
2: 封彪不是您儿子吗？
3: 他是我爹。
4: 方叔，您别说气话，我们今天来啊，就是问您冯彪到底去什么地方了。
3: 他死了。
5: 彪子三年前就跟我们断绝关系了。
2: 那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5: 不知道。

0: 他过年都不回来拜个年。
1: 风标始终没有下落，根据群众举报，雷丹一组开始查找风标的手下张鹏和高二林。

0: 高二林在哪儿？谁？高二林？
1: 我不知道。
0: 说，
2: 哎，你
0: 说不出。
2: 在北极星歌舞厅。
3: 宋局，我们找到高二林了。
2: 在哪儿呢？
3: 在北极星歌厅。
2: 你们先去，我马上就到。
0: 是。

0: 哎，同志，你们找谁呀、啊？
1: 大爷，这住的人呢？
0: 几个月都没人住了，这是。
1: 您知道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
1: 谢谢啊。
2: 根据进一步了解，刘华强兄弟确实已经很久不在这里居住了。

0: 还是不想说，是不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不说，单凭这私藏枪支罪，就可以判你几年。枪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你就以为没事了？这枪是冯彪的，但如果这支枪要是犯过案，你最起码就是替罪犯转移凶器。你想清楚了，你还犯有包庇罪，两罪并罚，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2: 我们这是给你个机会，让你主动说出来。要是等我们抓。

0: 到了封彪，那时候你才交代，可就是两种性质了。我们什么事儿都没做，我跟封彪只是酒肉朋友，我们在一块就吃喝玩乐，其他什么都没有。高二林，你以为我们对你什么都不了解是不是？95年你就因为犯盗窃罪被判了2年，你以为你自己什么好人？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我们绝不会把任何一个好人带到这儿来。
1: 你到底说还是不说？警察同志，从那事完了以后，我现在是清清白白的，我已经重新做人了，已经。行，
2: 高二林，你真要是有种，你就给我挺着。顺利地将封彪的手下高二林和张鹏抓获后，宋杰他们又将藏在高二林家的一支锯短了枪托和枪管的5连发猎枪起获。但高二林和张鹏拒不交代他们跟随着封彪的事实。

0: 爸爸，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1: 爸爸忙啊，等爸爸忙过这一段时间就来看。嗯。
2: 蕾蕾，到妈这儿来。
0: 我不。
2: 爸爸要去看叔叔。
0: 我不。
1: 朋友怎么样？
2: 现在情况基本都稳定了，可是大夫说还得给他动回手术，这次可能得把他的一个皮给摘掉。嗯。来。

少说话，放心雅商。哥会为你摆平一切，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0: 对不起啊，丽姐，我最近特别忙，也没来得及跟你联系。我还以为我妹妹那事儿没戏了呢。
1: 怎么会呢？我一直惦记着呢。忙什么呢？
0: 哦，出了个枪案，我们正查着呢。
1: 吴天那案子吧？
0: 是啊，你怎么知道啊？
1: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0: 我都忘了，丽姐原来是桥北分局的。
1: 案子怎么样了？
0: 目标基本上确定了，就剩证据了，估计很快就能结案了。哎，李姐，真得谢谢您，难得您还一直惦记着我妹妹的事儿呢。
1: 客气什么呀，咱们是那么好的朋友，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帮忙。
0: 哎呦，真对不起李姐，我得赶紧走。
1: 那我就不留你了，工作第一。
0: 那我走了，李姐。

0: 什么？我是汤主，在楼下，有人要见你。
1: 别接近他，他像个神经病。

0: 喂，
1: 梅子，
0: 姐，
1: 梅子，刘华强不在是吗？
0: 是。
1: 那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呢？我多担心你啊！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0: 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
1: 梅子，你可别骗我啊！
0: 姐，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1: 这样，你能出来一趟吗？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0: 姐，我害怕，我害怕强子。
1: 没关系的，梅子，他喜欢你，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关系到你们两个人的生死，
2: 真的。
0: 好吧，
1: 好，那我在大方广茶楼等你，啊。
0: 嗯。

0: 你出去啊？
1: 嗯。
2: 我们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
2: 怎么办？告诉强哥吗？
0: 等等再说吧。
2: 强哥到底干嘛去了？会不会扔下咱们不管了？
3: 你净他妈瞎说！

0: 真的杀了人。
1: 妹子，现在全

0: 公安局都已经行动了，很快就会把目标锁定他。你让他必须尽快离开恒州。
1: 他不会盯我的。
0: 我跟你一起想办法，好吗？
1: 姐，你不会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吧？
0: 妹子，不管怎么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我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已经非常非常后悔了，我再也不会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毁掉。
1: 姐，我得回去了，强子回来看不见我，他会生气的。我错了。

0: 哥回来了。
1: 强哥呢？
2: 还没回来呢。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腹部100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0: 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

0: 欢迎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心仪带腹部按摩仪。

0: 赌账、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0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

0: 会儿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0: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0: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

0: 赌账、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

0: 补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超爱生活，
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8: 超爱科普，
10: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8: 超爱美食，
1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8: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3: 3-8线是道坎儿啊！
14: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6: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7: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1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9: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20: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21: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

0: 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

0: 说。
1: 徐局，张腾吐了。
0: 说什么了？
1: 丰标有个靠甲叫李东，住光华小区甲3号楼2单元401室。
0: 好，我马上过去。

0: 你看过了吗？
1: 没有。
0: 雷丹和王斌先上去看看，把警棍换上。
1: 是。
0: 其他人都上车。
1: 快点，动作快。
2: 怎么没防盗门了？

0: 户口。
1: 啊，打扰一下，我们是派出所的，要复查一下暂住人口。
0: 哦，那你们进来吧。
1: 好，谢谢。
0: 我的暂住证。
1: 你是浙江的？
0: 对，我是浙江人，我在这做生意，在服装市场租了个摊位，217号。
1: 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
0: 对，我自己买的。浙江这两年服装生意不大好做了，我是前年来的，对衡州挺习惯的。再说，我也离婚了，这房子便宜就买了一套，做生意方便点。
2: 对不起，能用一下洗手间吗？
0: 啊，用吗？那边。
1: 你一个人在这住吗？
0: 是啊。
1: 你丈夫呢？
0: 我离婚了，没丈夫。
1: 对不起。我随便看看，不介意。
0: 嗯，看吧，随便看。

0: 去去，屋里只有李东一个人。
1: 他有什么异常没有？
0: 王斌在他的卫生间里发现了一些男人用的东西，
1: 派人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
2: 明白，
1: 走。
0: 王斌，我盯前半夜，你回去换辆车，后半夜来换我。

0: 喂，你好，亨泰搬家公司吗？
1: 是，什么事？
0: 我们想搬家，想请你们公司，请问你们公司地址在什么地方？
1: 安华路54号。现在都几？
0: 安华路54号。
2: 明白。

0: 搬家了，这么晚啊？有点急事，你开下门。
1: 几点了？

0: 你好，是小区物业的。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楼下反映你们家厕所好像漏水。
1: 漏水？
0: 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认为周国权不具备杀人条件的理由有两点。一，周国权在洗浴中心被砍伤后，他要是真想报复的话，就不会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这是他们黑帮报复杀人的特点。二，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周国权的性格是外强中干，他虽然是练武出身，但在性格上却非常细腻，为人小肚鸡肠，对钱财精打细算。我到他那个修理厂仔细看过，他那家修理厂和附近几家修理厂相比，是经营最仔细也是最整洁的。依我对他的观察，周国权没有练武人的血性，而吴天也正是看透了他这点，才没把20000块钱给他。这20000块钱对吴天来讲不算什么，所以我认为周国权不具备杀吴天的条件，把他放了。

0: 哎，是我。什么？我们管辖之内的幸福小区又发生一起枪案，死一人，伤一人，凶手两人，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号不清楚。2001年5月2日晚上11:35，永安分局管辖的幸福小区再次发生枪案。
1: 徐国庆迅速带人赶到发案现场。现场情况怎么样？
2: 2301发生枪案，死亡一人，死者名叫尹明德，45岁，身中两枪。他的妻子也身中一枪，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什么时间发的？
3: 大概11:35左右。
2: 我们是11:50接到110报案到达小区的。
1: 黄山，
2: 哎，你在下边坐这儿现场访问。
1: 哎，
2: 咱们上去看看。
1: 好。
4: 徐局，
5: 现场没有破坏。

0: 徐局，这个子弹和428现场留下的子弹很相似啊！
1: 马上交给省厅鉴定，
2: 是，
1: 看看是不是428枪案那两支枪打的。
3: 徐局，据楼下局面反映，凶手是两个人，所反映的体貌特征和428枪案里的两个凶手。

0: 很相似，另外，罪犯行凶后是乘一辆白色面包车逃走的，具体型号因为天黑没有看清楚。
1: 从死者身上的弹着点看，和吴天身上的弹着点非常相似。
2: 死者家属现在情况怎么样？王斌在医院盯着呢。
3: 喂，我是王斌，正在抢救，不清楚，情况比较糟吧？赶快把他们负责人叫过来。你们这谁负责？
4: 我。
3: 病人快不行了，他有话要说，快点跟我来。
5: 你认识那两个人吗？已经不行了。怎么样？喂。
6: 好的，徐局，伤者没有救活。

0: 挺好。你怎么样？这段风声挺紧的，我就没给你打电话。华江，我问你点事儿。那两起枪案是不是你们？
1: 你别问这些，我挺好的。黄文怎么样？
0: 他现在好多了，不过医生说下个星期可能还要动次手术，有一刀好像伤到了皮，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1: 明天我来医院一趟，辛苦了。
0: 华强，算了，我不说了，说了你也不听，你自己多保重吧，就算是为了蕾蕾。

0: 雷雷呢？
1: 他已经睡了。
0: 好，先这样啊。

德的邻居是一对35岁左右的夫妻，他们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刚刚搬的家，所以他们的邻居对他们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5月2号晚上的12:25左右，他们正在看电视。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

0: 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干一会儿

0: 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

0: 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

0: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小满，此时节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紫粒灌浆渐趋饱满，但还未完全成熟，因此呢称为小满。此后气温进一步上升，雨也更多了，眼下呢就有一轮降水即将展开。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明天白天雷雨持续，其中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明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还有雷阵雨或阵雨。下雨天出门，建议您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要随身带伞，如需自驾也尽量的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受阴雨天气影响，这天呢不算热，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预计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下，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中雨，24到18度。西柏坡阴转中雨，23到18度。南大港湿地多云转雷阵雨，23到16度。坪山、腾龙山阴转中雨，23到18度。塞罕坝多云转雷阵雨，20到9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7.8度，浪高0.7米，最高潮23.29分，最低潮9.36分。 唐山海域水温15.9度，浪高0.7米，最高潮19.5米。

0: 55分，最低潮12:29。沧州海域水温20.9度，浪高0.6米，最高潮20:27，最低潮13:46。感谢您关注天气。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5: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

0: 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你要有一趟生命负责，
3: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了。

0: 那个女民警还说，这尹明德两口子刚刚搬过来，白天那个李素兰还问过他们家装的是什么牌子的防盗门，因为他们也要装一个。这个小区的保安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1: 哦，这块地皮啊是侯村的，这个开发商呢是原这个侯村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他仗着他父亲这个关系啊，从银行弄了一笔钱，圈了三十亩地，盖了七座楼。
0: 本来他们说呀是有保安的，可是这几个保安呢，都是这个原村支部书记的远房亲戚。恰巧那天出事那天晚上呢，他们在六楼的一间房子打麻将。
2: 有没有人看到这辆车的车牌号？
0: 有一个在市二院工作的护士向我们反映了车牌号。
2: 那个护士说，那个车牌号是 GZ21，后边的他记不清楚了。
3: 但是他强调说，有一个"九"字儿。马上和车管所联系，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人丢失车牌照？
4: 老卢，你把省厅的鉴定结果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从幸福小区三号楼二单元406室提取了4枚致式猎枪弹壳，送到省厅进行鉴定，确认与428枪案现场提取的4枚致式猎枪弹壳完全吻合。
3: 就是那两支枪发射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结合省厅刚才送来的鉴定结果，和两起枪案的目击证人所见，这两起枪案是相同的两个枪手，年龄和其他体貌特征也都相符。可以肯定，这两起枪案是相同的一伙人所为。我认为可以并案侦查。我相信，这伙罪犯一定隐藏在室内。 下面的工作分两步走：一，继续深查死者的社会背景；二，马上向各派出所通报这辆白色尼桑面包车的特征。一定要在那室内把这辆车给我翻出来，要落实到人。如果哪个派出所、哪个民警给我放过这辆车，到时候可别怪我徐国庆翻脸不认人。

0: 还没睡着了。
1: 没睡。

0: 怎么了？
1: 没事啊。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问你呢。啊？
1: 我姐，我见到我姐了。
0: 什么时候？
1: 晚上。
0: 在哪儿？
1: 大方广茶楼。
0: 她知道咱们在这儿了吗？啊？
1: 我不是有意的，她自己跟来的。
0: 你们知不知道他出去？啊！王大鹏，你说。
2: 知道，
0: 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哥，我以为是你打电话找嫂子出去有事呢。
3: 是我们以为是您打来的电话呢。

马上收拾东西搬家，把所有烟头清干净，屋里的所有角落包括卫生间床用吸尘器多吸几遍，不能留下一根毫发，一定仔细啊。

0: 我能和你在一起，是我刘华强的运气。
1: 这都是命。
0: 那是我的命。可是我不希望你有这样的命，我也不希望华文有这样的命。82年，华文高考，我结婚。按各种条件，我都应该有一套房子。可是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卡着我不分给我，分给他的司机了。华文听说这事儿呢，就急了，拿着刀到办公室找这个办公室主任。结果这个办公室主任报警了，把华文抓了，判了3年，没少遭罪。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了，谁要是让华文再受半点委屈，我让他拿命来换。
1: 强子，别说这些了。
0: 妹子，我一定把你和华文带走，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0: 全哥，都收拾好了，
1: 收拾仔细一点，一点痕迹都不能留。
0: 放心吧，强哥，都收拾干净了，该擦的地方都擦到了。

全哥，都办好了。明白了，强哥。强哥，让我们先过去。

0: 5月3日上午8点，专案组再次对“五二”枪案最新的调查情况进行分析。夜里被盗，他被盗的车牌号是
1: GZ21190。这个号基本上符合那个护士向我们提供的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牌号，所以我们分析，这个白洁平丢失的车牌子很有可能就是凶犯所盗。
2: 我们对死者尹明德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尹明德，汉族，今年42岁，原来是咱们市棉纺厂的一名电工，97年上半年下岗。妻子李素兰是咱们市公交公司的一名售票员，他们有一个儿子，今年18岁，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后来还是他儿子给他指出了一条生财之路，就是现在干的卖光盘。尹明德也曾被打击过几次，但是他很狡猾。 他在郊区有几个点存放着这些光盘，派出所和工商部门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每次扫黄打非，他只是被罚了一点钱二了事。光华小区的这套房子是尹明德今年1月份租的。另外，据我们的调查，尹明德的社会交往面非常复杂，主要的交往对象还是那些来自各地的光盘贩子。尹明德在最近这几年的生意中，并没有得罪什么人。
1: 在太和音像城的口碑也不错，这就是我们感到费解的地方。尹明德靠卖光盘发了财，但是凶手并不是奔他的钱财去了。凭邻居们的反应和我们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罪犯在现场待了几分钟，现场也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另外，死者卧室的抽屉里有16000块钱现金，没上锁，也没丢。
0: 从这点上来看，这两个案子完全可以并案。但是从死者身份和社会关系上来考虑，这两个案子又根本搁不到一块儿去。
3: 这的确是让人费解。5月3日下午1点，接到市委市政府的通知，徐国庆和局长李思安赶到市政府汇报签案情况。 今天一上班，省委的郝副书记就来电话了。政法委的李书记也来了电话。省人大、政协那反应很强烈。咱们衡州这些年呐，这个社会治安状态一直很好，没发生过什么大案。可一发就是枪案，在很短的时间里又连发2起，这个严重性啊，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找你们来开这个会。
4: 就是要公安局表个态，什么时间能够破案？还是踢之前，踢之前破不了案，我就地辞职。
5: 哎，赵主任，
3: 哎，小姨，有些日子不见了，忙什么了？

0: 这不是上忙吗？
1: 不是不等三宝店呢。我一个老朋友从杭州给我捎来了正宗的龙井茶，来喝点。
0: 那可是好茶，不过今天没时间喝了。这不，上面啊派来任务，要我们查一下你们这片有没有一辆这个白色的泥塑面包车。你看是这样的，看看。
2: 哎，好像我们院有这么一辆车，
1: 是吗？
2: 嗯，
1: 在哪儿呢？
2: 在那边。
1: 那带我去看看。
2: 看了吗？就在这个院儿。
1: 哦。
2: 十几天了就没人动过。
1: 这衡水的牌照吗？
2: 不知道，反正这车始终就没人动过。
1: 这车这几天一直没人动过吗？
2: 没人动过。
1: 像这样的车，你们院就只有这一辆吗？
2: 像这样的车，我们这儿就停这么一辆。
1: 看来这车不是我们要找那辆，我们要找的是挂衡州牌照的。
2: 哦，
1: 行了，以后啊，要看到有这样的车。马上通知我。
2: 哎，你小姨子分配的事儿，什么时候我得积极的干呢？
1: 那是。这两天呢，我女朋友搬家，这不又找我了。
2: 哦，老丈人事了，那赶紧走。
1: 行，那我先走了。
2: 快去。好，慢走啊。
1: 哎，再见。好，再见。
3: 由于高村派出所民警于鹏飞的严重失职，使得这辆被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尼桑面包车整整晚了近半个多月才被警方发现。
4: 我徐国庆。
5: 徐局，我们找到了尹明德，是从光华小区搬家走的。
4: 什么地方？
5: 光华小区
4: 几号楼啊？
5: 3号楼。
4: 那个李东住几号楼啊？
5: 甲3号楼。
4: 李东呢？
5: 我们派人盯着呢。
4: 好，我马上过去。

0: 宋局吗？宋局，怎么这时候没电了？你电话呢？
1: 没电。

0: 去哪儿了？
1: 快点！

0: 这两个楼是怎么回事？
1: 这甲三号呢，实际上就是四号楼。这两年做生意的人多了，先四不吉利，不好卖，就把这四号楼改成甲三号。
0: 凶手杀错了，他们的目标是风标。李东现在在哪儿？
2: 我跟王斌联系不上，他手机关机了。
0: 你们怎么搞的？
2: 哎，你去哪儿了？为什么关机啊？
3: 我手机没电了，刚才看李东出去，我就跟出去了。
2: 李东在哪儿呢？
3: 在服装市场。
0: 人呢？
3: 市场上人太多，我没看住。
0: 赶快抓李东。
4: 走。

与此同时，刘华强已经带着金宝、王大鹏和情妇李梅转移到了衡州南郊的一片居民区里潜伏下来。

0: 哎，
1: 强哥，是我，出事了。我上次给你风彪家的地址是错的，他住在光华小区甲三号楼，不是三号楼。吴天死的第二天，风彪就跑了，就现在下落不明，谁也找不着他。强哥，对不起啊。
0: 没事，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什么都没干，你不用太自责了，是人难免出错。最近没什么事，别给我打电话了。

0: 喂，
1: 是你？你让梅子听电话。
0: 你等一下。

0: 隔壁的是李东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两个小时以前，他匆匆忙忙把门就关了。听说是老家出了点事儿。
1: 就他一个人吗？
0: 就他一个人。
1: 半个小时以后，有一列开往杭州的列车，我们已经通知车站派出所了，咱们的人已经正赶往火车站。

0: 圈都给他们。记住了啊，每个人把照片都拿好，都把人给我认准了啊，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了。行动。

0: 林东啊，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你告诉我，冯彪是什么时候走的？
1: 29号早上吧，好像是7:30左右吧。有人给冯彪打了个电话，

0: 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
0: 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保持三秒钟。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

0: 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

0: 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都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

0: 双手缓缓地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3: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4: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7: 一夜跑出140里路，
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3: 朝鲜战场
9: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0: 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干妈，终于来了，你的
4: 孩子。干妈，这是谁的孩子？
5: 为我的性命，我有一份生命负责。
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对方。

0: 不用瞒我，我昨天还跟他通过电话，他人就在杭州。我看大家都是明白人，说话就不用拐弯抹角的了。吴天的事是他干的，你们也都帮了忙，对吧？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2: 李小姐，今天你约我们出来，不会就是为了打听这个事儿吧？
0: 当然不是，我对这个没兴趣。我今天来是想让你们想办法阻止刘华强，像吴天这样的事情今后不能再发生了。不管你们有没有参与过吴天的事儿，如果今后再有刘华强的仇人被杀，就凭你们俩跟刘华强的关系，警察是一定会找着你们的。我知道你们俩最近混得都不错，不会想再因为这样的事儿被抓吧？我相信你们能找到刘华强，也能够阻止他继续进行这样的报复，真的不能再死人了。
2: 李小姐，你为什么要阻止这件事情呢？难道你怕什么？
0: 我这么做有我的道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今天来真的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俩好好掂量掂量。那我先走了，二位好自为之。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已经出动了，就是为了抓住刘华强。

抽烟。不管他是谁。

这次一定要把他做了。他知道的事太多了，留着他是个祸。咱们跟强哥一场，强哥对咱们不错，这次的事儿没让咱们掺和，也都是为了咱俩好，怕连累咱俩。这次把他做了，也是不给强哥留麻烦。你说吧，怎么办？

0: 喂，李小姐吗？啊，你好，我韩月平。我们想好了，您说的有道理，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再发生了。不过怎么劝他，你还得帮帮我忙啊。
1: 你们跟了他这么久，该怎么做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0: 我们俩听他的听惯了，不知道怎么劝他，还是希望您帮我出出主意吧。
1: 那好吧，我们见面再谈吧。
0: 好，这样，您现在到立交桥底下等我们，我们马上过去。
1: 好，我这就去。
0: 好，就这样。
2: 用什么家伙？
0: 你不是带着吗？这样，咱们到立交桥以后，然后上他的车，你坐前面，我坐他后面，引他到一个僻静地方，找时机，然后。
3: 在桥北分局的配合下，韩宝山带人找到了1995年8月28日枪击疯飙时在场的红色达西亚司机白小超。宋杰带人到刘华强前妻汪素娟家里进行搜查，但仍没有找到刘华强的任何踪迹。汪素娟一口咬定早已和刘华强断绝了一切联系，

王上，你跟王明，你俩上前面那个地方拍到的车，啊，好，盯住了，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联系，啊，明白，放心吧。嗯。

0: 没。
1: 瓶子，白小超被警察带走了，你得赶快找人把他弄出来啊。
0: 姨夫，您别着急，我马上想办法。对，别着急啊。
2: 怎么了？谁打电话？
0: 小超被抓了。
2: 那我们怎么办？他呢？

0: 走啊，朱总，怎么办了嘛？
1: 95年8月，你做什么工作？96年，我在万景煤矿开车。96年的8月28号的晚上，出档子事儿，你还记得吗？8月28号，我不记得了。这么大个事儿你都不记得了？啊！你少跟我们装蒜，这事儿要搁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 让我再想想，我真的想不起来了。那我帮你想想，那天晚上，因为你的车与一辆出租车追尾，导致发生了一起枪案，你想起来了吗？哦，我想起来了。
1: 那天是我的车追尾了前面一辆出租车，把经过从头到尾说一遍。那天晚上我回市里办点事，是7点多到的衡州，然后我到我姐夫家坐了会儿，待到11:40左右吧，我多喝了点酒，开车回家了。
3: 吓人了你！你会开车吧？我不会开车，你怎么开的？开的跟蜗牛一样吗？你开那么快，你看给我撞成什么样子了都！
4: 我开快，你开那么慢干嘛？车是不是拉小姐了？
3: 你才拉小姐了，没拉小姐你开这么慢啊？操，你下来个秃头！
4: 不是小姐，
3: 你操你这么大人，不是人话吗？
4: 怎么了？怎么了？人多的不是？
3: 峰哥，你他妈别跑！苏大哥声音，
1: 我操你大爷！别跑！峰哥，峰哥，峰哥，操你大爷！我站住！峰哥，峰哥，孙亮回来！看见谁了吗？哎哥，看见谁了吗？哎他妈别走！你他妈别跑！峰哥，哎呦我操！孙亮，我站住！峰哥，峰哥，峰哥，峰哥，当时枪案发生太突然了，我们都吓傻了。
0: 那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不认识他们双方，我那天只是多喝了一点酒，交警后来也是以酒后驾驶罚我的。可是风彪说认识你，
5: 不可能，他都不可能认识我，他是个疯子，人们都管他叫疯子，所以他才被打。你怎么知道风彪是被打的人？你又怎么知道风彪的外号叫疯子？
0: 快说，你们怎么认识的？我是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时间过了这么久，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认识他。你以为时间过得这么久了，这件事情没有人再追究了，是不是？你说，你们怎么认识的？那个杀手是谁？
1: 我真的不认识他，我是无辜的。
0: 你是无辜的。

0: 你他妈出去笑去！
1: 哎，就这点爱好，让他乐乐吧，
2: 演过瘾吧。

0: 强哥，白小双被抓了。
1: 啊？为什么呀？
0: 我也觉得奇怪。
1: 你等一下啊。谁告诉你的？
2: 他爸。
1: 白小超最近犯什么事儿了？
2: 没有啊，我仔细问过了。
1: 月平啊，赶紧通知大海，我估计你们肯定是暴露了，是1995年8月28号枪击风标的事儿。
2: 不会吧，都那么长时间了。
1: 你就别管多长时间了，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这一段时间就不要跟我联系了。
2: 好好好吧。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

0: 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

0: 喂，
1: 是我。我告诉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恒州。
0: 这和你有关系吗？
1: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0: 我有我的安排。
1: 我告诉你，公安局已经知道你了。
0: 我知道。
1: 梅子呢？
0: 在。
1: 请他听电话。
0: 他不想和你说话。
1: 你让梅子听电话。
0: 他不想跟你讲话。另外，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了我的住处就可以跟我大喊大叫了。
1: 刘华强，你别以为你搬了家我就找不着你。你让梅子听电话。

0: 老朱。
1: 哎，李总，有嘛吩咐啊？
0: 吴天死了，你知道吗？
1: 他早该死了，整天的泡小姑娘。
0: 行行，你少说这些吧，自己小心点啊。下一个有可能就是你。
1: 别扯淡了，你瞎猜的吧？
0: 我瞎猜？你自己好好动动脑筋想想，风彪已经跑了。
1: 我说这两天风彪手机关了，找不着他。
0: 你好自为之吧。
1: 我还真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我他妈等着他。大师说了，我能逢凶化吉，

0: 喂，亚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1: 啊，丽姐，哎，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了呀？什么事儿啊？
0: 你听说吴天的事儿了吗？
1: 听说了，他呀又不知道得罪谁了，不会是偷心偷的吧？哎，那不是话呀？
0: 你就没想到别的什么吗？
1: 怎么了？你说呀。
0: 我看还是让你们家范东小心一点吧。
1: 哎，丽姐，哎，怎么回事啊你啊？哎哎，你得把话说明白啊。哎呀，你说呀，我胆小，你别吓我啊你。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刘华强有关系。
1: 刘华强？
2: 你干嘛去？啊，一惊一乍的，怎么回事你？
1: 刘华强回来了，刘华强回来了，你知道吗？你
2: 少他妈在我面前提这小子命！刘华强回来怎么了？
1: 吴天死了，咱们赶紧跑吧。
2: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刘华强回来跟吴天死有什么关系啊？
1: 吴天就是刘华强给杀死的。
2: 别扯淡，他没那么大胆。以前在桥北的时候，我们经常来揍他。
1: 刚才丽姐打电话来了，说让我们俩小心一点。
2: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关我屁事儿。
1: 当年可是你把我从刘华文手里抢过来的，为了这事儿你们俩还打了一架呢，害得他在局子里待了好几个月。
2: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老子早退役江湖了，他能把我怎么样？
1: 怎么样？吴天不就几年前跟他有点过节，他不就把他给杀了吗？我告诉你，你记得吗？他当着你面说过，迟早要把咱们俩给杀了。你说话呀你。
2: 如果吴天真是刘华强给杀了，以后咱们俩真得小心点儿。
3: 宋杰带人正式搜查刘华文的住处。

雷丹带人到刘华文在汽车北站的托运站进行搜查。

0: 2001年5月24日，经过大规模的排查，专案组终于在东方医院找到了刘华强的弟弟刘华文。
1: 你们先在这等着。
2: 大夫，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到了我们医院就都是我们的病人。他刚做完手术，不能激动，我希望你们不要过分的打搅他。
2: 好，我答应你。
1: 那好，我去把他给你推来。

0: 给你们十分钟。你是不是叫刘华文？你哥哥叫刘华强。啊，我们是市局的。他现在人在哪儿？你知道吗？在广州。什么时候去的？98年。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1: 有没有电话号码？手机呼机呢？我们没有联系了，我们闹僵了。你怎么伤成这样了？让人看。
2: 谁？我还想问你们呢，大夫，我想回病房。
3: 好了好了，别问了，来来来，把他推回去，走。

0: 这个病人是从藁城市滨河医院转过来的，他来的时候是他被砍伤的第二天的下午。啊，这有藁城市滨河医院开的诊断证明书，说他是被几个歹徒砍伤的。我们又给他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发现他身中八刀，两处在右臂，三处在后背，一处在右胸，一处在左胸，左胸这处离心脏只有2厘米，另外一处直接刺中了脾。我们第二天给他实行了脾摘除手术。哦，还有他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右小腿骨折，左手臂骨折，看样子歹徒是想要他的命。不过这个人命挺大的，像他这种刀伤能活下来真的是一个奇迹了。
1: 他是哪天送到你们医院的？
0: 4月14号。啊，这是滨河医院的诊断证书。
1: 马上派人到藁城滨河医院，给我查清楚这张证明是谁开的。
2: 同学，你去吧。
1: 是谁送他来的？
0: 那天是我当班，我记得挺清楚的，好像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3: 有个吸毒的送咱们医院了，正在闹着。
0: 报警了吗？
3: 已经报警了，110还没到。
4: 哎呀，好的，大夫，
5: 大夫，去吧。

0: 救救他的大夫！我求求你了！
1: 大夫，快救救他们！大夫，我救救他们！大夫，这谁保的？保从广城医院转过来的，砍了八刀，快马上送锁住！
2: 快走！
1: 快走！啊，对了，谁是病人家属？
3: 是我。
1: 你是他什么人？
0: 踢死！
1: 跟我来。啊！这就是那女的签字。
3: 我们可能在你们医院安排一些警力，监视刘华文。希望医院能给我们一定的方便。
1: 24小时吗？
3: 是的。
1: 如果不让护士们知道，恐怕是困难。我尽量安排吧。
3: 那好，谢谢。

0: 所有和刘华强、刘华文有关人员，监控王楚娟家里电话和刘华文手机，继续跟踪王楚娟，一定要查出刘华强是什么时间回通州。还有一条不能放弃，一定要查清吴天开办游戏厅这段历史，查出他和刘华强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
1: 雷丹，这条线你来负责。
2: 就在查出刘华文下落的第二天凌晨，高村派出所终于找到了被刘华强丢弃在华店小区的那辆白色尼桑面包车。
3: 车子在哪儿？
4: 小区里头，
3: 我刚过去。

0: 怎么发现的？
1: 是居委会主任报的案。
0: 人呢？
1: 哎，小鱼，快把居委会主任找来。
2: 行。
1: 据他们反映，这车已经停那儿好长时间了，将近有半个月了。

0: 这位就是居委会主任，你把情况说一下。
1: 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这个车呀，在这停了好几天了，车胎都爆了，也没人管。我问了很多人呢，都说不知道。我就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派出所小王看了之后啊，说这辆车好像是作案用过那辆车。
2: 谁是所长？
3: 我是，局长。
2: 这辆车放这半个月了，上次排查为什么查出来？你是管片民警？
3: 不是，这片的管片民警应该是于鹏飞，今天他休息。刚才电话是我接的，赵大爷把这辆车的情况跟我反映了一下，我觉得这辆车有点像前一阵子两起枪案的罪犯用车，就过来了。

0: 于鹏飞呢？
1: 于鹏飞，报告局长，我是。
0: 把你的警徽警号给我摘了。小区进行地毯式搜查，对五月二号以后离开小区的人进行严格排查，重点是租房户。让技术人员给我查仔细了，一根头发也不能放过。
1: 对。
2: 喂。
3: 喂，丽姐呀，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
2: 亚楠，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范东不见了。
2: 怎么会不见了呢？
3: 哪儿都找不着他，电话也不通。
2: 你别急，说不定他跟谁谈生意去了呢。
3: 不会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谈生意？再说谈生意也不用不开手机不回家吧？完了，他肯定已经死了，没命了。
2: 亚楠，别着急，范东不会出事儿的啊。
3: 丽姐，你怎么回事？不是你说让我小心点吗？
2: 嗨，让你小心也不是说一定会出事儿啊。
3: 反正现在已经出事儿了。范东肯定被人绑架了。
2: 哎，喂，喂。

0: 喂，
1: 丽姐，你说刘华强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我？我不能再等了，真的，我得马上报警，我都快要疯了，我一分钟都等不下去了。
0: 哎，亚楠，亚楠，你听我说，你先别着急，事情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这样，你在家等我，我现在就过去，好吗？别急啊。小南，
2: 哎，丽姐，哎
3: 呀，你看，你看，这怎么办呀？这一整天都找不着他一个人。
2: 公司找了吗？
3: 找了，都不知道他去哪儿。
2: 我看不能再等下去了，还是赶快报警吧。
3: 对，
2: 哎，千万不能报警。你们怎么不动动脑子啊？你想想看，就算刘华强要杀范东，他也不会现在动手啊。
3: 为什么呀？那范东去哪了呀？
2: 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突然找不着他了？倒是有过，还是啊，你根本就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还没打听到范东的下落呢。也许他根本就没事儿，你一报警反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了，倒惹出事儿来了。再说了，没准这么一做还给刘华强提了个醒呢，说不定他原来就没打算杀范东，你这样一做让他知道了，他反而很快就对范东下手。
3: 那现在怎么办呀？我们就这么干等着，这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4: 昨天晚上好晚，我给他打电话，我打电话他一直都不接，然后我们说好了一块回家的，2点钟给他打电话也不接，我每过5分钟就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然后后来电话就关机了。肯定是刘华强，肯定是把他绑架了。
5: 哎，范东来了吗？
6: 嗯，他不在。
5: 他没来？
6: 没有。
7: 喂，你好，
2: 大姐，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下范东的住在这儿。
7: 啊，您稍等，我给您查一下。

丽姐，半个小时以后，范东死活有消息了。丽姐。

0: 你们俩多长时间了？半年了。范东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男人太脏了。喂。
1: 你要我打听的事儿已经打听出来了。范东在哪儿了？有人说，昨天晚上看见他在东方宾馆开了个房间。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 我们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2: 专注羊奶粉生产三十八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贝利优滋养生命，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
5: 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

0: 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来，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1: 对。

0: 要落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备溜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备溜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备溜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2: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1: 是呀、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5: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2: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0: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我们也来一箱，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是啊，是啊。
4: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7: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

0: 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2: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3: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4: 是啊，
5: 这贝利欧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5: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3: 超爱科普，
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粉观。
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3: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2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去查过了，他登记了三天，不过就在刚才我听说有人想砍他。
1: 什么？
0: 好像有人想要他的命，什么时候动手我就不知道了。

0: 我姐说的对，咱们该离开杭州了。成哥，你们说呢？
1: 陈哥，我们听你的。我弟弟还在医院呢。行。
0: 你不离开杭州也行，那我就一步也不离开你。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
1: 我不能眼看着你去找死。你们俩看着他。你自己不要命也不管别人了。我就是走也得带着花花走啊。
0: 我能扔下花花不管吗？能吗？ 你们看着呢。

0: 喂，是我。我出来之前把那个电话线接上了。
1: 是强哥。
0: 你听我说，你现在马上到东方医院住院部2楼9号病房去一下。
2: 不要进病房，注意观察一下病房周围有没有人盯着。现在就去。
1: 嗯。
0: 然后你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我，记住了，千万别打车。
2: 让金宝用摩托车送你，然后让他在外面等你。
0: 如果有人盯着你的话，别害怕，金宝会告诉你怎么甩掉那些人。记住了吗？
1: 嗯。

0: 小姐。
1: 谢谢。

0: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啊！
1: 怎么走路的？
0: 哎，我帮你捡。小姐，请问21号病房在哪儿？
1: 这里是 A 区，你要找的病房在 C 区呢。
0: C 区怎么走啊？
1: 前面右拐，到头就是。
0: 谢谢啊。

0: 喂，
1: 医院里有人盯着华文的病房。喂，喂，强子，说话呀，强子。
0: 没人跟着你吗？
1: 没有。

2001年5月27日，韩宝山一组找出了刘华强一伙在华电小区里租住的房主马向明。徐国庆迅速赶到华电小区，

0: 来，我徐国庆。
1: 徐局，他们已经查出刘华强在4月15日就从广州飞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回到了衡州。他们已经把搞成滨河医院的嫌疑人陈长富带回来了。
0: 这条线索很重要，一定要通过陈长富摸出刘华强这次回来的行踪。
1: 我们已经派人去查了。
0: 医院方面怎么样？
1: 没有，汪素娟也一直没有和刘华强联系。
0: 严密监控医院和汪素娟。哦，对了，另外抓紧查胡大海和韩月平的行踪，啊，一定要从他们俩身上摸出所有和刘华强有关系的人。
2: 明白。
3: 看来这次刘华强是被他弟弟回来的，加强医院的警力，刘华强肯定会在医院出现。
4: 徐局，
0: 你就是方主啊？
4: 对。
5: 今天早起才把他呼来，这小子还以为又有人来送房子。
0: 叫什么名字？
5: 马祥明。我错了，这房子也没办法。
0: 别跟我说这些。
5: 谁向你租的房子？我都跟同志们都说了，我真不认识他们。
0: 继续说。
5: 就是上个月4月16日那天，有人呼我，我一回电话是个女的，她说看到了我贴在电线杆上的那个出租广告。 大概中午12点左右，他就过来。你看我这里什么都比较齐全，电话、电冰箱、洗衣机。电冰箱虽然旧点，但是好用。
6: 你这附近都住了些什么人啊？
5: 这原是华电宿舍区，住些外好多外边这个做生意的都从这儿租房子，还是那些都是做生意的，租给他们心里不踏实。
6: 那边是太和小商品批发市场吧？
5: 啊，可不是，这离太和近，所以好多房子都租给那些生意人，那些生意人都是外地的，乱七八糟的，我租给他们心里有点不太踏实。金文大姐是本地的吧？
6: 你是想看看我的身份证吧？
5: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是个本分人，怕到时候出点什么事儿不好交代，单位的房子。
6: 给。
5: 不好意思啊，没什么。请问大姐租这房子干嘛？我想在
6: 太和这边做点小生意。
5: 一看大姐这个派头，像老板娘吧？你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1000。
6: 太贵了。
5: 大姐，这真的不贵。
6: 算，1000就1000吧。
5: 明天我就住进来，行吗？
6: 行，
5: 太好了。
6: 这附近的邻居你都熟悉吗？
5: 不太熟，这不对面刚刚已经租出去了，好像是做服装的，太原来的，楼上楼下都不熟，这单位也大，互相都不认识。这样，
6: 我先给你2个月的租金，如果我们住得好，接着租，行吗？
5: 行行行，大姐能不能给我留个户籍号？
6: 不用了，明天我就住进来了，有事儿你就往这儿打电话吧。
5: 那个麻烦大姐，你们住几个人啊？
6: 我和我丈夫。
5: 还有我丈夫的一个弟弟，你还有事儿吗？
6: 没了没了，
5: 我这就给你写条。对了，要如果居委会啊，要是来问你，你就说是我姨的女儿。你看这是单位的房子，我也没办出租手续。
6: 行，
5: 我叫马向明，老婆叫牛兰英，儿子马波。
6: 我都记住了。
5: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0: 他们是什么时间搬走的？
5: 我也不知道，要不是你们今天。

0: 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搬走了。
1: 家里就剩你东西没有？没有，一件都没少。我觉得挺奇怪了，是不是他们犯什么事儿了？他们搬来以后你来过没有？没有，一次没来过。
0: 那个女的长什么样？长得长圆脸，长得挺好看的，那个大眼睛，鼻子长得有点小巧，皮肤挺白，大概。
1: 1.63米-1.64米的样子。
2: 马上找人画像。
3: 是。

0: 徐局，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仔细地检查了这个房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也没有提取一枚完整的指纹，甚至没有发现一根毛发。看来罪犯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1: 那个衡水汽车牌照查得怎么样了？
0: 已经跟衡水市公安局联系了，马上过去。这几天我们对这个小区进行了调查，有人反映好像有三个男的住在这儿，但是具体的体貌特征说不出来，因为这几个人几乎是整天不出门。据技术部门分析，从那辆被扔的面包车来看，罪犯很有可能在5月3号或者是5月4号就已经离开这儿，也就是说他们只在这儿待了10来天。
1: 去趟汪总监家。

录像带带上。哎。

0: 还用问吗？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不用了。
2: 你就是认识我们，也该问我们干什么来吧？

0: 我们知道你和刘华强不同，你是个好妻子，但刘华强不是个好丈夫，他太不负责任，太残暴了，你看到的都是他的正面，所以你现在还在帮他。
1: 我不是帮他。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你知道他杀了几个人吗？
1: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0: 不，你必须听，我们公安机关需要你的帮助，那些被刘华强杀死的人需要你听，那些快要被他杀死的人也需要你听。这次他已经杀了三个人了，而且其中两个是误杀，和他毫无关系。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等等，给他放下。

0: 这些惨剧你不愿再看到了。
1: 这不可能是他干的，不可能。
0: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 你们冤枉的还少吗？
2: 怎么说话呢你？
0: 刘华强这次回来和你有联系吗？

0: 怎么办？宋杰吗？我徐国庆，你马上派人查一下刘华强和汪素坚具体的离婚时间，为什么离婚的？刘华强有没有第三者？
1: 我马上派人去查。
0: 徐局啊，刚才查的那个马夏明提供的那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已经在5月3日已经停机了。
2: 嗯，我知道，先这样。我电话进来了，喂，
3: 我正在去衡水的路上，我已经派人查了，华北机械厂宿舍楼15号楼3单元101没有李雪英这个人，也没有年龄在30到40的女人。
4: 通过各户籍办调的，全是叫李雪英的12个，
3: 符合咱们条件的只有7个。对，我们让马向明全部指认了一下。这7个人全部不是我们要找的。
0: 画像出来了吗？
4: 画出来了。
0: 把画像立即交给我们控制的那几个人认，包括风标的手下、吴天的朋友，全都让他们认。
4: 是，我马上让他们去做。
0: 给各分局也发下去，把网撒大，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找出来。
4: 我让他们马上办。
0: 你们那边调查进度也要加快。
4: 是。
3: 衡水那边来电话，已经查出衡水车牌的车主。叫刘峰山。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

0: 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

0: 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

0: 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

0: 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 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

0: 方聚为同点茶技，乐态亮甲。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丹八剑是道坎儿啊，
3: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4: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8: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3: 朝鲜战场
9: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0: 是啊，是万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为同点茶剂，乐态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

0: 陈长福，你到底认不认识刘华强？
1: 我不认识。
0: 不认识？可据我们的调查，刘华文可是冲着你来的呀。那4月14号晚上，你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号码是13003224536，这个手机的机主就是刘华文。你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就安排好了救护医生，是不是这样？说，你和刘华文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和刘华文他哥哥刘华强是中学同学，以前我们俩关系一直不错。前年我盖房子，他还给了我20000块钱，所以这次我就
0: 说，刘华强现在到底在哪儿？
1: 14号那天晚上。
2: 我哥回了，
1: 你放心，啊，我马上给他。
3: 陈医生，求求你了，救救我弟弟吧！
1: 你别着急啊，嗯，你把情况给他们介绍一下。
3: 情况很危险，为保险起见，我建议还是送市级大医院吧。
4: 为什么呀？
3: 可能一刀已伤及心脏，另一刀可能已伤及脾脏，做这样的手术，我们这里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1: 既然是这样，你去准备一下，要确保路上万无一失啊。
4: 陈医生，你
1: 看，也只能是这样了。这样吧，我再给你开张证明，这样呢，你到市里其他医院呢，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人家也不会报案了，好吧？哎，你看是不是叫强子回来一下？
4: 大汉，
5: 这个时候让强子回来，我担心就他那脾气，肯定会惹大祸。
6: 能不能闭上嘴？你又不是不知道强子跟华文之间的感情。如果一旦华文出点什么事儿，强子回来办的肯定是咱俩。
5: 你能不能不打他？
6: 喂喂，强哥，我岳平，华文出事了。
0: 刘华强回来后与你联系过吗？
1: 他回来后的第三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说谢谢我给他开的证明。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15号了。哦，我们俩可没见面。
0: 他是用什么电话给你打的？
1: 手机。
0: 号码是多少？

0: 我们到交管部门查档的时候发现 GT35854 是刘峰山在87年买的一辆燕京牌面包车的车牌号。这辆车在去年时已经报废，车牌却一直没有收回来。据有关人员反映，这块车牌在4月份之前，刘峰山还挂在别的车牌上使用过。
1: 他向交管部门挂失过这块车牌吗？
2: 没有。
1: 这刘峰山是干什么的？
0: 刘峰山原来是我们这儿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

0: 后来辞职下海搞装修，经营的不错，在周边一些县市接了不少活，还在市里开了一家卖建筑材料的门市。这几天他正好到天津搞装修工程去了，但他公司的人却说根本没有在天津工程，打他的手机也没开。
1: 他是怎么走的？
0: 开着自己的车走的，是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牌是 GT78362。
1: 他肯定知道内情，必须把他找出来。
2: 你每个公民配合公安机关也是你的义务和责任，是不是？啊，还有你们当地公安局的花了大量人力财力，这不都是为你们的孩子好吗？你们也都是知识分子，配合公安机关也是你们的义务。我希望你别害你们自己孩子。
3: 警察同志，我们确实不知道孩子在哪儿。
2: 咱们的政策你也知道，
1: 你早点说出来，早点给他打个电话，兴许对他还有好处。真要是为孩子好，你最好当着我们面把这电话打爆。啊，

0: 哎，小山呐、啊。
1: 谁呀、啊？
0: 我是爸。
1: 爸，啊、哦，你们好吗？
0: 不好，你妈身体不好，心脏病又犯了。心脏病？你在哪儿？
2: 别听你爸的，妈没事啊。我告诉你，你千万别回来，你们局正在找你呢。
3: 别害我。
4: 现在衡水有几个工程？
5: 两个。
4: 在外地有没有？
5: 在鹿泉还有一个。很巧，这工程是给鹿泉市公安局做的。
4: 马上查封刘福山承包的这两个工程和他经营的门脸，断绝他的经济来源。赶紧跟鹿泉市公安局联系，让他们通知刘福山来接部分的工程款，又使他露脸。
5: 好，我马上去办。

衡水市公安局依法对刘峰山在衡水市的工程和商店进行查封。鹿泉市公安局也和刘峰山的公司取得联系，让刘峰山去结工程款。当天下午，刘峰山和鹿泉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说第二天早上到鹿泉取工程款。

0: 我是雷丹，听到吗？
1: 听到了，说。
0: 目标已经出现，正往鹿泉方向驶来。
1: 被我盯紧了，不许他跑掉。
0: 是。

0: 上跟韩队联系，刘鸿章往回跑。
1: 韩队，韩队，
2: 说，
1: 刘鸿章往回跑了。
2: 知道了。

喂，老赵吗？你马上派人到鹿泉至衡州的路上，去拦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号是 GT 7836。

0: 队，那辆车已经进市了，马上就到东二环了。
1: 走，去二环路拦住他们。
2: 王八蛋，进市里了，看你往哪儿跑！

0: 点吧，老实点吧，
1: 把他铐上。
2: 我们是衡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
3: 是你们呀？哦，吓死了。
2: 带走，
1: 走。
4: 4月18号，大头，他的真名叫李友，他在衡水废弃试车市场做生意，就是那种专门收集各种报废汽车零件，然后再拼装起来卖的拆车专业户。那天他打电话跟我说，把你那块车牌卖了吧，我也不缺那钱花，但那车牌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就给了理由。4月20号那天，我在衡州办事儿。

0: 回衡水后还问过李友，李友说那这盘已经卖了，你还管那事儿干嘛，自然有人会挂的，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可就在两天前，李友给我打电话说出事儿了，他刚从衡州回来，听说挂着我那辆车牌的尼桑面包车在一个小区被查出来了，还说那辆车可能就是不久前衡州两起杀人案凶手用过的。我就慌了，就想跑，但我一想我手里还有一堆工程要做，万一被你们抓住了，这案子一时又破不了，我还得在牢里待上一阵子，生意也耽误了。想来想去，我就从家里拿了3万块钱跑到天津的一个朋友家躲了起来，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1: 你今儿为什么跑啊？
0: 我知道你们是谁，又没挂公安牌照，又没穿制服。

0: 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
0: 那你说吧。
1: 好像是4月18号那天上午，来了三个男的。
0: 啊。
1: 那三个男的都戴着墨镜，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头。
0: 什么？
1: 好像有一个是头。他们到这里看了一下，问我有没有车没，我就给他们看了一下，

0: 我拼装起来的那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
1: 什么车？
0: 尼桑面包。
2: 你这车打过滚吧？
3: 这门也让撞了。
0: 好眼力，好眼力。不过我跟你说，车一过我的手不一样。我是咱们这一块最有名的拆车专家，经我拆装的车，最多跑个6年都不带坏的。你要不信试试？

0: 还可以啊。有车牌了吗？
1: 你要哪的？
0: 只要不是衡州的就行。
1: 有不衡水的药吗？300块钱一副，那药我让人给你拿去。行，等一下我给你打个电话啊。

0: 手放不住。哎，老板，我让人拿牌照去了，十分钟就到。
1: 这一共多少钱啊？
0: 25000吧。
1: 让你加车牌子，18000，多一分不给。
0: 老板，你杀的也太厉害了吧？那这么着，20000怎么样？
1: 我说过了，一分不多给。
0: 老板，你看我们这个
2: 卖是不卖？
1: 不卖我走了。
0: 我们真不赚钱。老板，来，哎，老板，行了行行，我赔一碗，我也卖给你了。
3: 连车带牌照，一共18000卖给他的，我真不认识他。
4: 你看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看仔细了，
0: 就是他，他就是领头的，还有两个年轻的。
5: 永华分局的同志已经把刘华强出逃的原因调查清楚了。在98年9月21日的晚上，这永华分局突然接到一个报案。新华街派出所附近，在南口有个水果摊主被刺伤了。分局的同志前去调查，那个水果摊主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他说，好像下午3点有一个人前来买瓜。
6: 生意行吗？你们哥俩这家？
2: 哥们儿，你这瓜多少钱一斤呢？
6: 2块钱一斤。
2: 我操，这瓜皮子是金子做，还瓜栗子金子做的？
6: 你瞧这现在哪有瓜呀？这都是大棚的瓜，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2: 我挑一个。
6: 行。这个怎么样？啊，
2: 这瓜保熟吗？
6: 我开水果摊的，能卖给你生瓜蛋呢。
2: 我问你，这瓜保熟吗？
6: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吧？
2: 你这瓜熟肯定要啊。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啊？哎，
6: 要是不熟，我自己吃了它，满意了吧？15斤，30块。
2: 你这哪够15斤呢？你这秤有问题啊！
6: 你他妈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吧？你要不要？
2: 七点十。另外你说的，这瓜是生的，你自己吞进去啊！
6: 你他妈骗我瓜是吧？我，
7: 好了，快点杀人了！

0: 在现场，
1: 这不叫田二喜的认出了刘华强，
2: 所以永华分局赶到刘华强的家里抓捕刘华强，但是刘华强已经先走一步逃走了。永华分局调查出刘华强可能逃往广州，是因为找不出他的确切的地址，这个案子就一直那么挂着。
3: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让刘华强浮出水面。大家还有什么情况？
4: 这个陈长福确实不知道刘华强的去处，刘华文转院以后就没有再联系过。
2: 这车牌照的来路已经调查清楚了，干嘛用他们确实不清楚。那几个人已经交给衡水市局处理了，其他方面的情况还没什么进展。
5: 我们这边调查了刘华强的前妻汪素娟，据邻居们反映，刘华强和汪素娟俩人关系一直不错，而且刘华强一直特别溺爱自己的女儿刘蕾，邻居们也没见过他们俩有任何争吵。可是到了1998年4月的时候，两个人突然协议离婚，离婚的理由是俩人感情不和。刘华强常年在外，不回家，也不照顾家，但是并没有在外头有女人的理由。我们调查了汪素娟，汪素娟也表示，离婚的时候刘华强没有外遇。刘华强离婚以后就搬出去住了，并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汪素娟。
4: 我们对刘华强的历史啊进行了调查，刘华强在黑道上啊堪称是老大，经常和他在一起的有韩月平、胡大海、杜天斌、郝彤、陈长河、陈斌、周虎、崔建新。
5: 这是那个自称李雪英的画像，我们让华店小区的居民辨认了一下，他们反应还都挺像的。
3: 马上组织警力，把能查到的凡是跟过刘华强的人全部缉拿归案，让所有认识刘华强的人辨认这张画像。

0: 喜欢暴风雨前沉寂的片刻，令我想起贝多芬。你听到了吗？就像把头贴近草地，听到草在生长，听到里头嘶嘶的声音。
1: 哎，
2: 今天全城都在抓人，你原来的手下都是抓捕对象。这都是你惹的。
1: 谢谢你啊。
2: 你还想怎么样？还要杀多少人才罢手啊？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才走？

0: 今晚动手。
1: 杀谁？
0: 你留下陪着小梅搬家，今晚和我一块去。
2: 强哥，往哪儿搬呢？
0: 都村，小梅知道。人记清楚了没有？
2: 记清了。宋玉来，外号老虎，48岁左右，八字虎，光头。
0: 记住，他是保定人，保定口音。另外还有最重要的，如果老虎在马路下边乘凉，别杀他。
1: 为什么？

0: 在哪儿不是杀？
1: 凤凰台歌舞厅门前是以马路为界，马路下边归永安分局管，马路上面归郊区分局管。我不想让三起命案全部发生在永安分局管内，我要耗尽他们的警力。化一下妆，切记金宝，一定要让老虎在马路上边郊区分局管内再杀他。
2: 明白。

0: 和大鹏搬家，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把枪交给大鹏。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至多一小时，马上回来。
1: 不行。
0: 李梅，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别人撞南墙的时候选择的是回头，我撞南墙选择的是把枪推倒。要不你一枪打死我，否则我一定会去的。在道义和爱情之间，我选择的是道义。
1: 刘华强，他妈的不爱我！
0: 你错了，妹子，我爱你。可是我要不为华文报仇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连活着都没意思，我要爱干什么？
1: 杀人也叫道义啊！
0: 那是他们该死。

0: 嫂子，强哥说了，等干完这几件事儿，咱们一块儿走去香港。
1: 我也知道他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对的，可我就是担心他。
0: 嫂子，你放心，警察抓不着强哥。
2: 他们有啥？
0: 警察连我都抓不着，怎么能抓住强哥呢？

0: 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啊。
1: 才几点啊就走？
2: 都9:10了。
1: 再等等吧，肯定是线路检修，等一下就来电了。
0: 都等了2个多小时了。
1: 想去别的厂子是吗？
0: 反正我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儿做，这店也来不了。我看您。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立马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

0: 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

0: 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人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

0: 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

0: 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9: 今天怎么也得庆贺一下小满的来临吧。
10: 五谷杂粮炖排骨，最好带点玉米须子，把玉米须子跟汤里一起煮。
11: 汤到底煲多长时间合适呢？
12: 一个窍门叫做煲三炖四，煲汤呢就用炖肉时间的

0: 老干妈、文排骨，这个不咸，这豆豉嘛，其实豆豉啊，也不辣。
1: 您今天要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菜？
2: 粉蒸排骨，这就是给你准备的。
3: 长大了，作为美食家，尝遍天下美食。
4: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5: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5: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7: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5: 朝鲜战场
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今天怎么也得庆贺一下小满的来临吧。
1: 五谷杂粮炖排骨，最好带点玉米须的。玉米须的跟汤里一起煮，
2: 汤到底煲多长时间合适呢？
3: 一个窍门叫做煲3炖4，煲汤呢就用炖肉时间的4-5分之3。
4: 高粱米老干妈、文排骨，
5: 这个不咸，豆豉嘛，其实豆豉啊
6: 也不辣。
7: 爷今天要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菜？
8: 粉蒸排骨，
9: 这就是给你准备的。
10: 长大了，做为美食家，尝遍天下美食。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2: 这个今天我跟你讲，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咱们吃点什么庆贺一下吧。
13: 这什么日子呀？
12: 不知道吗？
13: 不年不节的，有什么可值得庆贺的呀？
12: 今天是个大日子，5月21日。啊，
13: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老程？
12: 怎么了？
13: 521，你是想表达什么？
12: 今天是小满呢。

0: 对呀、啊，
1: 想多了，
0: 对，你想多了，这代表什么吗？要代表庄稼地里的庄稼，匆匆匆的成熟了。那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咱们喵喵喵喵喵又要吃好吃的。
2: 不知道你对这节气这么了解，那你觉得今天咱吃点啥呀？
0: 你要说吗？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壳里蹦的，都吃点才好。
2: 你说这都是肉啊？小满不是庄稼熟了吗？咱不得吃点新鲜的吗？
0: 那我们今天怎么也得庆贺一下小满的来临吧？
2: 那咱们吃点嘛呀？
3: 我来。
2: 老赵，你看
3: 我来。
2: 老将驸马，小满。咱们得配合着做点什么呀？五谷杂粮的吧。
3: 对，五谷杂粮。那个今儿做一汤啊，
2: 汤。
3: 对，五谷杂粮炖排骨，
0: 做一汤。哇，
2: 有硬货啊！
3: 肉，
0: 肉，
3: 什么？五谷杂粮，什么都有啊。玉米、芸豆、红豆，那个
2: 花生，
3: 去皮的花生，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还有玉米。哎，
2: 所以你说这豆就是这几样的，还是说其实在家里但凡有什么花豆啊、什么豆子都可以呢？
3: 也都可以，
2: 也都可以，是吧？
3: 对，
2: 只要它煮完以后能是那种面墩墩的就行，是吧？
3: 不，你不是面墩墩的，是你这都有东西，你还不能煮烂了。你像芸豆什么，你煮时间太长，煮烂了，它沙
2: 了，煮飞了，
3: 煮飞了，它没东西了，你知道吧？
2: 明白了。这先把这个葱姜、大葱、大姜切了，是要先煮这排骨吗？
3: 对，先把排骨飞下水。哎，
2: 这水是要凉的热？凉，
3: 不用太热，
2: 不用太热，
3: 不用太热，凉点啊。嗯，我们把这个凉水下锅以后呢，给它紧一下，让它慢慢紧。紧一下的时候，让它的血水取出来，一会儿煮汤的时候好吃。要不血水不完，它会那什么，它会有腥味在里面。完了，这时候呢，我们呢开火呢，家里有汤包，都煲汤的家里都有。做一汤，做一三分四分之三的水。啊。完后呢，我们先把这个姜葱先放进，先煮一下。
2: 好嘞。
3: 盖上盖就
2: 好，
3: 水开了煮一会儿，等排骨下之前，我们把葱姜会捞出来。
0: 好的，
3: 因为待会儿您煮过了，它就没法煮，它是串了，就不好吃了，知道吗？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煮排骨时候呢，之前呢我们要提前要把这些所有豆类全部泡一下。
2: 泡一下。
3: 对。
2: 大概得泡多长时间？
3: 大概最少得泡半天时间。嗯。尤其是芸豆什么的，我时间稍微找久点很好，或者花生米什么的，因为花生米直接煮就可以不用泡。
2: 花生米。你那花生米特意把皮儿去掉，就是怕它煮完了以后这皮儿飞了，是吗？
3: 对对对。而且呢，再一个就是花生米不去皮儿也没问题，但是花生米外头会有点苦涩在里面。最好是我们用去完皮儿的花生米，这么着它会好吃一点。
0: 就这些直接放锅里煮就行，不用再焯了。
3: 对，不用放，不用再焯了，就直接放出来。完了后放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次序，金煮的，比如说像这个薏米，还有那个花生米，金煮的我会先放，等完了后呢，等快煮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芸豆跟那个红豆再放进去。要不你同时煮的话，那个没熟，这熟了。
2: 明白。
3: 这个是等这个最不容易煮熟了，那辣的就飞了。
0: 明白。
3: 这粥就成浑状了，你知道吗？
2: 而且我看那个玉米，你是已经煮熟了是吗？
3: 对，已经煮熟了。
2: 我刚想说呢，其实我们在有这个排骨汤里面有这个玉米，其实生的直接放在里面煮就可以。
3: 对，而且呢，生的时候呢，最好带点玉米须的。把玉米须的跟汤里一起煮，还有那个玉米叶子那个
2: 都可以，
3: 都可以了，洗干净都放上，完了等捞出来再放这东西，那个味道会更好，
2: 它就有那玉米香味了。
3: 对，一个玉米香，而且玉米须对人身体也有好处，喝就是利那个利口啊、利尿啊什么的，对对对，
0: 行呗。
2: 把这葱姜都捞出来了，就是吗？
3: 你把这葱先捞出来。
4: 你看赵大厨把那个焯排骨的水都捞出来了，你看上面有一层沫子吧？
2: 对，
4: 那个沫子就是很多的血，就嘌呤很高，所以一定要把它去除掉的。另外，同时还能去除部分的脂肪。
2: 对，上面飘的那层油，
4: 对，所以对人体是
3: 有好处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把这个薏米先下去。
2: 薏米先放进去，
0: 这最不好熟啊。
3: 对，这个最不好熟。
2: 这汤到底煲多长时间合适呢？真像他们说的，煲一天，说越熬这汤越好，这到底有没有营养啊？熬的时间长，
4: 熬的时间越长，其实对人体越不好。因为尤其是你发上肉以后反复的熬，我们过去讲高汤，这种高汤时间熬的时间过长以后呢，它那个脂肪的氧化对人体是不利的。久吃啊，它是属于一种容易产生癌症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说呢，现在吃汤呢，现在一般来说煲的差不多，你这里面的内容物已经熟了，
2: 就可以了，
4: 就可以
2: 再喝的时候再热一下就行。
4: 对，就可以，不要没有必要的那么长期的煲，过度的煲是不好。
2: 明白了，
5: 这个我告诉你一个窍门，这是也是厨界呢，它有一个经验，很简单，四个字，叫。

0: 叫做包三炖四。
1: 这是
0: 如果说我们炖肉是用2个小时的话，那么煲汤呢就用炖肉时间的1/4，就是1.5小时。
1: 哦，这味儿就没什么
0: 问题了。对，你就记住包三炖四，它是炖菜的1/4。
2: 明白了。
1: 这干嘛还洗一遍呢？
3: 第一是紧，再让它紧
2: 一下，
3: 紧一下，把它那个里头血水平衡再注意，再让它紧实的时候，它会里头胀的时候，它里头血水平出来，它能出来。然后我们就利用一个热胀冷缩的原理来做这个，就是又为什么有的人做完排骨告诉特别鲜特别好吃，有的没有腥臊，有人就特别膻，就在于你前期一个是买的排骨的那个猪肉的问题，第二来说在加工处理方面也会有问题。
4: 其实我们平时说的喝汤呢，不是喝那种油汤，大部分指的是喝清汤。这种清汤呢，实际上呢，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主要还是水分，水分最多。所以我们现在喝水的人少，大部分都愿意喝饮料。那我们现在喝这些清汤呢，除了给我们本身食物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像排骨汤里面呢有许多的含氮进出物，我们喝起来很香，但是呢它并不给我们体内更多的蛋白质，那么这里面喝起来香，但是补充的还是大量的水分。
2: 明白。
4: 水分本身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呢给我们人体起到什么最关键的作用呢？是运载营养素的作用。
1: 明白了。
3: 而且呢这个时候的排骨呢，刚才刘老师也说了，我们作为煲汤来说呢，我们要用砂煲煲，一定要小火去煲汤。
4: 对。
3: 而且呢不让它让它清汤，就不让它里头的喷出过多过于多，这么着对身体好。假如要说煮那种大混汤，那你肯定漂流会肯定会很多。
4: 是。
3: 而且它鲜味就富裕，鲜味就没有了。
4: 对，
1: 这会儿放花生米。
3: 对，这会儿花生米。
1: 第一个先放的是薏米，这
2: 儿
1: 放花生米。
3: 对，
2: 那这就是先。保着先炖着嘛，等一会儿再放那些豆子。
3: 对，这个呢，大概呢，我们先煲大概有1/2小时到40分钟以后，我们再去放这些其他的东西，完了再煲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我就煲旁边炖着，完了让这边做，
2: 行吗？
3: 完了我再慢慢往里加，等它做熟了，我基本上我在那边也差不多。
2: 好，来，行了，到你了。来吧，北平，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这是做个什么呀？
5: 高粱米、老干妈、混排骨。
1: 高粱米、老干妈、文排骨啊，
5: 对，不是口那个文啊，是火那个文，
1: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
0: 呢，它是一种啊，介于炖和熬之间一种小火慢炖。哦，
1: 行
2: 啊。哎，这高粱米，
5: 对，
2: 不愿意。
5: 这是去皮的高粱米，
1: 这是
2: 我都没见过这高粱米。
5: 就是也是先泡再蒸，不能煮。
1: 哦，蒸好的，
5: 蒸好的啊，去皮的高粱米啊，然后青蒜，
2: 这今天我们这粗粮可真是全面哈。
4: 是啊，
5: 这个排骨呢也是我们提前煮熟了的，
2: 煮熟了的，
5: 没有味道的，
1: 白味的。哎，
5: 然后我们给点老抽上上色，
1: 来点老抽，来点酱油，其实就这么吃特别好。
2: 哎，小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煮完了以后蘸点酱油，
1: 蘸点酱油，
5: 加点蒜，
4: 加点蒜。哎，
2: 对。
5: 然后呢，来点淀粉。啊，
2: 你这要炸一下是吧？
5: 炸一下。哦，这才有点吃干香。
2: 再来。
1: 所以你看，今天小满老方，对吧？小满谷物长满地，对吧？所以咱们现在吃点粗粮，对身体也好处。粗粮配点肉，我跟你说，这个有助于消化。
4: 正好配上这个粗粮以后呢，减少脂肪的吸收，膳食纤维多呀。
1: 所以，比如说我们要吃特油腻的东西的时候，配点粗粮
4: 是有好处。
1: 其实就是有好处，
4: 对，
1: 就是不至于吸那么多油。哎，
4: 对，排出去了。你要不然你吃完以后，这么大的油脂，容易血脂增加。
1: 对。
4: 尤其是你是晚上吃的话，那你血脂增加，晚上血流比较缓慢，就容易产生中老年人产生了心梗啊、脑梗啊。
1: 对，
4: 这个吃点粗粮好。啊，
5: 因为这个排骨是熟的啊，我们有还有淀粉保护，它一上一炸就上色了。啊，你看。好，捞出来。
1: 那在家炒排骨用这种方式行不行？
5: 可以啊，可以吃了。
2: 我包括我们想起来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吃排骨就买排骨，包括有的时候专门买那种棒棒骨哈，
1: 哎，
2: 回家什么稍微煮一下，然后就专门吸里面那骨髓，据说那是营养精华呀。
4: 骨髓呢，它是属于是脂肪比较高。一般来说呢，我们吃那个骨头汤呢，比如你熬的大骨头的时候，你嗖溜嗖溜里面红骨髓是吧？
2: 是
4: 红骨髓。但你吃椎骨里面的骨呢，那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脊髓，是吃的是脊髓，这个胆固醇，这两者胆固醇都很高
2: 啊，胆固醇高，那营养呢？
4: 营养就是
2: 都是油啊，
4: 它就是油嘛，脂肪类的高，但是脂肪类的，但含有胆固醇偏高一些。
1: 所以就是说，岁数太大的人少吃，高胆固醇的少。

0: 吃。
1: 哎，对，
0: 但年轻的长身体的时候可以多吃点。
2: 但是说心里话，真香。
1: 是，
3: 来，重要
4: 的这个是我们底油，把这个葱跟
1: 姜
4: 给它煸香了，然后下了干妈，再煸炒一下。啊，
1: 直接炒。哎呦，你这量够大的，这会咸吗？
4: 这个不咸，而且它辣味豆豉嘛，其实豆豉啊也不辣。豉香，
0: 其实老方，你知道我原来还吃过一个什么？
1: 吃什么？
0: 就解释前面的步骤跟这一样。

0: 吃的不得了啊！
1: 别这小伙儿该编一下，编出香味来。
2: 这鸡蛋吃完了以后，这
0: 高碳不吃，
1: 然后这时候
2: 胆固醇也高，油也高，
1: 喝着米了啊、
3: 哎！我第一次吃炒米，
2: 哎、这你这能叫炒米饭吗？
0: 啊对啊，
1: 不叫，我们叫炒高粱米饭。
2: 哎，一说到吃粗粮啊，什么高粱米啊什么的，我总觉得好像这种穷苦日子都是我们北方人好像过的。
0: 意思南方都是鱼米之乡，吃的比较好、
2: 啊。对，人家是不是不吃这个呀、啊？哎，
4: 也不是，因为主要是像这种啊杂粮，它比较适合于呢在北方的干旱地区生长。啊，
1: 我们再来少许的鸡精，哎，提提味道，过来少来一点水，哦，让它闻一下，嗯。好嘞，这是我们大火给它收下汁儿啊、哦。对，这样呢，这个排骨呢软烂，这个米呢比较筋道。哦，哎、
2: 让它整个都入入味儿、哎，是吧？
1: 入入味儿。
0: 我说实话，我这活这么大岁数，真长见识。第一次吃到米饭，
2: 高粱米的，
0: 高粱米炒排骨啊、哎。
1: 这个青菜一放锅。啊
0: 这就算完事儿了，是吧？
2: 哎、可以啊，快上！人家这都该出锅了啊！您那锅，哎，
5: 我这差不多了。
2: 刚才那些豆都已经放进去了。
5: 对，我刚才在它演变时，我偷偷全加进去了。啊，
2: 你那都加进去之后，还用加什么东西吗？
5: 用，待会儿再调一下味儿去了，味儿没调，因为现在调味儿的话，它肉紧啊，随吃随调，它肉比较松散，好吃。
2: 明白，明白啊。
0: 这不错，这道菜主食辅食全有了、哎、啊。
1: 把这个米给它放进去，一会儿可以用，你可以用勺吃，正合适。啊
2: 尝锅里，
6: 这里面放青蒜以后呢，它一个是提味儿，提味儿，而且青蒜本身呢，它还有叶绿素，本身就起着一个解毒的作用，还有 B 族维生素啊。
2: 哎，这高粱米好筋道啊，
0: 是啊，特别入味儿
1: 这个。嗯。
2: 刚才那个你说了，把那些剩下的豆子都已经放进去了，最后还要调一个味儿，是吧？
5: 对，这时候呢，已经。
2: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芸豆，里头跟小鸽子蛋似的。
5: 这个已经好了，这时候呢，我们呢稍微放点盐，什么都不用放。
2: 哦，就直接放到锅里加盐是吧？
0: 味精什么都不用放是吧？
5: 不放。
1: 这个汤我们尽可能不放鸡精，放味精。
6: 其实盐有时候都可以少放，根据你的自己的情况，可以不放盐，少放盐。
2: 有的时候他们都说盛到碗里，谁自己吃多少盐，自己加一点，
6: 加少加一点点。
5: 这时候呢，我们呢就基本上可以关火，可以吃了。哎
2: 呦，他这一锅看着也真是过瘾。
0: 来来来，该盛一人盛一点。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小碗在这儿，有汤有主食，还有肉。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

0: 缩，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地老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您今天要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菜？
5: 我给您做个粉蒸排骨。
4: 粉蒸排骨？
5: 对啊，
4: 这食材就是，
5: 你看
4: 排骨，
5: 这点是软排，哦，这点是硬排，
4: 哦，就是
5: 细的。
4: 为什么都切这么小条块啊？
5: 好熟啊。
4: 哦，明白了，这是
5: 黄酒，
4: 葱姜，这是
5: 甜面酱
4: ，
5: 还有这个
0: 豆乳
4: ，
5: 我们这边再搁点酱油，哦，要这色要有点色，再搁点香油，增加点香味儿。
4: 您那粉粥，拿什么粉粥啊？
6: 粉呢？
5: 粉在咱们兜里装着。对，
6: 别扔着去，
4: 这不是还掖着藏着呢？这是哟，
5: 这俺从我们家带来的。
4: 牛的是，您看您这今天跟小鱼站在一块儿，就显得您不够大方了。
5: 怎么了？
4: 您这带一点还就带这只带这一对儿的是吗？
6: 对。
4: 您这是自己专门，这是自己的独门秘籍。
5: 对呀，这挺费劲的。啊，
6: 这是配的料。
4: 这不是粉呀，这是什么做的呀？
5: 这个呀，我们叫粉蒸，是我们用炒好了的大米碾成的粗粉。
4: 哦，炒好的大米啊。
5: 对。
4: 哇，你别说，我这一开这袋还真香。这就是您这是怎么做的？这用的这都是什么呀？怎么那么香啊？
5: 先说啊，我们这里边讲香料，嗯，有丁香，
4: 哦，丁香，
5: 有点豆蔻，
4: 豆蔻，
5: 有点大小茴香，还有点花椒，
4: 花椒，哇，这料不少啊。
5: 然后还有我们大米。
4: 就是我们平时那大米吧，
5: 对，大米。
4: 但是我记得好像吃什么粉蒸的东西，那米都黏嘟嘟的，不是糯米吗？
6: 可细了哈。
5: 那个可细的是炒熟了以后碾的或者擀的，擀完了以后可还有过箩筛出来的都有。哦，这是大米也行，是黏的糯米也行。
4: 哦，都可以是吗？那咱们先开始吧。咱们第一步要干什么？
5: 米粉准备好了
4: 啊。
5: 我们把这个，你看这排骨，刚才那排骨呢有软排，
4: 对，
5: 这软排我一般就给它切成片儿了，好使。我们说这嫩的这小排骨呢，就给剁成小节儿了。
4: 小节好熟味。哎，
5: 对对对，
4: 咱们尤其是咱们在家里是吧？
5: 对，
4: 这样省气儿省火的。
5: 对。我们放这里边了啊，然后咱们先放酱油。
4: 好，来，我给你
5: 就是老抽就行，
4: 老抽就行是吧？好嘞，
6: 先上色啊，
5: 不是一让它有颜色，这个粉蒸出来它颜色不好看，它一定不好看。你加酱油
4: 啊，
5: 然后咱们把现成这个黄酒，黄酒咱给它放进去。
4: 这一说做肉，你看小胖，你这连在桌面上坐都坐不着，
5: 这就是给你准备的。吃好了，考不了100分就第二。
7: 长大了，作为美食家，尝遍天下美食。
4: 快回去吧，我们看看，别在这给牛爷爷裹乱啊！我看您这刚才煎这肉的，我往里头放了不少东西。
5: 你看，
4: 把咱这料酒都放完之后啊，
5: 老抽，然后腐乳甜酱，然后这时候我往里面加白糖了。哎，
4: 这个腐乳和甜酱这放多少量合适啊？
5: 像咱们刚才这一斤多排骨吧，基本上一块多一点或者一块半就成了。哦，啊，然后那个像这个
4: 甜酱啊，
5: 别半碗，咱们这样像这样的小勺啊，有三勺足以了，
4: 有三勺足够了是吧？啊，
5: 对。哎，
4: 其实这好像甜面酱不同牌子，好像这个盐味儿、咸淡味儿也不一样。
5: 所以我刚才要尝一尝。
4: 对，我看您尝了一下，就是其实就是拿这个酱和酱豆腐来调咸淡味儿的。
5: 还有色彩。
4: 还用盐吗？
5: 不用盐。
4: 就不用盐了是吧？啊，
5: 这个加糖了。嗯。可以吃点白糖，可以吃点红糖啊。
4: 哦，红糖也行。
5: 对，红糖颜色更好看。
4: 明白了。
5: 可能还更香。哦，
4: 知道了。
5: 这个糖还缺一点点。
4: 还需要再来点。
5: 再来点。这时候我把姜丝也放进去。
4: 来，我再给您来这么一块儿。
5: 好。
4: 好。
5: 好好好。
6: 这个够了啊！
5: 得嘞，得了，家里没人挣。

0: 就是它了。
1: 这里面要放这姜丝吗？
0: 要啊。
1: 通常我们腌制的时候都愿把这个姜都切大一点，到时候好挑出来，咱这个姜丝就一块蒸着一起吃了呀。
0: 这个一会儿啊你在往碗里码肉的时候，姜丝就拿，就基本上出来就要搁浮头。
1: 其实它也是用来调味的。
0: 你这不切的姜丝细呀？细呢，这味道就散多就
1: 明白了。
0: 这来葱丝呢，葱丝呢稍微粗一点。
1: 好。
2: 好。
0: 然后您麻烦您给我香油，
1: 香油来点。
0: 哎
1: 好嘞，这直接往里放吧。
0: 直接往里放。
1: 这里头往里放香油是
0: 起到润润。
1: 哦，
0: 好嘞。
1: 腌多长时间呀？
0: 这个
1: 您就直接吃了呀？
3: 生的呀，大师。
0: 尝有咸淡味儿，
2: 料的味儿。
3: 好，
0: 肉。为什么要尝这个？你好，知道我这一尝，我就知道咸淡味合适不合适。
1: 哦，明白了啊。
0: 这个你看做好了，我们有米粉。
1: 这
0: 我们先挑这软排，你看这软排其实跟肉片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蘸，轻轻一蘸，就这么点儿。
1: 蘸一点儿是吧？
0: 对，就蘸一面，第一片可以蘸两面。你看这个，怎么就做米粉肉也这么蘸啊？你看，你看这个，这是怎么着？就蘸这一面，蘸好了。往这儿一放，
1: 只蘸一面是吧？下一面就有了，明白了。
0: 对了，所以要是吃这个东西，它也很讲究。
1: 李老师，像这个粉蒸肉、粉蒸排骨，这个肉和这个米粉在一起搭配有什么讲究吗？
2: 这个菜呢，最少有两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呢，它和米粉一块来搭配，等于是呢又有主食了，又有肉了。当然呢，这一点这个米粉呢量还是少点，一会儿呢您再用个荷叶饼再一夹，它也就齐了，对吧？这么来搭配呢，在蒸的过程当中，这个排骨里面的这个鲜美的这个汁液啊，慢慢渗出来了，但是它不会丢掉，全都让米粉给吸收掉了，这是它的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就是蒸，蒸呢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蒸也是烹调方法当中最健康的一类。
1: 对。
2: 那么它这个属于低温烹调的范畴，基本上呢不会超过101度。那么在这个温度范畴之内呢，营养保留的多，滋味非常的这个天然。还有呢，就是能够保持原形。
0: 像这个，最后一点了，这软的排骨就快使完了。这个稍微一拌，咱就少来点粉子。先抓上点。
1: 我跟你说，小鱼，只有在我们家才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粉蒸肉、粉蒸排骨。
2: 外面吃的都是肉蒸粉，做的最实惠。
0: 对，你看这个就没多少粉，我这真没多少粉。
1: 往往撒一层。
0: 对，然后再续上两块。再撒上点。
1: 嘿，这点青姜多放里，一点都不糟践。这锅已经开了。
0: 大火大气，你就蒸。
1: 这得蒸多长时间呀？
0: 像这碗这么足
1: 啊，
0: 您得照着一个多钟头蒸。
1: 哎呦喂！
0: 如果要玩浅，像这个小给小孩吃小
1: 碗，小浅碗，这时间
0: 40分钟没问题。
1: 明白了。
0: 接锅了。
3: 哇，好香啊！这香气儿，这都能闻着。
1: 好香，好香！人家就在这碗里吃了吧？
0: 扣在那里面。
1: 还得扣啊！
0: 扣过来，你要自己吃不讲究，那就直接那什么，
2: 看这扣也要技术，
3: 这怎么扣呀？这
1: 学好了，
0: 就这么
2: 快会了吗？
3: 全部齐活。
1: 哇！
0: 咱就搁这儿弄个轻的得活了。
2: 一
0: 人
2: 就
0: 够啊，那就行了。
3: 是啊，
1: 行了，这就做得了啊。行了，那咱们这粉蒸排骨做好了。
4: 益安宁丸提醒您，排骨的快乐吃过才懂，软烂入味全家爱。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 老经常得带着他。

0: 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6246206618。
1: 2626 4006618 2626。
4: 2626 4006618 2626。我要学习一点孕妇餐，可以做点什么呀？
5: 待会儿我们就来小火慢慢煸，这样不要油，所以孕妇会喜欢吃。
6: 虾皮炒完鸡蛋特别鲜美，
7: 这是做好了。
8: 微笑的爱心的蛋炒饭，
9: 年轻人比较喜欢。
10: 紫的、黄的、绿色的，都让孩子容易有食欲。
11: 小米儿啊，饭炒的什么呀？炒的笨蛋，有点粘性的小米儿。
12: 哦，
13: 好消化，好吸收。
14: 说时迟，那时快啊！
15: 我家厨房开饭了，
16: 来吧。
1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8: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戴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 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826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就够了。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

0: 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是24节气中的小满。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为民造福，把为官一任升级成穷尽一生；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杨善洲的故事。
1: 王政府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强调拧紧防抗救责任链条，扎实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
0: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专场，三地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河北的京津游客占比连续3年稳定在15%以上。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上千件河北特色非遗文创展品精彩亮相，通过科技赋能讲述文华燕赵智启未来的新故事。
0: 高考在即，今年我省组建1300多个省市县校4级高考咨询服务站，指导考生了解政策，填报志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岗时躬身为民，退休后荒山剥绿，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岗位上始终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人民公仆杨善洲。

0: 地处滇西高原的宝山湿甸县，曾是杨善洲长期扎根奋斗的地方。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中近三成是两系杂交水稻，而其中约八成的母本就来自这里。
1: 老书记创造的三叉九垄插秧方式啊，现在我们还在用。
0: 早年宝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1977年，刚走上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对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蹲点龙阳区板桥镇的北汉庄村，搞水稻样板田，亲自示范推广三叉九垄科学耕作法。下乡时，杨善洲常常顶个草帽，穿双草鞋，看到有些秧苗插得不好，他就直接下田栽给村民看。
2: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具体地就讲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群众住什么我就住什么，群众愁什么我就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老是把自己是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
0: 杨善洲带领群众坡改梯、兴水利、改土增肥，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难题，更让宝山赢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
3: 水塘是杨善洲老书记奋斗之地，他只为收成不图虚功的实干精神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教材。通过夏季防种、冬季种菜的轮作模式，目前全乡农户亩均年收入突破万元，

0: 仅是粮食产业，宝山咖啡产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杨善洲的远见与担当。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咖啡种植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更是因为在自留地里种咖啡背上了处分。杨善洲得知情况后，多次到基层调研，向村民们明确，咖啡树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鼓励村民用自留地、空闲地种植咖啡。
1: 跟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从农村来，一定要为农村的发家想点法子。我们是地方的官员，一定要为地方的发展出点主意。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为民做事。
2: 当年杨善洲老书记顶着压力为陆建豹找到了种植咖啡这条致富路，不只是咖啡产业的星星之火，更宝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找办法，科学决策的正确政绩观。
0: 在杨善洲的推动下，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宝山召开。杨善洲在会上介绍了宝山恢复和发展小粒咖啡的经验，宝山也被列为国家咖啡生产基地。如今宝山小粒咖啡早已声名远播，在高黎贡山山脚下的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13600亩的种植面积，80%以上的咖啡精品率，让咖农人均收入超过了4万元，红果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豆豆。
3: 变化太大了，我有点激动。从以前每家每户只有几百块的收入吧，到现在几万块、几十万都不等。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休之后，初心依旧。1988年，刚从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杨善洲，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凉山，带领当地群众植树造林。
4: 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在哭？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2年间，杨善洲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到2009年，大凉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林木也彻底改变了大凉山周围群众的生活。2009年4月，杨善洲再次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大凉山价值上亿元的森林经营管理权全部交还国家。
5: 三个乡镇十多万人都在用这个大凉山的水，现在水好了，家家户户都已经自来水，在种植蔬菜都已经卖到广东啊、上海之类的，已经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份收入了。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老书记就是这样的。
0: 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就是这样的楷模，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同志的高度评价。精神如炬，薪火接续，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云南保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杨善洲为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温泉康养旅居、林下经济、咖啡等富民产业。2025年，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5266元和19401元。
6: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豁得出气，迎难而上，以苦干实干战胜困难，赢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老把自己当作官，这样的人不成器。杨善洲用这样的大白话讲清了为官的大道理。退休后卷起铺盖进山种树，自找苦吃。杨善洲用行动把人们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期待升级成了加强版，穷尽一生造福一方。所以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鞋书记、种树书记。我们说，如果政绩官有标签，这样的标签最亮眼。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杨善洲的精神不仅滋养着云南大地，更成为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

0: 精神坐标。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扬善终为敬，以实干笃行见使命，以久久为功创实绩，让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扎根，让为民初心在坚守中闪光。
1: 今天，省长王正甫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分析今年水旱灾害形势，部署汛期重点工作。
2: 会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细致排查隐患风险，紧盯河道、水库、工地、景区等部位，组织开展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快补齐防洪工程建设短板。要科学精准处置，密切监测雨水情变化，加密预报频次，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综合运用拦分蓄滞排等措施，科学调度洪水，加强雄安新区、环京津山洪灾害易发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区域的风险防范化解。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临灾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充实基层救援人员队伍，备好应急物资装备，特别是通信装备。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责任体系，抓好各地各部门责任末端落实，统筹推进防汛与抗旱，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监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会上播放了防汛警示教育片，省有关部门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专场。在三地联合推动下，京津冀文旅部门密切协作，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河北的京津游客占比连续三年稳定在15%以上。
1: 协同机制运转流畅，三地联合出台了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十五五”行动计划、京津冀入境旅游协同发展专项行动等举措，建立了京津冀毗邻地区文旅合作机制、文旅消费协同促进机制等工作机制，让文旅协同发展有了制度保障。资源共享高效务实，京津冀三地重点推进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联合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修缮，让三地的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延续。持续共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举办畅游京津冀、行走京张路主题活动，崇礼夏季游客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产品业态迭代换新，开行京津冀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持续开通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三地经济圈、生活圈、旅游圈加速融合，持续上新文旅新场景，正定推出“子龙出征长山战谷”沉浸式体验活动，吴桥杂技欢乐城开业迎客。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其中京津游客占比17.5%，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三地联动举办跨年迎春大联欢、欢享庙会、乐享冰雪等六大板块系列活动，集中发布了一批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文旅消费惠民措施，联合推出5条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和8条入境游精品线路。
3: 发行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市场化整合了三地200家优质景区，其中180多家景区可以无限次的游览，真正实现了一票在手，三地畅游。
1: 2026年是京津冀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三地文旅将重点推进四方面工作。乐享三地通，让畅游更便捷。京津冀三地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扩面提质，将北京、天津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总量扩大到

0: 240家以上，同时还将推动联票与阅读观影、体育演艺、酒店民宿以及信用卡联名等跨界融合，加密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打造精品线，让体验更丰富。三地将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和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引导崇礼丰富新业态产品供给，持续做大夏季文旅市场，建好用好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举办长城之约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大运河非遗展演交流等活动，推动山海关、金山岭、大镜门等长城沿线旅游景区业态提升，联动聚人气，让消费更火热。三地将继续联动推出一起过大年、文旅消费季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精心举办京津冀戏曲展演季、非遗联展、精品剧目展演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鼓励景区、酒店、旅行社推出跨区域优惠套餐，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进一步拉动区域文旅消费增长。共建生态圈，让协同更深入。三地将共同搭建京津冀文旅产业项目对接合作平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区域文旅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京津冀文旅协同深入推进，河北的文化家底也越攒越厚。今天承载着河北记忆的文化好物跨越千里，亮相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通过 AI、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古老文物被赋予新的生命，生动讲述着文华燕赵、志气未来的新故事。
1: 要问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有什么亮点，一定离不开一个关键词：数字化。
2: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志气未来为主题，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运用 AI 交互、裸眼 3D、 数字孪生、云计算、 AR 体验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现代化展陈。
1: 走进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河北的明星文物长信宫灯。那这里设置了从寻灯到赠灯6个互动环节，您可以从发现到点亮，从拆解到收藏，一步步去感受一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3: 大家都知道长信宫灯的火爆，但是为什么叫长信宫灯？是因为在灯的内壁刻有长信上玉4个字，但是我们从器物的外表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通过技术为文物赋能，把它的内部结构完整地展示给大家看，也让大家在互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解密文物的趣味性。
4: 觉得特别有趣，然后特别是我在旋转文物的时候能够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这个文物的这个细节，然后让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它。
1: 一件国宝因为数字技术有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力，而在我们展区的另一侧，这种数字孪生思维同样正在构建起一座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
5: 我们从雄安新区这3座城的模型可以了解到目前雄安新区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情况，比如说在地上也运行着一些无人驾驶车辆的公交和网约车，它们其实可以实现云端调度和车路协同。那地下的话，综合管廊里配备了智能的巡检机器人，可以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数字化巡检，同步配备了这种自动预警的功能。云上一座城的话，主要是体现在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链接了整个全域的城市网络，同时呢也概括了城市中的建筑、道路、管线实时映射。
2: 在 AI 赋能下，河北文旅产业打开一扇全新的数字之窗。在这里，通过裸眼 3D 就能细看正定广惠寺华塔；在这里，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把带有河北地标记忆的冰箱贴带回家；在这里，美丽河北慢直播开启智能触屏实时互动，足不出展馆便可实时领略燕赵大地的壮美风光。
6: 这次呢，我们汇集了104家参展企业，推出了20个文化项目、35个特色文化品牌、1651种展销产品，让观众沉浸式全方面地感受我们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大家展示我们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7: 日前，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石家庄专场赛举办，搭建起低空经济领域技术交流和产业对接的合作平台，助力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雄安，服务河北。
8: 大赛以治愈低空、汇起未来为主题，聚焦低空飞行

0: 能器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累计吸引了176家企业团队的274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及海外，集中展示了全国低空经济领域的优质项目和前沿科技成果。
1: 我们是从北京疏解到雄安的，带来的项目啊是低空通信导航气象监测一体化的智能终端，也希望通过这个大赛啊跟更多的三小幺企业能够合作起来。
2: 我们在雄安大数据局啊有一个试点项目来做整体的这个交通或园区的智慧巡检的，目的的话呢也是推动咱们全国的一些这个交通啊，包括这个城市治理的一些方案。
3: 我们是河北省首个水陆两栖飞行器，广泛应用于海外市场，希望呢通过本次大赛把我们的产品更多的展示出去，在国内寻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0: 作为河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服务雄安未来之城建设的重要举措，此次大赛通过赛事路演、专家评审和资源对接，精准筛选一批技术成熟、场景适配、可落地的优质项目。
4: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纽带，打通赛事选拔、成果转化、雄安落地的通道，对优质参赛项目呢给予政策支持、空域保障、场景供给和产业资源的对接，优先推荐入驻雄安开展示范应用。
5: 距离高考还剩不到20天，为当好考生的志愿参谋，今年我省组建1300多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指导考生了解政策、填报志愿。
6: 今天上午，省教育考试院对高考四级咨询服务站相关政策进行宣讲，为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等负责人介绍招生政策、智能参考系统操作及志愿填报技巧。
7: 我们会加强对老师们的岗前培训，确保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够熟练地掌握招生政策、智能参考系统以及志愿填报系统的操作，加强专业服务能力，精准地指导考生进行志愿填报。
6: 据了解，今年我省组建了1300多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重点加强对农村考生政策宣传与志愿填报指导，做好考生志愿参谋，同时对有困难的考生宣讲国家及我省资助政策，明确助学部门联系方式，确保不让一名考生错失录取机会。
8: 智能参考系统今年在集中填报志愿期间将正式向考生开放，我们将利用线下宣讲、线上推送等多种方式拓展培训形式，确保人人知晓、熟练使用。
9: 下面请看简讯。
6: 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将于5月23号至30号举办，聚焦服务疏解、全球引才、成果转化、产才融合四大核心。创新周将举办央企供需对接会、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等18场专题活动，推动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成果落地。期间，雄安科学园将揭牌顶尖人才创新平台，融入京雄人才科创走廊建设。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互联网光缆线路新增7.8万公里，总长度达到296.1万公里。移动互联网接入用户全年新增84.6万户，总数达8182.4万户。全省物联网终端用户新增2115.6万户，增幅19.7%，用户总数达12845.3万户。省市场监管局消息，近年来我省计量基础能力持续夯实，截至4月底，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达3500项，位居全国前列，累计培育诚信计量承诺单位1.6万余家。据介绍，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像一把精准的标尺，生活中接触的电表、水表、燃气表、加油站的加油机等，都要以它为依据定期检定。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音乐节将于7月17号激情开唱，主题为“音赴草原，也在张北”。3天的时间里，大张伟、李宇春、二手玫瑰、梅卡德尔摇滚乐队等24组艺人将为乐迷们献上多种音乐风格的演出。作为国内知名户外音乐节标杆，也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重点文旅 IP， 音乐节现场将融合草原露营、民俗体验、特色美食嘉年华等多元内容，推动活动从单一演绎观赏转向多元休闲体验。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一同欣赏飞鸟戏山林的灵动之美。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4: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5: 晚上好，今天小满、此时节，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渐趋饱满，但又还未完全成熟，因此呢称为小满。此后呢，气温会进一步的上升，雨水也会更多。眼下就有一轮降水正在展开，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水出现，其中中北部这些地方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下雨天出门呢，建议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如果呢是自驾，也要减速慢行，同时要注意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阴天下雨的大背景下，未来几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下，主要城市当中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张家口中雨转阴，15到24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4到20度。秦皇岛阴转中雨，14到20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17到21度。廊坊雷阵雨转大雨，18到23度。保定中雨，17到25度。沧州雷阵雨，18到22度。衡水雷阵雨，19到24度。邢台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邯郸雷阵雨，19到25度。雄安新区中雨，19到24度。定州中雨，19到26度。新集雷阵雨转阵雨，20到26度。黄花岗雷阵雨，18到2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0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7到32度。感谢关注天气。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
7: 我在58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

0: 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

0: 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

0: 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

0: 办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3: 扶好。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4: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2: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0: 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 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4: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

0: 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2: 下面要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3: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4: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德盈满。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既然这么想聊天，不如换个地方聊。复兴社怎么样？
5: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去了复兴社特务处，可就没有人再捞你了。
4: 这不就是你此行的目的吗？
5: 等等，你这不是有恃无恐，你这是紧张啊。不像从前的你。
6: 华珍，
5: 再动一下，我绝对崩了你！
4: 别再考验我的耐心。
7: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万通筋骨贴。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

0: 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峰哥，峰哥，
1: 我一直都不放心陈浩，看着弟没顺眼了，其实够改不了吃屎，早就跟华筝勾结在一起，在思索的时候两个人就根本过不去。你确定你没看清楚中枪的人是谁？
0: 确实没有看见。
1: 这明明已经晕了，不是陈浩就是华筝。
0: 那如果是华筝该怎么办呢？他可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呀，这他要是把人……
2: 你他妈现在聪明了，用得着你告诉我？弄死陈东宝，阎王知道马上处理，我他妈要你有什么用啊？
0: 我错了，峰哥，我错了。
1: 现在他们知道了，事情肯定压不住，我得找个人顶替凶手的罪名。
0: 那你是想再到他们三个人头上？
1: 这样最省事儿。案子需要一个凶手，通缉令发出去还能困住他们，但是不能通缉华筝，他家人会找我麻烦。只能是陈浩，帮我安排一个目击证人。
0: 好，我马上交给老三，让他当着目击证人。对了，峰哥，这证据需要准备什么呢？
1: 随便，现在这个案子我说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唯一能把这个事儿捅出去的就是华筝。
0: 那怎么办呢？
1: 找到他跟那个女的就干掉。
0: 好，
3: 科长，这是三洋水产公司那名死者的法医报告，身上多处是外伤，生前被殴打过，死因是冻死的。
4: 冻死的？那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会接到举报电话，说是枪伤？
3: 枪伤？这……
4: 而且人家还举报，凶手就是我们的身边人，陈浩。
0: 陈浩？这怎么可能是陈浩？
4: 而且人家亲眼看见了整个杀人过程。
3: 他为什么要杀啊？
5: 要不你来查。
1: 陈浩人呢？
3: 他早上就没来。
1: 杀了人当然不敢来了，下通缉令吧。
6: 是。
7: 司督察，这是华界公安局发来的协助通缉申请，是一桩凶杀案，总监让我把这一份交给您，下发巡捕房。
8: 这什么时候发来的？
7: 刚刚，他们还申请了让华界的警察来法租界搜捕，因为凶手本身就是一个警察，比较危险，总监已经批准了。
8: 好，我知道了，一会儿我下发巡捕房。
6: 是。

0: 他上发烧了，他的伤口发炎了。
1: 你的手表呢？卖了。我们得听到诊。我托了药店老板买磺胺粉，他现在需要立马消炎。
2: 去哪儿？这造船所附属人员，虽然我现在不在任务期间，但也只能是事了。
3: 科长，他去黑市买磺胺粉，被我们人看见了。
4: 有人拿这个跟你换磺胺粉？
3: 啊，是，我看这表确实挺值钱，我就答应了。
2: 是这个人吗？
3: 不是，
2: 一个人来的。 啊，对，一个人，20多岁的一个小伙，模样还挺周正的。他还给你买了什么？
3: 冻伤药、酒精、纱布、绷带，都是消毒用的东西。哦，对了，他还跟我要了一张茅毯和一些吃的。
2: 那天在水产公司中枪的是陈浩，马上通知各协查部门，还有关卡的巡警，让他们注意嫌疑犯身上有枪伤。
5: 是。

0: 跟着我。你好，请出示证件。少尉，车后座是谁？
1: 我的朋友。
0: 请稍等。

0: 姐姐？
1: 是啊。
0: 你姐姐是不是叫骆明明？
1: 对。
0: 她是不是四所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蒙我，你姐姐跟这个人是有关联的。如果你们不老实交代的话，封了你的店，抓你们吃牢饭，信不信？
1: 他们竟然查到这儿了。
2: 冯广云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各种补给和药，猜到我们会来你家，他就是想把我们所有求救的路都给堵死。
3: 真没见过呀，
0: 真没见过。
1: 他犯了什么罪？
0: 犯了什么罪？他跟一起谋杀案是有关系的。
2: 如果担心，等天黑了，我再想办法送你回一趟家。
1: 没关系，我们走吧。

0: 法租界那个督察员呢？好像是快通知魏先生。那一会儿要重新量个尺寸。谢太太，你先坐一下。好，来，我这衣服还需要再动一动，你帮我看一下吧。啊，里面请。
1: 这么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陈浩被通缉了。
0: 我刚收到16部分局发来的写下通缉申请，上面写的是嫌疑人有枪伤，他中枪了。什么原因被通缉的？
1: 谋杀，和彭记者一样，这是冯广云最惯用的手段。
0: 你有试着联系陈浩吗？
1: 联系不到。他昨天晚上就没有来法语班上课。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交代他把军需品走私案接着往下查。他说向远生要一起。
0: 估计在查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的状况。
1: 那像野生呢？能联系他吗？
0: 也联系不到。陈浩中枪能够脱身，说明他是跟向远生在一起的。而且从通缉的内容来看，陈浩的身份应该没有被暴露，不然冯广云完全可以以逮捕共产党的名义逮捕他，而不是捏造一个谋杀的罪名。
1: 陈浩的身份没有暴露，那调查走私案就是他和冯广云之间的事情，就还有一线生机。
0: 可是这都只是我乐观的估计。
1: 君玉，衣服先放在我这儿。你要记住，你这次来找我，是因为这件衣服袖子太大，你是来找我改袖子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回工农局保护好自己。
2: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他们有可能求助的人，也是他们最后的出路。那个，老板呢？
3: 老板好像在。
2: 有人吗？老板。
4: 老板，
2: 石小姐，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袖子还是大了一点，还是再改改吧。石小姐，石督察员，好久不见啊！
4: 您是？
2: 我戴琴啊，魏戴琴，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上次陪您买过花。
4: 魏队长，不好意思，刚刚没有认出你来。
2: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已经不是侦察队队长了，我离开警备司令部了。
1: 那魏先生今天是来？
2: 我随便逛逛，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碰到石小姐您了。哦，
1: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季太太这里啊，只做女装。啊？我，石小姐，这位是您的朋友？是。不是，只是有公务上有些往来。石小姐熟悉我的店，我平常确实不大做男装。哦。
2: 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做男装手艺很好的师傅，可以推荐给先生。哦，不着急，不着急。其实今天啊，我就是随便逛逛，没想到在您这儿碰见他了。季太太，那麻烦你帮我改一下袖子，我就先走了。我改好了，你再来。
4: 好，
1: 您慢慢逛，我先走了。
2: 哦，我也不瞎逛了，我也该走了。
1: 慢走。
2: 石小姐，您是回工农局吗？
4: 是。
2: 太好了。 顺路的，我开车来的，车就停在那头，我送您。
4: 那就谢谢了。
2: 请。

0: 哟，那刚才那个裁缝铺离工农局距离可不近呢，石小姐。也不算远，走路也就半个小时吧。
1: 石小姐经常去啊？
0: 过两天还会再去取衣服，平时没事也会去看看新的布料，反正我永远不嫌衣服多。
1: 哎，石小姐，我听说你们女人逛街都喜欢成群结队的，你怎么一个人呢？
0: 工农局好些法国女职员都喜欢在这儿做衣服，她们对旗袍特别感兴趣。我也是听她们推荐才来的。哦，
1: 魏先生，你让我做你的顺风车，不是要调查我什么吧？我哪里敢啊！小姐，你不知道吧？我早就不在侦察队里干了。
0: 听你说话口气可真不像。
1: 惭愧，惭愧。
0: 可能是因为以前的臭毛病，也可能是因为石小姐魅力非凡，为某人美化着花。实不相瞒，石小姐，我就在你们法租界谋了一份差事，早就不干侦察队那些肮脏活了。哪家公司高就啊？
1: 安琪啤酒公司，当一个采购员。
0: 那这家公司的待遇可真不错，刚去没多久就给你配辆车子。
1: 以后我要不在工农局了，
0: 也应该去你这家公司。那绝
1: 不能够啊，
0: 石小姐，太屈才了。您在工农局里混下这么重要的职位，一个华人，还是一个女人，多不容易。你们上司肯定不会放你走。我也不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才进入工农局的。
1: 啊？
0: 我父母和法波尔总监家里是世交，所以我才可以稳稳地坐上督察员这个位置。
2: 平时一般人也不敢来找我的麻烦。石小姐，季太太跟您到底熟不熟呀？熟悉，怎么了？太好了。
1: 过几天啊，我妈生日，我还真想给她老人家订一套旗袍，到时候肯定要麻烦到季太太。
2: 魏先生，你放心去，季太太的手艺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谢谢，石小姐。石小姐，刚在路上啊，我说话有点不太注意，可能有一些话让您觉得很冒昧。这样，我在这儿向您道个歉。 您哪天有时间啊，石小姐，您赏光，为某人请您喝啤酒。
0: 谢谢你的顺风车。

0: 这两天一直开，
1: 应该是水箱过热，只好等会儿了。
2: 队长，你醒了。队长，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医院，等到天亮了，我们就带你去。

0: 我今天听见通缉令的事了。
1: 医院和诊所暂时去不了了，饭店和客栈也不能住。一会儿等车好了，我们还是得回到昨天那个地方。明天我再想想办法。药店没有黄氨粉，我就去黑市买，总会有办法的。
0: 你去我这么快啊？有结果吗？
1: 李建之叔有一笔货，六号会到十六铺码头。他怕时间拖下去会再出麻烦，想要尽快装船发货去日本。谭世远答应他从江海关想办法。
0: 六号，
1: 我们还有四天的时间接听这笔货，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让你好起来。

这种孩子发烧，这样吧，我去弄一条湿毛巾过来。谢谢。

放下去吧，你都受伤了，就别折腾了。在车里面憋得慌，想下去早口气。哎。

0: 只要没机会再呼吸到新鲜空气了。
1: 昨天为什么来救我们？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可能从今往后你再也回不了分局，也再也当不了警察。
0: 知道，
1: 知道你还过来。你现在被全城通缉，通缉令一天不撤销，你就永远只能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0: 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道自己还有没有的选。当我在公司门口看见我哥哥跟李健直说教育，知道了我的家人也参与进来，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从小到大我都叫华珍，这20多年来我一直很骄傲，我自认为拥有一切想要的东西。

0: 因为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但现在回头看，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自己。 一辈子对自己都很陌生，坚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是等闲神兽的。在我晚年绝怀的时候。 邓明远先生这样的共产党，用他的星光照亮了我。你不是也一样？从我12岁起，我就被邓先生照耀着。
1: 勾立社稷，
0: 死生已知。你如果能读懂这句话，你就会明白我的选择。这是邓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可是我不知道自己重新选择还来不来得及。
2: 只要选择对了方向，任何时间都不晚。

我想成为像邓丽媛先生一样的人。我们必想成为像邓丽媛先生那样。

0: 时刻带我们活下去。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
1: 一定。

0: 哎，吃多少？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啊？
1: 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
0: 我们要闭店了，能不能给你单独留着？
1: 先留着吧，谢谢。
0: 好的。

0: 你休息得还好吗？
1: 你一夜没睡？看看陈浩。
0: 烧得厉害，
1: 要不你在这陪着他，我去买磺胺粉。
0: 伤口灵丹还有丹片，磺胺粉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他现在需要立马手术。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上车。

0: 这里是救国会的地方，风广云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可以找他们帮忙。你们在车里等我。
1: 好，要是碰到警察或者巡捕，我就开车在周围兜圈子。
0: 千万小心。
1: 你也是。

0: 公共局警务处总部办公室，我是石俊玉，
1: 盛小姐，我是向远生。我以前在第四警察组当警察，你可能不记得了，我遇到了一些麻烦，在上海我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帮忙，所以冒昧的给你打电话。
0: 向警官，我当然记得你，邱氏给我打电话，经常提起你。出什么事了吗？
1: 我一个朋友中枪了，现在急需做手术。
0: 但我不能带他去医院，至于原因，我暂时也不能告诉你。
1: 我实在是想不到第二个可以信任的人了。拜托你救救他。你朋友是什么人？他叫陈浩，以前也是四组的警察。他受伤的严重吗？没有伤到要害，但是伤口已经开始发炎。
0: 向警官。
1: 陈浩现在是我的法语班的学生，就算我不认识你，我也会帮他的。
0: 谢谢你，我该怎么做？

0: Prêt? On doit partir.
1: Le directeur est déjà parti?
0: Oui. Aujourd'hui, personne ne peut être absent.
1: J'aurai besoin de 5 minutes pour aller chercher un vêtement chez le tailleur.
0: Allez, de toute façon, c'est la même moto.
2: 王先生呢也没出来帮你。
1: 哎呀，他进货去了。
2: 哎，我看你们店铺门口新开了一个杂志摊啊。
1: 啊，这两天啊刚来的，不过呀不像会做生意的。
2: 那也没关系，反正咱们这个街啊越热闹越好。
1: 嗯，也是。
2: 啊，王太太，我客人来了，我先回去了。
3: 徐太太，
2: 徐小姐，你们来了。先到那边去。
3: 好，
2: 石小姐，你们先随便看一看。
1: 我把这个外套，嗯，南宫。
4: 哦，请慢，季太太。
2: 哎，
1: 这是我的取货单。
2: 你跟我进来。上次那件旗袍，我按照你的尺寸把袖口又收紧了一点，你看看合不合适？
1: 好。
2: 那，
1: 嗯。这次袖子看着差不多了啊。
5: 上次被带请走了之后，门口就一直有人守在这儿，应该是他的人。你出门的时候一定小心。
6: 我通过工董局查到调查安全房的人，就是魏代庆。
7: 已经联系到陈浩和向远生了，陈浩中枪了，需要马上做手术。这是黄恩，我已经让向远生带他去圣人书店了。
5: 行，我马上赶过去。
7: 外面怎么办？
5: 我能处理。
2: 石小姐，你觉得这旗袍的长度怎么样？
6: 我感觉还是长了一些，要不要修剪一下？
2: 那我再帮你改一下。嗯，谢谢。
3: Inspectrice, on doit aller vite.
1: On y va.
5: 当心，你也是。

0: 我看你脸生，新来的吧？啊，
1: 对，刚来几天，做的小生意。
0: 我是这家铺子的，以后相互多照应着啊。
1: 好，
0: 我去倒垃圾，你帮我看着点铺子，如果有人来，就说我马上就回来啊。
1: 这是这家铺子。啊，谢谢，
0: 麻烦了，
1: 好。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八戒是个坎儿啊，
5: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8: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1: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2: 是啊，是啊，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倒垃圾了。

0: 上门。
1: 你们是施小姐的朋友啊？
2: 是，
1: 快把人送进来。

0: 快担心。
1: 魏先生，302出来的人现在进了圣恩书店，确认是华珍。
2: 沈小姐有公务来不了，托我来帮忙。这位沈先生除了枪伤之外，还有其他的外伤吗？
3: 没有，他的右胸中了一枪，我做了基础的消毒，但是伤口发炎了，应该是还有弹片残留。
2: 我知道了，交给我吧。
3: 我看门口挂着歇业的牌子，这里应该不会有其他人来吧？

0: 当然不会，牌子是常年挂着的，就是为了避免有人进来。这里是救护会，专门用来救急的地方。
1: 好，那我去把客厅远一点，免得把警察引过来。
0: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帮我把门关上。

你工种就是通行证，后面那两辆也是我的便衣。

0: 我们跑不远，
1: 从这儿开始，一圈一圈搜。
2: 是。
3: 到。十督察，民国路分界线有情况。警务处汇报，华界16铺分局警察刚刚越界了。他们
1: 越界进来干什么？说是为了找通缉犯。
3: 知道他们具体去了哪条街吗？
1: 往西边去了，长乐路附近。
3: 该怎么配合怎么配合吧，这属于和他们的联合执法范畴。
1: 明白了。
4: 伤口已经缝合好了，我刚好有个库房空着，位置很偏僻，不容易被查到。我们从后门撤离，到了那边再详细说。
1: 好。
5: 他们全来了。
1: 先进去。我去把他们引开，你们着急我出去。
5: 那你怎么办？
1: 谭世远不会让冯广运对我怎么样的，你们找5号正好。
3: 你脱身之后到望之路5号跟我们会合。
1: 好。

0: 你找哪位？
1: 华二少，咱俩又见面了。你不是去南京了吗？怎么还留在这儿呢？在这儿改行卖书啊？
2: 找我有事吗，魏先生？找你？我忙得很，没时间单独找你。我们得到情报。
1: 这个书店里有共产党出没，倒是你啊，华二少，你解释解释吧，你怎么又出现在有共产党出现的地方呢？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
0: 搜查令呢？
1: 这点小事儿不需要搜查令。现在我在这儿，你要搜查，就必须出示搜查令。
0: 你知道我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出去了吧？那你是以什么身份搜查我的地方？
1: 合理合法的身份。具体什么身份，不能告诉你。为党国效忠，责无旁贷。什么身份不重要。
0: 这么快就找到新的落脚地了？复兴社，特务处啊。
1: 什么身份都能办你。

0: 该看哪个都看了，要我亲自送你出去吗？不着急。哎，花少，我听我的人讲，你去了一趟麦奇路16号的公寓，那栋公寓的302房间，可是救国会的一处安全房啊。救国会可跟共产党有染呢，花二少。 说说吧，干嘛要去那儿啊？做客也不行吗？做客？那住的是你的朋友啊？认识而已。认识。
1: 认识的，在哪认识的？既然这么想聊天，不如换个地方聊。复兴社怎么样？

0: 还是那么的有恃无恐。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去了复兴社特务处，可就没有人再捞你了。
1: 这不就是你此行的目的吗？等等，你这不是有恃无恐，你这是紧张啊！我想总监问你，这是你最后带走我的机会了，你要是再不走。
0: 我可就自己走了。华珍，再动一下，我绝对崩了你！
2: 别再考验我的耐心。
3: 就这么想引我出去？为什么？是外面埋伏着你共产党同党，还是里面藏着你的共产党同党？
2: 把枪放下，别耍花样。别冲动，别忘了于先生交给我们的任务。
3: 算什么？
4: 先说了，闯祸的。
5: 周哥，咱们都找了一圈了，人呢？好像。外面果然有埋伏的共产党，绝不能让他这么跑。

0: 你没受伤吧？没有。你怎么也赶过来了？我在工董局接到警务处报告，有人盯上了长乐路，我就赶过来了。
1: 谢谢。
0: 陈浩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好些了吗？还好。季太太已经帮陈浩处理了伤口。
1: 他怎么中的枪？
2: 为了救我，市二部分局的冯广元绑架两名四所警员，一名已经遇害了，另一位骆明明被我和陈浩救了出来，他就是在救人的时候中的枪。

0: 季太太，快进来。石小姐，你们都没事吧？
1: 石小姐赶过来救了我。陈浩呢？
0: 在屋里，他还没醒，正在休息。
1: 好。
0: 他在里边。

0: 他的枪伤怎么样了？这一枪是从后背到前胸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和血管，目前就是伤口发炎的问题。我已经给弹道做了扩张消毒，弹片残留都取出来了吗？已经全部取出来了，很顺利。陈先生的体质很好，而且意志力也很顽强。你们放心，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1: 那我们先出去吧，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0: 以陈浩现在这样子的身体状况，待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想必各大医院都已经收到了通缉令，休整几日，我们还是得把他转移到更安全、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按理说，其实不应该再麻烦二位了，但是我实在是分身乏术，所以只好拜托了。明白，我跟救国会一直有往来，我可以让他们想想办法。
1: 其实我之前就听说过你们营救彭记者的事情，但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陈先生为什么会中枪呢？
0: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和彭记者发现的军需品走私案有关系。我们救出彭记者之后，决定顺着他的线索继续往下查。我去了趟吴淞口，发现这个月的6号还有一批货会从吴淞口运到石料谷码头。 然后通过新荣丸号货船运往日本，我们还发现了两样关键性的证据：一是通行证，上面盖有江海关总售司署机司科和上海市公安局的公章；二是货单，上面有这批货的卖方信息。这两样东西会在货到码头之后交到冯广云手上。
1: 石榴部分局刑警科的科长。
0: 对。
1: 那你看到了货单上的卖家是谁？

可能是某个公司，也有可能是我的哥哥。

0: 子弹的碎片没有完全取出来，肺部还有残留。那如果我现在马上安排他去医院，取得出来吗？
1: 很难，即便是手术条件一流，而且还能提供大量的输血，风险也很大。更何况他现在根本不能去医院。
0: 你醒了吗？是吗？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叫他们。对不起，
1: 我在分局的前夫人。这位是季太太，我的朋友，是她给你做的手术。 他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员。谢谢你，季太太。对不起，我在分局的潜伏任务失败了，但我没有暴露组织，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你们应该都是安全的。你别想太多了，先活着才有胜利的机会。
2: 活着就是胜利，你要尽快好起来，我还等着你来上法语班呢。好，还有件事，向医生主动申请，他希望加入邓先生的队伍，说的时候很认真。
0: 知道了，我马上会向上级汇报。我会告诉组织，037同志通过了对向远山的考察。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一个人冒险的。
2: 我要告诉他们，我身体里面还有没有取出的弹片。

0: 陈先生醒了，队长，罗警官，你得好好改改你这个爱哭的毛病了。这次睡够了吧？
1: 总算睡够了，我就说我能挺过来吧。季太太说手术很成功，每两三天都能下床跑了。都这样了，还想着跑呢？赶紧歇着吧。
0: 你在我胸口找到的线索，放心吧，我会一直查下去，直到找到所有的证据。这是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儿。

0: 现在整个上海都能看到陈浩的通缉令，他待在这里还算安全。我尽快给你们送些吃的和用的过来。
1: 石小姐，有件事儿，我本应该在上次离开上海之前就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是关于张润金的。两个多月前，他牺牲了。我被魏代勤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时候，魏代勤告诉我的。他说张先生是共产党，他遇害后，人就被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外面的荒地。
0: 江先生，
1: 我和黎秋实都受到过他的保护和帮助，他遇害了，我很难过。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亲口告诉你。
0: 其实老张失踪过后，我有心理准备的，不过还是谢谢你告诉我这个结果。

0: 我已经向组织提交了曝光走私案的行动计划，应该很快就有回复。冯广云手上的货单和通行证是至关重要的证据，只要能拿到这两张证据，就能坐实他们的罪行。
1: 想要拿到证据并不容易，好在冯广云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
0: 所以计划分为两步，先通过报纸新闻的方式曝光走私集团外国行为，再把舆论对准他，冯广云一定会露出破绽。
1: 但是彭记者已经上了谭诗远的黑名单，想要发声那太困难了。
2: 左凌云有一位姓夏的剧作家，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他在国泰大剧院有一个影迷见面会，到时候会有大量的记者来现场。夏先生说过，只要以救亡运动有利，必以血泉拥护。所以我在想，我们可以把握好这个影迷见面会的机会。
1: 那我跟彭记者联络。
2: 不用了。我去联络彭记者。
0: 季太太，组织要求，从今天开始，

0: 魏太行盯上裁缝部，不管什么原因，你不能留在上海了。这里面有一些衣服，这是今晚去香港的船票，法国的货船，这是我从工董局弄到最快的船票，这是你的证件。
1: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名字了，没想到这次撤离竟然这么突然。
0: 这是组织的纪律，你必须马上撤离。现在小组只剩下你、我、陈浩三个人，陈浩现在受伤了。
1: 不能再让你去冒险，这个不能称之为冒险，这是你我的使命。张润金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我相信革命很快就会迎来曙光，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
0: 只是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总会有那一天的，我总会回来的，保重，心雨，你也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是盯着的，我跟那段时间跟丢了呀。
0: 去过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吗？没有。
2: 裁缝铺里没有电话，谁通知他去的圣人书店？
0: 他不见之前有人来过吗？
3: 进进出出人很多。
0: 关总局那个姓佘的女督察员她也来过。
3: 这是个通风报信的。 我们4点钟到的书店，他3点钟要不见的，时间刚好对得上。马上派人盯住所有的码头、车站、火车站，一旦发现立刻逮捕。

0: 夏月笙，今天你和魏代晴对峙的时候，我在里面全部都听见了。你当时真的不害怕他杀了你吗？
1: 那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
0: 你真勇敢，我和季太太待在里面都紧张坏了，生怕你在外面出什么意外。
1: 你也很勇敢，要不是你和季太太把陈浩顺利的转移过来，我在外面争取再多的时间也只是徒劳。今天晚上你就在这休息吧，我一会儿看看陈浩。
0: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照顾队长。
1: 哎呀，不用了，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呀，你也没怎么好好睡觉。晚上呢，就我来。

0: 干嘛呀？
1: 还能干什么呀？睡觉。
0: 什么别的可能性了？
1: 没有。喝点水。
0: 可是你放到我自己来了吧？
1: 你就不怕伤口的扯开了？没办法，慢慢习惯吧。
0: 顺便好用吗？
1: 有时候走得快，有时候走得慢，反正啊，从来没有准过。
0: 黄柳，这可是我攒了半年薪水买的，
1: 那我送出去还要回来的呀。等我回南京啊，有钱了给你买块新的。
0: 好，一言为定。
2: 说好我们是一个队伍的嘛，一个队伍怎么能孤立我呢？
1: 不是谁孤立你了，我这不是照顾陈浩呢吗？
2: 一个队伍就应该一起行动，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今天晚上也要睡在这儿。谢谢你给我铺床啊。
0: 你睡这儿像你真睡哪儿？
2: 队长，你醒了。队长，你现在觉得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2: 队长，我跟你说，今天七太太和石小姐特别厉害。
0: 他们怎么了？
2: 今天在圣恩书店的时候情况特别的危机，但是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救人转移一步都不含糊，而且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到他们一丝慌张。队长，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也可以这样有魄力有担当。
0: 你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2: 我来思索的时候其实只想要当一名警察，不过这段时间我回想了很多，我觉得也不只是这样，我喜欢的是和你们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
0: 明明，有可能是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了。
2: 我觉得也是。
0: 你真的想要成为像石小姐、季太太那样的人吗？
2: 当然。队长，你觉得如果我从现在开始努力的话，我有机会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0: 只要你想，一定有可能的。
2: 我会努力的。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通社，
1: 就拿这个。
0: 紫金裁缝铺，季太太

君，你等一下，我有个东西给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结婚礼服，但还没完工呢。你喜欢吗？给我。最近铺子里不忙，我就抽时间每天做一点，已经雏形出来了。我记得。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才19岁。那一年，你从莫斯科刚学完无线电专业回来，你身上没有带一张图纸和一个零件。你说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你的脑子里，除了发件和收件之外，你几乎一句话都不说。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只是爱和你说话。

0: 这里面有一些吃的和用的，应该你们可以用3-4天了。到时候衣服换了下来，你们一定要烧了，免得被人看见有麻烦。给你们准备了一辆车，以防万一。这是给你带的药。你伤口怎么样了？好多了。我感觉我可以小城自由活动了。麻烦你们一定要看着他，让他千万不要乱跑。 放心吧，我们知道的。对了，走私案那边有新情况，事情有转机了。今天彭记者去了国泰大剧院，在一个影迷见面会上，当着很多同行记者的面，把他的遭遇和调查出来的情况全都披露出来了。我相信很快，冯广瑜和谭诗源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到时候他们的罪行会彻底被曝光。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铁证。
1: 冯广言不是一个能沉得住气的人，只要他乱了阵脚，我们就有机会警告。另外，季太太今天被魏代清逮捕了。 你们要多多小心。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3: 现在分局门口堵的全是朝我要说法的记者，
4: 我该怎么办？
5: 你现在啊，什么都不用做，先回家避避风头。现在事情闹到了这一步，让他们有什么事儿啊，就冲着我来。
3: 可是就算停了我的职，通行证跟货单还在外面，他们能放过我吗？
6: 明天物送款那批货就要到码头了，这是拦截雄武丸号最后的机会，这关系到能不能彻底斩断这条走私线。从现在开始，你就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 是。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

0: 我们这儿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1: 区长。

0: 想想。
1: 对呀、啊，
2: 在哪呢？
1: 这是哪儿啊？
2: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1: 看到

0: 你们学我呀！来来来来，回家了。林娜，
1: 回家了。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事情做了。
2: 回家了。
3: 周副主席的电报，
1: 哦，
3: 马歇尔到任了。
1: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4: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4个美械装备师，分3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1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你看俺们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那斗不过的。
2: 咋了？哎，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壮烈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2: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1: 那倒也是。
3: 转眼

0: 林总，
1: 是太平庄方向吗？
0: 对，就是太平庄。第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1: 起码快了两个小时。

0: 这条小河沟，隐蔽没问题，攻击级别也短。
1: 走，
0: 去通知营长，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我们八连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高娘养的老窝。
2: 是，
0: 高总，
2: 好。

0: 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五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如能再打两三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0: 杜将军所报200余将士伤亡。
1: 哼，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0: 是
2: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3: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敌52军呢，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
4: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嗯，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2: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4: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5: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
0: 各战线自上月10日
6: 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战。
7: 达令
0: 夫人，
7: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1: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7: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1: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8: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
0: 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
1: 沈阳？
5: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

0: 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医师啊，今天你跟安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0: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
2: 文本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3: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2: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3: 周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4: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3: 魏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4: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3: 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4: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5: 魏院长，文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还有现在这个汉奸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
3: 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哼，
4: 我岂止是知道啊！哎呀，
5: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兴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十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3: 这我就不明白了，魏院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件件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止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4: 早些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

0: 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1: 魏院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0: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
2: 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为无效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魏院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时，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
3: 我把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你讲的已经够多了。是，太多了。王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 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4: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3: 我只是替。
0: 委员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不用再讲了，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在界外升职了。
2: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
0: 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好了，文白。 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3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警长，
1: 桂婷啊，
0: 动物来了。
2: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0: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4: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0: 鬼帝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1: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0: 这一仗，你怎么看？
1: 这一仗，该打吗？哦。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0: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1: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0: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0: 好了是吧？停战协议的磨叽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1: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
2: 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他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3: 对，
2: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3: 快点，快点！皇上，你先小心。
4: 抬下来，这边。抬下来。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5: 江团长。来，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你们团三营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察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6: 集体嘉奖，
5: 对，立集体二等功。
2: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谢谢啊，来给，
6: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少死平，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0: 我太厉害了，把他们该修的碉堡全炸了，
1: 第一张
0: 地图全堵上，我先救人，薛继伦，来。
1: 去个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住。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事件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关，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你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

0: 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院长。
0: 去吧。
1: 嗯，来，跟我来。
2: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3: 我知道。
2: 你知道？
3: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4: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嗯，
5: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6: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嗯，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嗯，
7: 国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8: 关廷，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7: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9: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8: 关廷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7: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同志，咱们这是在营吗？你好，这是一营。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啊。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1: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3: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团的？
4: 三营啊。
0: 山东第一师二团。
4: 山东第一师。哦，
0: 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5: 谢谢同志，
6: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肯定没事儿。
7: 嗯，
6: 你们有多保重？
7: 好了，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5: 好嘞。
8: 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5: 好嘞。
8: 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5: 好嘞。
8: 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好嘞。那个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0: 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好，谢谢，辛苦了。
1: 武雄关。
0: 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1: 还能带兵吗？能。好，坐下吧。
2: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1: 哎，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2: 你先了解情况。 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哎，
1: 指导员，你，同志，同志。

0: 的牙齿。
1: 你干啥呢？
0: 你干啥呢？
1: 杀敌呢？
0: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
1: 枪爷，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杀我一个，
0: 不差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大开炮！九连飞行任务，夺回前方的闪电阵地。
0: 听从我。准备出发！全体准备！冲啊！冲啊！冲锋号已经响了，你们。

0: 志愿啊，你给俺们都是什么命啊？你要命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能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蛋用啊！

Yeah.

是你们三百夫，吴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3/8线是个坎儿，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9: 一夜跑出140里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1: 朝鲜战场
12: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亥。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吴排长，吴排长，

0: 五什么五啊？还六呢？五，
1: 你吓死我！哎呀，
0: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啥时候是个头啊？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2: 嗯，没啥。
0: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2: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3: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0: 你谁呀？干嘛呀？
4: 起来，
0: 起来干啥？
4: 嫂子。
0: 什么嫂子？
4: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儿。
3: 你们和五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0: 是，
4: 嫂子。
3: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2: 他就是说，
3: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儿干啥？你们在这儿偷懒呢？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博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夫人，
3: 总裁马上就到了，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2: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3: 嗯。
2: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3: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2: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3: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2: 是。
3: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中央三道都得了，咱们见个面容易。
1: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2: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2: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4: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3: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
4: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3: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4: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4: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3: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
1: 各位请坐吧，莫三，走，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1: 莫三，坐下讲。
2: 好，
1: 诸位，
3: 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它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0: 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1: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2: 我们还有钱打仗。医院里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署去凑。先不说各地方随署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3: 金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啊？
2: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3: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2: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1: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2: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0: 哎呀，建生啊，
1: 王三，
0: 建生啊，坐下坐下。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4: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1: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4: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嗯。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5: 建锋啊， 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4: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1: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4: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1: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6: 总裁，
0: 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哎，不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周先生，何时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0: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呀。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
1: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0: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1: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2: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3: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4: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2: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4: 是。

0: 张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0: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2: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1: 周先生啊，
3: 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
1: 周先生，回去吧。
2: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1: 你说吧。
2: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1: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
2: 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2: 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及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

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0: 是正在播出。
8: 那天追彭太太的那辆货车，我们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们刚从日本料理店出来，朝我们开黑枪的也是一辆无牌货车。昨天晚上我一直跟着他，最后他开进了福华路消失了。我怀疑窝点就在那条路上。
9: 门口这么多人看守，估计彭记者就关在里面。
10: 我们今天去了货车登记的地址，楼里楼外都是人，我们推测彭记者应该就被关在里面，所以想冒险试一试。但是我和向远生的计划里还缺少一个帮手，所以想向你请示一下，
8: 能不能让罗密女参与这次行动。
10: 来，分配任务，既然他们想找彭太太，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11: 警察办案，你在这守着。
12: 看好了，我去通知科长。
9: 他应该去通知彭光荣了，门口还有人，依晨现在赶紧翻墙走。
13: 他们应该很快就追过来了，你真的不一起走吗？
9: 彭光荣如果来了没看到我，肯定会起疑，我得尽量给陈浩争取更多的时间。
13: 你自己小心。
14: 你看着他进去了？
15: 是的。

0: 看清楚那女的长相了吗？
1: 看得清清的，她穿的衣服跟那个记者老婆的一模一样，就是她。
0: 守在门口别惊动她，我马上到。带上你的人马上去万云路23号，我把刑警科的人撤走，你们到了直接动手。
2: 陪我来，
3: 需要我陪，你自个儿去。哎
2: 呀，你搁那卖单呢，又不打，快！
3: 别不要我上，哎、陪着
2: 干嘛？对，你快给我拿钥匙，搁屁股。哎呦，
0: 我记着。同干们，
4: 南方，
5: 我上。哇，
6: 那个记者的老婆就在这个房间，向远生也在，他很有可能有武器，都小心点。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女人。
3: 是，你们几个上。
7: 哎呀！

0: 峰哥，里边没人，应该特装走的。
1: 废话，
2: 这还用你说？
3: 去找人啊！
0: 是，走。
3: 等会儿，
0: 怎么了，峰哥？
1: 机长那儿留了几个人？
0: 七个。
3: 赶紧打电话确认情况。
0: 是啊。
4: 播出。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岗时躬身为民，退休后荒山剥绿。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岗位上，始终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人民公仆杨善洲。

0: 地处滇西高原的宝山市电县，曾是杨善洲长期扎根奋斗的地方。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中近三成是两系杂交水稻，而其中约八成的亩本就来自这里。
1: 老书记创造的三叉九垄插秧方式啊，现在我们还在用。
0: 早年宝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1977年，刚走上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对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蹲点龙阳区板桥镇的北汉庄村，搞水稻样板田，

0: 亲自示范推广三叉九垄科学耕作法。下乡时，杨善洲常常顶个草帽，穿双草鞋，看到有些秧苗插得不好，他就直接下田栽给村民看。
1: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具体地就讲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群众住什么我就住什么，群众愁什么我就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老是把自己是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
0: 杨善洲带领群众坡改梯、兴水利、改土增肥，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难题，更让宝山赢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
2: 水塘是杨善洲老书记奋斗之地，他只为收成不图虚功的实干精神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教材。通过夏季防种、冬季种菜的轮作模式，目前全乡农户亩均年收入突破万元。
0: 不仅是粮食产业，宝山咖啡产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杨善洲的远见与担当。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咖啡种植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更是因为在自留地里种咖啡背上了处分。杨善洲得知情况后，多次到基层调研，向村民们明确，咖啡树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鼓励村民用自留地、空闲地种植咖啡。
3: 跟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从农村来，一定要为农村的发家想点法子。我们是地方的官员，一定要为地方的发展出点主意。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为民做事。
4: 当年杨善洲老书记顶着压力，为陆江堡找到了种植咖啡这条致富路，不只是咖啡产业的星星之火，更宝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找办法，科学决策的正确政绩观。
0: 在杨善洲的推动下，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宝山召开。杨善洲在会上介绍了宝山恢复和发展小粒咖啡的经验，宝山也被列为国家咖啡生产基地。如今，宝山小粒咖啡早已声名远播。在高黎贡山山脚下的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13600亩的种植面积，80%以上的咖啡精品率，让咖农人均收入超过了4万元，红果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豆豆。
5: 变化太大了，我有点激动。从以前每家每户只有几百块的收入吧，到现在几万块、几十万都不等。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休之后，初心依旧。1988年，刚从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杨善洲，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亮山，带领当地群众植树造林。
6: 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哭？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2年间，杨善洲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到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林木也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2009年4月，杨善洲再次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大亮山价值上亿元的森林经营管理权全部交还国家。
7: 三个乡镇十多万人都在用这个大亮山的水，现在水好了，家家户户都已经自来水，在种植蔬菜都已经卖到广东啊、上海之类的，已经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份收入了。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老书记就是这样的。
0: 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就是这样的楷模，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同志的高度评价。精神如炬，薪火接续，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云南宝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杨善洲为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温泉康养旅居、林下经济、咖啡等富民产业。2025年，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5266元和19401元。
8: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豁得出

0: 气，迎难而上，以苦干实干，战胜困难，赢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老把自己当作官，这样的人不成器。杨善洲用这样的大白话讲清了为官的大道理。退休后卷起铺盖进山种树，自找苦吃。杨善洲用行动把人们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期待升级成了加强版，穷尽一生造福一方，所以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鞋书记、种树书记。我们说，如果政绩官有标签，这样的标签最亮眼，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杨善洲的精神不仅滋养着云南大地，更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的精神坐标。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杨善洲为镜，以实干笃行建使命，以久久为功创实绩，让正确政绩官在实践中扎根，让为民初心在坚守中闪光。今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分析今年水旱灾害形势，部署汛期重点工作。
2: 会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细致排查隐患风险，紧盯河道、水库、工地、景区等部位，组织开展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快补齐防洪工程建设短板。要科学精准处置，密切监测雨水情变化，加密预报频次，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综合运用拦分蓄滞排等措施，科学调度洪水，加强雄安新区、环京津山洪灾害易发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区域的风险防范化解。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临灾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充实基层救援人员队伍，备好应急物资装备，特别是通信装备。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责任体系，抓好各地各部门责任末端落实，统筹推进防汛与抗旱，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监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会上播放了防汛警示教育片，省有关部门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专场。在三地联合推动下，京津冀文旅部门密切协作，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河北的京津游客占比连续三年稳定在15%以上。
3: 协同机制运转流畅，三地联合出台了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十五五”行动计划、京津冀入境旅游协同发展专项行动等举措，建立了京津冀毗邻地区文旅合作机制、文旅消费协同促进机制等工作机制，让文旅协同发展有了制度保障。资源共享高效务实，京津冀三地重点推进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联合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修缮，让三地的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延续。持续共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举办畅游京津冀、行走京张路主题活动，崇礼夏季游客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产品业态迭代换新，开行京津冀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持续开通京津冀旅通车线路，三地经济圈、生活圈、旅游圈加速融合，持续上新文旅新场景，正定推出子龙出征长山战谷沉浸式体验活动，吴桥杂技欢乐城开业迎客。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

0: 集中发布了一批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文旅消费惠民措施，联合推出5条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和8条入境游精品线路，
1: 发行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市场化整合了3地200家优质景区，其中180多家景区可以无限次的游览，真正实现了一票在手，3地畅游。
0: 2026年是京津冀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3地文旅将重点推进4方面工作。乐享3地通，让畅游更便捷。京津冀3地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扩面提质，将北京、天津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总量扩大到240家以上。同时还将推动联票与阅读观影、体育演艺、酒店民宿以及信用卡联名等跨界融合，加密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打造精品线，让体验更丰富。3地将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和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引导崇礼丰富新业态产品供给，持续做大夏季文旅市场。建好用好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举办长城之约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大运河非遗展演交流等活动，推动山海关、金山岭、大镜门等长城沿线旅游景区业态提升。联动聚人气，让消费更火热。3地将继续联动推出一起过大年、文旅消费季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精心举办京津冀戏曲展演季、非遗联展、精品剧目展演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鼓励景区、酒店、旅行社推出跨区域优惠套餐，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进一步拉动区域文旅消费增长。共建生态圈，让协同更深入。3地将共同搭建京津冀文旅产业项目对接合作平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区域文旅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京津冀文旅协同深入推进，河北的文化家底也越攒越厚。今天承载着河北记忆的文化好物跨越千里亮相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通过 AI、 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古老文物被赋予新的生命，生动讲述着文华燕赵、志启未来的新故事。
3: 要问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有什么亮点，一定离不开一个关键词：数字化。
4: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志启未来为主题，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运用 AI 交互、裸眼 3D、 数字孪生、云计算、 AR 体验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现代化展陈。
3: 走进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河北的明星文物长信宫灯。那这里设置了从寻灯到赠灯6个互动环节，您可以从发现到点亮，从拆解到收藏，一步步去感受一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5: 大家都知道长信宫灯的火爆，但是为什么叫长信宫灯？是因为在灯的内壁刻有长信上谕4个字，但是我们从器物的外表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通过技术为文物赋能，把它的内部结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看，也让大家在互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解密文物的趣味性。
6: 觉得特别有趣，然后特别是我在悬展文物的时候能够特别直观的感觉到这个文物的这个细节，然后让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它。
3: 一件国宝因为数字技术有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力，而在我们展区的另一侧，这种数字孪生思维同样正在构建起一座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
7: 我们从雄安新区这3座城的模型可以了解到目前雄安新区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情况，比如说在地上也运行着一些无人驾驶车辆的公交和网约车，它们其实可以实现云端调度和车路协同。那地下的话，综合管廊里配备了智能的巡检机器人，可以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数字化巡检，同步配备了这种自动预警的功能。云上一座城的话，主要是体现在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链接了整个全域的城市网络，同时呢也概括了城市中的建筑、道路、管线，实时映射。
4: 在 AI 赋能下，河北文旅产业打开一扇全新的数字之窗。在这里，通过裸眼 3D 就能细看正定广惠寺华塔；在这里，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把带有河北地标记忆的冰箱贴带回家；在这里，美丽河北慢直播开启智能触屏实时互动，足不出展馆便可实时领略燕赵大地。

0: 的壮美风光。
1: 这次呢，我们汇集了104家参展企业，推出了20个文化项目，35个特色文化品牌，1650余种展销产品，让观众沉浸式全方面的感受我们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大家展示我们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日前，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石家庄专场赛举办，搭建起低空经济领域技术交流和产业对接的合作平台，助力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雄安，服务河北。
4: 大赛以治愈低空、汇起未来为主题，聚焦低空飞行器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累计吸引了176家企业团队的274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及海外，集中展示了全国低空经济领域的优质项目和前沿科技成果。
5: 我们是从北京疏解到雄安的，带来的项目啊是低空通信导航气象监测一体化的智能终端，也希望通过这个大赛啊跟更多的参赛小企业能够合作起来。
6: 我们在雄安大数据局有一个试点项目来做整体的这个交通或园区的智慧巡检的，目的的话呢也是推动咱们全国的一些这个交通啊，包括这个城市治理的一些方案。
7: 我们是河北省首个水陆两栖飞行器，广泛应用于海外市场，希望呢通过本次大赛把我们的产品更多的展示出去，在国内寻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4: 作为河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服务雄安未来之城建设的重要举措，此次大赛通过赛事路演、专家评审和资源对接，精准筛选一批技术成熟、场景适配、可落地的优质项目。
8: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纽带，打通赛事选拔、成果转化、雄安落地的通道，对优质参赛项目呢给予政策支持、空域保障、场景供给和产业资源的对接，优先推荐入驻雄安开展示范应用。
3: 距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还剩不到20天的时间，为当好考生的志愿参谋，今年我省组建1300多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指导考生全面了解招生政策，科学填报高考志愿。
0: 今天上午，省教育考试院对高考四级咨询服务站相关政策进行宣讲，为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等负责人介绍招生政策、智能参考系统操作及志愿填报技巧。
9: 我们会加强对老师们的岗前培训，确保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够熟练地掌握招生政策、智能参考系统以及志愿填报系统的操作，加强专业服务能力，精准地指导考生进行志愿填报。
0: 据了解，今年我省组建了1300多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重点加强对农村考生政策宣传与志愿填报指导，做好考生志愿参谋，同时对有困难的考生宣讲国家及我省资助政策，明确助学部门联系方式，确保不让一名考生错失录取机会。
10: 智能参考系统今年在集中填报志愿期间将正式向考生开放，我们将利用线下宣讲、线上推送等多种方式拓展培训形式，确保人人知晓、熟练使用。
3: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举行，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室内展区汇聚了全国各省特色文创精品，室外展区打造文博市集，众多非遗与潮玩跨界碰撞，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全新活力。
11: 眼前的这件造型精巧的摆件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角雕，角雕技艺传承数百年，以天然动物角为原料，经雕刻、打磨、抛光等数十道纯手工工序完。

0: 成刀法细腻，线条流畅，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中的瑰宝。小朋友喜欢，他们买的玩玩一下，这个就是。 给他们有一个时尚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家级非遗，这个是我们很有很强的实力，我们有这个工艺做底子，所以说文昌我们是很有竞争力，我们加上研发就有很多东西出来。
1: 除了精湛的角雕，来自贵州的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绣也惊艳亮相，作为水族妇女世代传承的古老手工技艺，马尾绣以马尾作为重要原材料。
2: 成品纹样古朴，色彩雅致，承载着水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做了很多文创，比如包包类、鞋类，还有服装类，还有各种饰品。现在呢，就是更多的人，年轻人呢，就是喜欢，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马尾绣文创产品。
1: 本次市集特邀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坐镇，带来各自代表性非遗作品和技艺展示。走进市集的展区，一件件兼具传统韵味和时尚感的作品格外吸睛。此外，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携非遗木偶艺术精彩亮相，将传统木偶文化和文创精品相结合，
3: 不仅能看我们的演出，还能把这个文创带回家，让我们的木偶的艺术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在户外的非遗展区，多项传统手工技艺轮番亮相，非遗手工漆器便是
4: 其中之一，漆器制作是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手工打造出茶具、摆件等各类器物。边上呢是那一个潮玩区，然后我们这一次把非遗融入进来，跟潮玩能进行一个现代跟古典的一个结合，也对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创新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思路的开发。
5: 看到了很多传统的这些技艺。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就是当然有很多，很目前很新潮、很受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潮玩，我确实也是看到了。我们需要将现代的潮玩与传统的这些手艺融合，迎合当今大众需求。
1: 中国新闻创市集打破非遗和潮流的边界，让刺绣、雕刻等多项非遗技艺跳出传统展厅，与潮玩、生活文创深度融合，既展现了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也为非遗传承创新开辟了新路径，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6: 下面来看简讯。 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雄安新区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将于5月23号至30号举办，聚焦服务疏解、全球引才、成果转化、产才融合四大核心。创新周将举办央企供需对接会、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等18场专题活动，推动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成果落地。 期间，雄安科学园将揭牌顶尖人才创新平台，融入京雄人才科创走廊建设。 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 2025年全省互联网光缆线路新增 7.8万公里，总长度达到296.1万公里。 移动互联网接入用户全年新增 84.6万户，总数达 8182.4万户。 全省物联网终端用户新增 2115.6万户，增幅 19.7%， 用户总数达 12845.3万户。 省市场监管局消息，近年来，我省计量基础能力持续夯实。截至4月底，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达3500项，位居全国前列，累计培育诚信计量承诺单位1.6万余家。据介绍，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像一把精准的标尺，生活中接触的电表、水表、燃气表、加油站的加油机等，都要以它为依据定期检定。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音乐节将于7月17号激情开唱，主题为"音赴草原也在张北"。三天的时间里，大张伟、李宇春、二手玫瑰、美卡德尔摇滚乐队等24组艺人将为乐迷们献上多种音乐风格的演出。作为国内知名户外音乐节标杆，也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重点文旅 IP，音乐节现场将融合草原露营、民俗体验、特色美食。
7: 石嘉年华等多元内容，推动活动从单一演艺观赏转向多元休闲体验。全国首批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日前发布，位于承德市隆化县的毛巾坝国家森林公园成功入选。该公园总面积3745公顷，森林覆盖率92.6%，拥有高等植物1091种，野生脊椎动物27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达50种，生物多样性丰富。
0: 同时坐拥优质森林温泉资源，具有

0: 生态康养价值。
1: 为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日前和平灵犀杯心电大赛在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举行。大赛设置20道专业考题，涵盖基础心电判读、疑难病例综合分析等内容，全方位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图形辨识与临床思辨能力。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一同欣赏飞鸟戏山林的灵动之美。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今天小满、此时节、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渐趋饱满，但又还未完全成熟，因此呢称为小满。此后呢，气温会进一步的上升，雨水也会更多。眼下就有一轮降水正在展开，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水出现，其中中北部这些地方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下雨天出门呢，建议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如果呢是自驾，也要减速慢行，同时要注意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阴天下雨的大背景下，未来几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下，主要城市当中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张家口中雨转阴，15到24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4到20度。秦皇岛阴转中雨，14到20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17到21度。廊坊雷阵雨转大雨，18到23度。保定中雨，17到25度。沧州雷阵雨，18到22度。衡水雷阵雨，19到24度。邢台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邯郸雷阵雨。

19到25度，雄安新区中雨19到24度，定州中雨19到26度，新吉雷阵雨转阵雨20到26度，黄花岗雷阵雨18到2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0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7到32度。感谢关注天气。

0: 我还说年底去刷呀，结果两天又收到两个传票。
1: 好久要开庭了？一月呀？
0: 1月20几号都要开庭。估计
1: 1月20几都要开庭，不是要过年了吗？
0: 啥子用啊？
1: 随便你。
0: 是啊，年前3-4天的还有个庭。

0: 开个灵都很怪。
1: 飘不飘的？它中间也不太当个别的。就是那种啊，你看那种房子，以前我们在二十一楼，它都在一个小窗门是朝到那个外头的，都是我们寝室那个呀。
0: 啊，那个房呀。
1: 我都待一段时间，我都抑郁了。
0: 你问下他们抑郁没噻？你去采访。
1: 有些人他对这个环境不是那么敏感呐，我都觉得我肯定要遭抑郁。
0: 我还没有抑郁。
1: 我抑郁了那段时间。今天是看了一个别墅
0: ，Big House。
1: 然后别墅我们一直都没有去看过，因为我觉得不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然后今天去看一下吧。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
0: 那还不是水泥砖头堆出来的一个，
1: 但是肯定空间要大很多噻。
2: 我们今天看到这套房子呢，就是根据你们跟我说的需求，我特意筛选出来的。然后这一定是你们梦想中的房子，
0: 梦中情房。
2: 对，梦中情房。然后现在打开看一下里边的结构，
0: 后面还有花园哈。
2: 请吧，哎，它是前后，
1: 前面的有
2: 前后花园，对，这其实
1: 还挺宽的。
2: 对，这是一个前花园，还有一个后花园在这边。你们之后可以选

0: 则把这个门
1: 挪到去、啊、
0: 对，挪到这里也是可以的。啊、
2: 空间更大一些。
0: 你们里边客厅的区域也会变大。
1: 我把它弄出去，其实室外空间也大一点。
0: 哎，对，其实对你要是不、即使这个门是不挪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里边的空间，客厅贵客的区域的空间也是蛮大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儿童房，说是一个
2: 采光还可以，
0: 对，老人房的区域，这采光是非常好的，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的朝向就很好，这个房子的居住的话可以容纳的人数还是蛮多的，一家六七口人都是可以住得下的。
1: 哪里来六七口？
0: 你们几个宝宝？
2: 三胎四胎？
1: 不要下
0: 几个，就六七口人不就来了嘛？
1: 是六七口，我们三个，四个小孩，六
2: 可以噻，
0: 四个小孩。女主人现在是在想什么呢？是已经开始憧憬未来花园里面种什么东西了吗？
1: 种柠檬啊，他不说嘞。
0: 种柠檬，男主人是喜欢柠檬吗？每天一杯柠檬水，身体嘎嘎好。然后这个房子总体的话，你们也是非常满意。那这样子，我这边跟业主沟通一下价格的问题，你们回去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样子装修了，到时候我这边
2: 价格合适的话我们就尽快决定吧。
0: 可以，我这边就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业主做一个这样子的沟通。
2: 行，反正中途有什么随时我们保持沟通吧。
0: 好的，那希望你们到时候入住进来家庭美满幸福。
2: 哎军哥，哎你好，哎方便你请讲，哎，
3: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就是直接就是说，哎把这个员工召集起来，然后跟大家说我们那个通过律师，然后来修订了我们的这个保密协议和经营协议，是吧？哎，那大家给大家就是说看一下，那没有问题，你说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签订就行了，是吧？那
4: 这个也有个就是那个好看姐姐嘛，
1: 就那几个吧，那六个就都还可以。要不你那个修的都先做那个吧，那两个比较急。

0: 啊，意思是真的都很都要讲究吗？都如果你都已经
1: 认不到，也不是说讲究吧，就是你，也不是说必须要说降低自己的那种那种无下限的那种讲究，肯定不可能的。嗯，
0: 都是你自己有一个底线，对吧？
1: 对呀、
0: 啊。他只要没有过那个底线，
1: 只要说是那种很那个的那种能力，就那肯定就我那肯定就下一个。
0: 下一个更乖了。拜拜就拜拜。
1: 下一个更乖。我们是下一个更糟哟，
0: 也有那个可能。乖。
2: 喂，晚上不会吃饭了吗？
3: 你又不回来吃饭？
2: 哎呀，最近两个案子有点复杂，连脚孩儿，最近压力有点大呀，事情有点多。要吃了，你先吃到起嘛，我弄下回来。9:40。9:40了嘛，不回台湾。
3: 那你早点回来嘛，还吃饭吃饭又吃得很晚。
2: 好的，没事的，我弄完了回来。
3: 好，拜拜。
2: 嗯，好，拜拜，哎。

0: 就开始了，我开始了，
1: 我开始。
2: 今天终于可以不享受爱情了。
3: 流血的哟，
4: 那偶尔嘛要脱了一下嘛。
2: 肯定，对，八天，
4: 出师不利啊的话，
2: 多谢，咱才没觉得自己。

0: 再过一年再考虑这个问题。就还是觉得有点黑人。
1: 一件事情不是说是女人必须要做的，只是说看你个人自己你想法的自己的那个定位，那个因人而异吧，你没得说啥子是必须要那个的。
0: 倒是不要说的，每年过年都来问，好久生，好久生。
1: 你好久生，好久生。
0: 我们家那边的亲戚还好一些，他们那边的老师问。
1: 虽然说其实嘴，他嘴里面肯定都会说，哎呀，随遇而安嘛，有就有啊，没得就算了，又不是好大关系。其实都是口是心非。
0: 嗯。他会建议嘛？他也会建议，但是我也可以拒绝，拒绝接受建议。哦，
2: 这鬼！
3: 跟他说了。
4: 来，赶紧放一放。
0: 那你昨天打得很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要想让你早点回去，
3: 主要是好久没有打麻将了嘛，哎你妈的都想搞下麻将，饭不吃太了的。
0: 还是因为你觉得我不会生气是吗？
3: 不是，那真哪都想那么远了，反正想的是。
0: 你意思是还是你都想到麻将了，你老婆头
3: 都忙得起来。
0: 你还在哼歌，我看你高兴得很。
3: 我是很高兴的，不会没让我耍高兴的了吧？
0: 你当然耍高兴的，你确实。
3: 我睡也睡好了，你也没啥子。
0: 我在等你啊，我一直觉得你快回来了，然后我又没有睡得好。
3: 啊，确实，我都喊你先睡到了，我十点钟才来。我这咳嗽很落人呢。
0: 但是你打得太晚了呀，是五点多钟才回来。但是你打个通宵，我都觉得我不是很能理解。
3: 说得对，我现在深刻的反省了。还好平时记得哟，平时不记得噻，今天日子难过。
0: 我
5: 啊，不吃了，
0: 不要那么放。
5: 高烧了，
6: 太热了，
5: 谁的错都搞。
7: 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
0: 那个老婆也太……
8: 我昨天还是楼顶的嘛。
7: 哎，我晓得啷个把玩的，我晓得啷个把玩的。哦，应该也整一根嘛，回去。嗯，整一根。
0: 你以为都生出来都不管的吗？
9: 你们两个准备
7: 什么时候放的呀？明年嘛。
0: 吧，今天我看
7: 经过初步讨论了，
0: 明天吧，明年过，
7: 明年
0: 吧，没有计划，没有计划。
7: 你说生个儿你都哭，还生个儿你看，
10: 这行业现在越来越卷了，明年我们。
3: 所以我们要想好啷个发展下去，生存下去。我现在初步想的是，明年我们突破一下建设工程，还有保险那个流行的案子嘛，把它争取作为我们的一个优势和擅长的一个领域去发展一下啊。因为我觉得那个领域案子相对来说比较固定啊。
10: 可以的，多做一点突破吧，在这个这么卷的浪潮之下，还是要求一条活路啊，让律所要长长久久的。

0: 看老孙来也！啾，
1: 好嗨呀你！
0: 还没搞完呢。
1: 哎，一天做不完的事情。
0: 十点了。
1: 你轻松了，慢慢的。
0: 十点了。新的一年了哟，新的一年了哟。
1: 哎，关他那一点都足。
0: 倒一下，给你倒计时，倒一下。请注意倒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宝贝！
1: 哎呀妈！
0: 新年快乐！
1: 哎，好多事情，我感觉做到明年，我做到明年，我加班。
0: 马上了，哎，你看，
1: 我加班加到了明年。
0: 今年做完了，明年做了啥都自由，不能发言。
1: 你可以来体验一下我来的。
0: 我不体验。
1: 来体验，我是体验看你那个。
0: 我体验当满满，当一只小狗。
1: 你体验一下我的工作，你看我一天到底做些啥子嘞？
0: 你那个我也体验过了。
1: 你们有没有好好吃啊？你觉得我做你那个怎么样嘛？我可以体验些什么？
0: 做我那个，暂时还有点难。
1: 我能做的是哪一步噻？
0: 你能做？
1: 但是我那个
0: 一起，你能做？你能胜任那些打印材料？
1: 那不是有手都得行吗？
0: 我能胜任的都是给你剪下布，手工嘛。过了
1: 是？那十二年嘛？
0: 啊，过一分了。
1: 不能走呗，我在剪啥子伤害？
0: 来，
1: 他在翻。
0: 新年快乐，小妹妹。
1: 妹妹，2025年嘞，你好多岁嘞？妈妈都8岁嘞。呀，好乖呀，妹妹。娘娘娘。
2: 哎，你真的可以去交他那个身份。都是你英文能开哈，都可以更了解对方，然后。更容易体谅对方。
3: 他基本上不会，他只会进来给我打个招呼，然后就自己去打球去了。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可以理解哈，是因为我觉得他一天他是用的，他是用脑，但是用脑也是一种消耗啊。我觉得他去打篮球其实完全没得问题的。他只需要偶尔来问一下我需不需要帮忙。其实一个星期我觉得一天两天都挺好的呀。我别扭的点就在于，我觉得他在他的业余时间，他可以去，他应该去打篮球，可以理解。然后，
2: 但是你，
3: 但是我给他寻求帮助也是应该的。
2: 是肯定应该的呀，
3: 所以说我觉得两个很矛盾。第一方面，我觉得他休息时间他去娱乐他自己的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是我愿意去理解他的。
2: 那是你人太好了，你不觉得是不是你干麻烦的人，我晓得吗？那个，你是觉得那些，
3: 那你觉得
2: 你们自己不应该去让他来帮你吗？
3: 也不是不应该，就是我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觉得那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我应该把它弄好。
2: 你们是夫妻啊，你们应该能开。那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交流啊，所以说不要看成，你会觉得那个事情给了他做的是你个人的，你是他老婆，他是你丈夫，那是一个你们之间维系关系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事情而已，所以说他根本上升不到那种高度。因为你是个很好的人，你会觉得不想麻烦别人，但其实你不想，你想自己做一个事情，但是不啊，你那是维系感情的一个方式啊，我觉得挺好的。
1: 你脑壳里面有一个星星，
0: 我脑壳里面只想下班。
1: 脑壳里面要有个星星。
4: 爷爷教授得好了，
0: 教授得好，还没中间还有空空。
1: 你都把他像我刚才那个。你说啥子呀？刚才？
4: 我说爱的教学的事。
1: 爱的教学，我在教你学星星。

0: 祖先不可以嘞。哎呀，我想自由地。
1: 你可以想想嘛，每天都那么修。
2: 阿姨，好耍噻。
1: 电动车，如果你一直在工作，你花心眼省一下，一撇一撇一下钱那种，看你那个翻车的。
2: 那你别打人了，你搞叫我搞都搞不成了。
1: 还行吧。

0: 欢迎入职伪军旅所嘛，做得还吗？
1: 换到那边的呀。
0: 换到各州了，做得还吗？
1: 事业还挺好的。
0: 不会消失，你都打了那个什么人没弄吗？
1: 那个聊天记录都是平常需要啷个证据，你要找出来。
0: 聊天记录都是这个，都是从微信上面去那里截取出来的，到时候开庭的时候。
1: 那平时那些都是哪个在弄啊？整理那些？
0: 那个案子是我弄的，其他有些案子，有些案子可能助理会帮忙整理一下。好，那个要去复印三套，复印三套，搬进去的。那一会儿可以在前台尝试接点电话。
1: 接电话了，我要说什么呢？
0: 那你客户打进来电话，你都问他，要咨询啥子问题？
1: 喂，你好。好，行，那明天上午哈。好的，好的，拜拜。好。
0: 我都看那个重庆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
1: 仲裁是相当于哪个意思嘛？
0: 仲裁和诉讼它都是解决争议的方式。你如果说双方约定是仲裁，
1: 仲裁我要开庭呗。
0: 仲裁也要开庭呐，它跟法院开庭是一样的，就它是两个独立的解决争议的机构嘛。
1: 全都是
0: 字的，它叫规则，它肯定要用文字来表达。
1: 那对于我来说就是白白。
0: 这些字你都认识。
1: 它意义不仅牢固。
0: 那些字你都认识吗？组合起来都不晓得啥子意思了吗？
1: 我觉得你那个要好专心了，就是你看那些时候，感觉你点儿都不能出错，要很专心那种。
0: 是啊，你来对客户负责嘛，你要把那
1: 些好多数据啊，真的好麻烦。我之前还觉得你，感觉你只需要去开个庭就行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不是。
0: 不是啷个回事？
1: 好麻烦，冤枉你了嘛。
0: 你那个我之前也觉得。
1: 是我想得太简单
0: 了。我说你那个之前我也觉得简单，也没啷个复杂多。走嘛，今天就啷个嘛，我们去吃饭嘛，下班了啊。
1: 走嘛。可以，好饿。哎，局长，我想起我在网上看的一个那种像夫妻的心理咨询嘛，还是情感，反正都是情感访谈那种，我觉得还很有意思。
2: 为啥子啊？
1: 因为我觉得恁个你可以探索一下对方的内心呐、就是互相都能更多的了解。我觉得。
2: 那你想找一个心理咨询，你允许他干呐？
1: 但是我找一个外人，他可能觉得我怎么了，我心里有问题吗？
2: 你们两个认识了好久嘞？
0: 是
1: 13年。
0: 13年了。
2: 啷个认识的？让我考一考你们。
0: 认识啊，在学校都算认识啊。
1: 学校。我
0: 在高中。
2: 高中的时候。
0: 高中的时候。
1: 因为他长得比较有特色，
2: 兵马俑嘛，长得有点像。在生活中，如果你们发生了分歧。会怎么办？一般是哪种情形？
1: 那我先说吧。我觉得有些问题，就是它是会跟生活共存的，不一定说每一个问题都要解决，但是并不是说有些问题都不解决，就是可能我的态度会比较开放一点。
0: 我觉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自己，一部分是解决问题。不是你解决自己的事，
1: 解决问题是不是解决对方啊？
0: 不是解决对方，是解决自己。我喜欢他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理解或者说规划的啊，而且是就他的思想啊，包括他自己的行动上都是比较独立的啊，我觉得那个是很吸引人的啊。然后那个是一个，其次都是刚才。他讲到我在那个期间有很多的改变，然后那个其实也是，源于他为我其实付出了很多，啊，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相互帮助，啊，我觉得 正是因为他为我做的那些东西，让我觉得因为人都是有情感的嘛，我们的情感都是普通的，就是我觉得他也值得我为他去改变一些东西。
1: 我觉得他很爱跟我笑，然后一直都是那种开玩笑不太认真那种态度，但是他很少会能够认真的跟我说那些话。我觉得我们都是跟瓶子很不同。
0: 先托他们的福嘛。来嘛，欢迎他们。头发还是真的，结婚难得。
2: 说真心的，觉得那种关系很美好，很值得。让一个委屈的人觉得人间还有真情在，大幸福。
1: 他免费跟你打官司以后，那还是算了。
0: 免费打离婚官司。
2: 那我先结个婚再说了。
1: 妈妈，你干啥？你干啥呀？你想画画吗？你是不是要画？那把你画上去嘛。看看你尾巴长什么样子。妈妈，来过来，你看一下，像不像你？走你。你的耳朵是黑的，然后你嘴巴上还有一些黑点点。我觉得文旭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忙。如果我一天都带娃儿不工作，我肯定也会很不开心。我觉得，因为好像我也没得很喜欢小娃儿。就是我以为我只想要个房子，结果好像并不是。我想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就是我希望它可以更生动，然后环境更丰富。我觉得人生太短了，我真的不想每天都过成一样的，我觉得太无聊了，每天都一样，真的太无聊了。我觉得总是应该为了生存之外的一些东西去生活吧。反正不想过的每天都一样，真无聊。我都觉得如果有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去用那笔钱，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选择不买房子呀，我会有那种想法。但是
0: 搞旅游。
1: 旅游啊，
0: 旅游
1: 我当
0: 我们可以啷个？我们可以
1: 是一直都是坐飞机到一个地方住一个月嘛，然后再换一个地方。
0: 哇，你都是有喜欢的地方噻，你喜欢的地方就可以时间待久点噻。他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车子开起。
1: 车子开出去吗？
0: 开出去噻。

0: 开到欧洲吗？
1: 那个全世界哪都可以开，开到非洲都没得问题的。
0: 你看哈，那有好久，你在骗我。我都没想那么多，竟然开车回来了。
1: 7-8年还没得，我们只能去新疆远。
0: 我们新疆去开了10000多公里吗？
1: 13000多公里。
0: 哇，那比开到巴黎还远呢。
1: 是吧？先是从新疆出境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希腊、意大利，都到巴黎了。啊，
0: 你想去吧？
1: 12000多公里才。
0: 你想去？我有点想。
1: 我想去，我肯定想去。出去旅行一段时间回来，它仍然不会给我们现在的生活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我们喜欢上在路上的那种生活方式后，那么比如说我刚讲的，也能够解决我们的收入的问题的时候，那么都会变成一个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了，是吧？
0: 我觉得也行
1: 啊。
0: 我只有先，那我也先不看房子。
1: 那都先不看房子噻，买啥子的噻？我们都讨论一下后续的那个计划的问题噻，是吧？
0: 嗯。
1: 好。你看到那一张，就是赫赫有名的 Golden Bridge。桥头，它那个桥边上有一个专门的那个通行道，都是行人啊。
0: 走的。
1: 哎。
0: 那个游客很大。
1: 但是你看从那里上来，有个爬坡，要爬坡，但是很难骑，很容易过来。好了，那个桥下都是专门给些游客打卡的，看好漂亮嘛。
0: 你拿自拍杆拍的？
1: 我找了一个人帮我拍的，就是一种很刻骨铭心的一种记忆。就当时你看到整个无边无际的太平洋。然后我把那个相机放到我的后面，都是临时拍摄嘛，然后留下来一张照片。我感觉眼神里面是坚定，但是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海洋，是吧？你想嘛，好的风景，当时你没去，很可惜嘛。下回你都，我们一路出行，你都会出现在那些景点里面噻，是吧？
0: 就我们两个，
1: 是噻。
0: 好追你呢。
1: 还蛮不得的，快点嘛！啊，到伊朗，到土耳其，嗯，我到时候都从那个地方
0: 开。没有这船噻，
1: 嗯，就出来的，而且它是单向的船，只能过去。好，那我们到时候如果说我们要拒签，我们也可以把船直接运来，而且车子都通过那个船运，都找个船运公司从南非运到阿根廷。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嘛，好，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中途，我们车子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国噻。
0: 来埃菲尔铁塔。
1: 嗯，埃菲尔铁塔，我跟你讲。
0: 啊，那些他很心疼的。哎，那个是可以在上面住的，这儿在。
1: 啊。
0: 哇哈，哎呦，哎，其实我们在那边去啥都可以，都是把车停到去，然后我们去坐那个游船。
1: 是吧？
0: 欧洲有那哎，是还蛮厉害呀，黑海波罗的海，可以去游一下欧洲的海嘛。就是我希望你新的一年可以放松一点，就是不要那么紧张。
1: 我一人嘛。
0: 从现在你就有点紧张，安抱一下，放松一下。就是这样子，不要那么紧张。好，给你一个我许个愿。
1: 我给你许愿了。新年暴富，让我包条大腿。
0: 好俗气的愿望，可以吗？我接受了。

0: 好吃的呀。
1: 羊爸爸画的羊可爱。
0: 你们两个是平等的。
1: 平等的。
0: 你耳朵比我小点。
1: 耳朵比你小点。
0: 你还挺我的。

0: 我还是踩你高跷的啊。你选什么呢？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选？
1: 我要选一个大圆的颜色。
0: 慢慢选一个给我。
1: 哎，我那个星星你可以帮我缝啊，上回你来做的，我还记，我星星还没有缝。
0: 帮你缝那个星星嘛。
1: 嗯。
0: 问题大。
1: 我感觉我们做熟了，那种决定，感觉都是注定的，因为很早以前你都跟我说过那个事情。我是想，但是我总觉得我考虑要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我内心确实是想的。逛了那么大一圈，还是做那个选择，就是注定的。
0: 总决定的是最好的事。那天都给你安排好了。

0: 歪不？
1: 歪得很。
0: 我也觉得很歪，特别是两个的头发，要把两个吃进去，像个被缝成那种。哎呀，要把捏紧。
1: 就是你中间那个手又跟啥？
0: 长个嘛。
2: 当你看到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好惊奇。
0: 但是当你没这的时候，你会想念。
1: 对。
0: 但是我们以前都不会做出那种思考和选择啊，就说明我们应该是成长的吗？
2: 不是成长噻，也是成长嘛。更多呢，我觉得是你的心里面可能还是有那种对于一个
0: 现状的不满吗？
2: 不是对现状不满，你是应该是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期待。
0: 嗯。
2: 哎，我觉得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理解的生活去活，因为生活没得标准答案，是吧？生活的选择也没得一个要按照高考或者怎么样的要去给你发一个分儿或者怎么样的，那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你都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时间按照那个方向去生活就行了啊。
0: 他不是也可悲吗？都一直都没有生活过。
2: 是噻，那个都是现实。
0: 就是我一直在生存。我一直以为我想要的那不都是那个吗？
2: 啊！但某一天你又发现，
0: 我发现
2: 好像那个东西又不是我要的。那我感觉呢，你都
0: 我都不晓得我在干啥，我都不晓得我在活啥子的，突然都那种，都是我会觉得很不值得。
2: 悲观主义情绪上头了。
0: 就是我觉得好像也没得那个值得。但是在我之前，我一直觉得很值得，我觉得人生很值得。都很矛盾，反正。因为我晓得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会那个感觉，都是那个，都是可悲加引号的那个可悲那个火气，不仅仅是我觉得都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能够，但我觉得
2: 是这样讲呢。你其实你不能，因为你不是大部分的人，你只是大部分人当中的一个人。你无法用你的情绪其实概括整体的情绪。为啥子？因为刚讲呢，其实你之前觉得你的生活很满意，然后你突然之间你又把它解构掉了，然后你都感觉很迷茫了。其实那个我觉得它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你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是另外一个方向而来的，是吧？另外一个方向而来，其实就是来自不同的方向的风，是吧？然后回到一起的，让你感觉很迷茫、很凌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我刚讲的，其实很少有人他能够一开始从头到尾都完整的建构起人生的一套观念、一套规则。那么没关系，你被解构掉，那就是重建，是吧？还有就是我刚讲的，你可能真的你。在经历一些事情，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可能会回过来讲，都是像我们到了乌鲁木齐的时候，回过来讲，我们想起吃重庆的火锅，那种感受是一样的。你回过来讲，才晓得我当时，我们今天在那个地方谈论那些，聊那些，人生都是一个很值得开心、很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后天晚上要去武汉了。
0: 后天要去武汉了。
2: 我去把那个煤签续起。

0: 今天几号啊？
1: 今天二号。
0: 二。
1: 我约的是。
0: 五号了嘛？
1: 我约的是六号，但是五号晚上要过去，因为是六号的早上，跟那个使馆那边约的面签。
0: 你去美国做什么？
1: 去美国耍噻。
0: 请说普通话。
1: 去美国，去美国耍。
0: 你不要说川普。
1: 去美国玩。

0: 我很爱我的老公，行了吧？
1: 干嘛结这么早啊？
0: 喜欢，我遇到了我最爱的人。
1: 好吧，通过了。Here's your visa. Enjoy your trip.
0: Okay, let's go. 哎呀，背上我噻。
1: 厉害吧？
0: 嗨，大家好呀！看一下我们的背景，现在在非洲的热带雨林。
1: 大家知道这是哪个国家吗？
0: 刚果。
1: 不是，我们在马达加斯加。哦，
0: 马达加斯加在哪里？
1: 马达加斯加在非洲的东面，是一个独立的岛屿。我们昨天晚上刚入境马达加斯加，今天就迫不及待的想来看一下热带雨林的风光。今天呢，我们也是
0: 没想到非洲，今天终于到了。
1: 今天我们也带了无人机过来，一会儿从空中给大家看一下
0: 热带雨林
1: 不同的这个视角。
0: 哎，好像有点尴尬呀，我觉得我还需要再练一下。
1: 练一下嘛，不着急嘛。
0: 就我说完了，我就不知道说什么。
1: 我来练习飞跃跳啊。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拍摄任务就结束啦。接下来我们要去探寻一下马达加斯加当地的食物啦。干饭时间到了，
0: 拜拜。
2: 如果有一天其中有一方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3: 我们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
4: 我们俩不存在不在身边啊，嗯。
2: 在一起，
4: 一直在一起。
5: 目前我们还是，就是我们有考虑过这个，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就是还是两个人在一起比较重要。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还是这样想，但是过两年就是，
6: 我们研究生想去同一个城市嘛，然后去往那个城市，就是我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所以梦想和追求是在一起的，就是一个方向的。
7: 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会跟他走。
2: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突然之间我要去追求我的梦想了，我要去环游世界了，
7: 那就一起呗。
6: 对，那就一起吧。
7: 没什么关系。

0: 让华泽集团能够与守城电力公司或者其他国家的能源企业尽早的落实合作，才是重中之重，这是大局。
1: 懂了，那就立刻结案。至于那条落网之鱼，我们在下面查。
0: 啊，不管怎么说啊，你们也算立了一功。局里决定给你们放两天假，放松一下。
2: 才两天啊，稍微有点不敞亮啊。
0: 你准备放几天？放两年？
3: 可以，两年我觉得可以。提前退休了，

0: 哎，小心这个比较重，谢谢。
1: 什么？
2: 阳光？
1: 哎，
2: 好巧啊！
1: 真是你啊！你这什么情况？要搬家？
2: 啊，我男朋友说想换一个环境更好的，方便我们俩工作啊。
1: 哦。
2: 哦，我这是给你介绍一下吧，
3: 罗卡。罗卡。
2: 和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卢卡莫里，这是阳光，我球友。
1: 你好，
4: 杨先生。哎，你好，多次听小梦提起，很荣幸认识您。
1: 久仰久仰，其实我之前见过您。
2: 你见过？
1: 对，就那次在酒店那个读书会，我去了。
2: 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我看见你了，在台上陪着卢卡先生一直在那翻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然后正好那天我也见到你给我介绍那个稻草
2: 赵雅宁，你们认识了？怎么认识的？
1: 就那天读书会完了之后不是有个酒会吗，我们就那么认识了。我以为他会跟你讲呢。
2: 可以呀、啊、哎，怎么样，她漂亮不漂亮？
1: 行了，你当着你男朋友别这么八卦行吗？
4: 没事没事。
1: 哎呀，挺好，你的问题也解决了，祝你们幸福啊。
2: 看着单身狗酸的，我什么时候也能祝福祝福你呢？
1: 等我信儿呗。
2: 行吧，那等我们之后收拾好了，你有机会来我们新家坐坐啊。
1: 没问题
2: 啊、
1: 嗯、到时候把地址发我就行。
2: 好嘞。
1: 行，那到时候打球见。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4: 差不多了，上车吧。
2: 走。

0: 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不自然啊？
1: 没有吧？这是你的球友
0: 啊？嗯，我们一个小区羽毛球社团呢。
1: 他是做什么的呀？感觉很悠闲。
0: 好像开商贸公司的吧？
1: 好像。看来你们两个都不是很熟。
2: 他开公司，
1: 感觉气质不太像，是不是没有告诉你真实上当呀？
0: 我们都打了2年多羽毛球了，又住一个小区的，我还不知道他呀。

0: 请进。哎，华主任。
1: 哦，杨处，
2: 好久不见
0: 了。好久不见啊，华主任。哎，老刘呢？
3: 这两天累着了，腰椎间盘又犯了。等俩腰好的，把东西赶紧给您送过来，两份啊。啊，
0: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在犯罪嫌疑人的藏身处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您帮我仔细查一查，看看是否出自同一个人身上。
0: 好，我尽快。
3: 得嘞，拜托了啊，不耽误您时间了，走了。
0: 行，慢走啊。
1: 哎，拜拜。

0: 剩下这个漏网之鱼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了，你觉得这16个嫌疑人里哪个最可疼啊？
1: 今儿咱能不聊这些吗？缓一天脑子行吗？哟，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出来了。
0: 那您今天准备做什么呀？
2: 哎，
1: 有饭局，
2: 还有饭局，
0: 说说说，都有谁？
1: 杨卫民、李青春。
0: 李青春是谁呀？
3: 当时为什么要问你？老伴儿，儿子回来了。啊！哎呀，儿子，你回来怎么不发个微信过来让妈抱抱？
4: 您可真行啊！
3: 哎呦，太闲你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啊，
4: 对了，给您买的水果，还有点奶，您记得喝啊。
3: 哎，买了我爱吃的香蕉。哎呦，儿子啊。
0: 啊。 你好像都瘦了，没有吧？怎么没瘦？哎，对了，一会儿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可乐鸡翅。
5: 不用，随便吃一口就行。
3: 哎呀，等着啊！
0: 好嘞。
5: 还知道回来呀？上班都找不着了吧？啊？
0: 您这天要这么聊的话，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走啊？
5: 你还来劲了是吧？
0: 这么长时间了，
6: 您都不知道给家里发个微信问候我们俩一下啊？
0: 错了，下次一定改，行吗？
5: 这还差不多。
0: 您这是不是晒黑了？在三亚没少晒太阳啊？
5: 是吗？
0: 啊，
6: 这黑了不是健康吗？
0: 行，您高兴就行。
5: 是。
6: 今年4月举行的亚洲核能高峰论坛上。 中方核电公需专家孙耀宽先生在会后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经过我国国家安全部门周密的调查后，最终确定孙先生的死并非正常死亡。这件事是非政府情报组织赫尔墨斯所为，目的是窃取我国最新的第4代核电技术。
5: 这跟你们有关系吗？
6: 是你们办的吗？不是。
5: 看来这形势还真挺复杂的，这身边的坏人可真不少啊。看来这个安全工作确实是很重要。您什么时候思想觉悟变得这么高了啊？怎么说话呢？你老爸我觉悟一直就很高，你别看我退休了这么长时间。
0: 我现在还是他们小区的治安积极分子呢。哟，那这姥姥爷算梦想成真了吧？
5: 那倒不至于。你这底下队员都是一帮老太太吧？去去去去！少操心点，队长的事儿，管过您和我妈的身体啊！哎呀，那不值了。想好了吗？下一站准备去哪玩？
0: 去开门。
5: 2020年6月。
0: 哎呦，差点撞着我！哎，舒阿姨，
7: 又李姐来了，
0: 给您来点东西。
7: 哎呀，来吧！哎，
0: 闲闲，真是的，
5: 您这么
0: 闻
5: 邪了？
0: 你自己有家不回来，我们家干什么呀？
7: 我爸妈出去旅游了，上您家蹭个饭。
0: 哎呦，
7: 欢迎欢迎欢迎！哎呦，我找红烧吧，闻着味儿就来了。哎呦，
0: 这还得鼻子真好使。
7: 哎。
3: 行，6个呢？嗯，
7: 你少吃点啊。你这我爸妈留点不行啊？
5: 不不不不，肯定吃啊！我们这岁数大了，吃饭得控制啊。
0: 拿，
5: 来着。那乔叔叔多大方，看你抠死我，
7: 这还堵上你嘴是吧？7个了啊！
3: 给我吃啊，小黎啊，你女朋友的事儿怎么样了？哼哼，
5: 我。
3: 我不着急，阳光就不着急，我着什么急？
7: 问你呢，你把我这管什么呀？呵呵，
5: 喝着点是都没有。
3: 哎呀，之前我和叔叔还商量着呢，说呢，把这套房子给卖了，再远一点，买2套，一套我们俩留着住，另外一套给阳光当婚房。哎呀，这一直不找女朋友，我们俩的愿望啊，
7: 你是半会儿是实现不了了。
5: 真是。
0: 别操心我的事儿了，我这挺好的，照顾好你们俩的身体，就算对我最大的帮忙了。感情这事儿吧，也不是急得来的。

0: 的事儿。
1: 当爸妈的能不着急吗？
0: 那我爸呢？他跟您结婚那会儿，他都三十多岁了，在您那个时代，他这也算大龄青年了，对吧？哎，
2: 这怎么？我那会儿是忙于工作是吧？
1: 得了吧，还不是因为你穷，也就我不嫌弃你吧。一个工厂保安科的，假装是刑警，天天想着抓贼。这一辈子也就抓了几个偷摸拿零件的，
2: 没劲没劲啊！这当着孩子都有短儿是啊。嗯，
3: 摊儿我能，
1: 可以
2: 来着，
1: 这好意思。
2: 我就喜欢李健这孩子，实在，你知道吗？
4: 哎呀，真舒服呀！
0: 你还能想起来，上次咱俩咱们在路边吃烤串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嚯！嗯，我这可想不起来了。哎，嗯，您这么会功夫，吃这么多了，
0: 在家基本上没怎么吃。我爸我妈做饭啊，太咸，说了他们多少年了，就是改不了。哎，就那么咸一盘菜啊，你怎么就给扣一块，咣咣咣就给造了？
4: 我吃的那是饭菜吗？那是人情世故。
0: 人情世故非汽水啊。哎呀，
4: 是啊，我应该买矿泉水，越喝越渴。
5: 你说你也挺逗的啊，跟你爸妈吃饭你跟你爸妈吃饭呗，还杨美林、李青春，李青春这名叫挺直白啊。
0: 不是你想的青春之歌那青春俩字啊，我妈那青啊是一三点水加一青，青青泉水的意思。哦，那春也不是春天的春，是一木字旁加春天的春。哦，取自庄子的上古有大春，健康长寿的意思。
4: 这么有文化。嗯，你以为这有寓意啊这里边。哦，那你爸那个呢，杨伟民有什么寓意？
0: 为人民服务啊。
4: 就恨恨不得你这，哎呦我天哪，我哎呦，你逗我玩吧，你就一天天的。
0: 梁耀德，喂，你说，
6: 杨处有重大发现。
7: 车是在天理庄园附近商场的地下车库入口处监控视频里发现的，和之前在天理庄园嫌疑区域出现的是同一辆。
8: 还真是他啊，也就是说，在桑德接到信息的那个时间点，出现在天理庄园那个嫌疑区域。正在使用手机的人就是张亚宁。
9: 喂，你好。嗯，好的。杨处，华主任电话。
0: 喂，华主任你好，是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6: 这两份标本因为温度和湿度原因，化验结果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两份提取物来自两个人。
0: 性别能确定吗？有没有女性？
6: 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化验，得给我点时间。
0: 我等您消息。

0: 你觉得赵雅宁有可能是桑德鲍伊的接应者？
1: 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赵雅宁进入过天理庄园桑德鲍伊的别墅，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线索，很有这个可能。首先，在抓捕桑德鲍伊那天晚上，那个接应者一定是直接看到了我们的抓捕行动，才能够及时通知桑德鲍伊撤离。而那个时候，赵雅宁就在天理庄园别墅区内。其次，我们通过追查短信，找到了发送短信的具体位置，就在天理庄园内部一个直径30米的区域范围，和赵雅宁所处的位置一致。再有，当天晚上桑德鲍伊收到手机短信的那一刻，我们追溯监控，发现在同一时刻，赵雅宁正好也在使用手机。赵雅宁和那个接应者，不论从行为、逻辑，还是时空上，都高度吻合。其实，在双十元坠崖案之后，我对赵雅宁就亮明了我的身份，他也一直很配合我们的工作。

0: 我已经逐步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直到这张照片的出现，所以我需要对赵亚宁做进一步的深度调查，尽快确定他的真实身份。
1: 我只问你一点：如果赵亚宁和桑德鲍伊是同伙，那次你在金钟遇袭，他为什么要救你？那时候他可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当然了，我不反对，尽快的搞清楚他的身份。
2: 首城电力公司已经彻底放弃了和周南电厂的合作，华泽集团内部，向太生接替了柳新年的全部工作。目前，首城电力公司又重新联系了华泽集团。金钱展开初步会谈，在情报和安全方面不能出任何差错。
0: 明白。所以我想向您申请，对赵亚宁上技术手段。
1: 因为一般的手段对他而言毫无作用。李德集团是跨国公司，和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均有合作。而且，据我掌握的情况，他想重新成为这次核能谈判的通关商。这个尺度，你一定要把握好。
0: 绝不会影响核电合作谈判。3天。
1: 没有结果就得撤，时间久了，我怕出问题。3天。有句话你可能听腻了，但我还是要说，我要证据，确凿的证据。
0: 是。
3: 高温气冷堆的燃料为球形燃料，里面燃料颗粒的直径为 0.92毫米，由燃料核心和包覆层组成，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核燃料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轻易不会发生泄漏。同时，可以让反应堆的温度超过700度，而传统核能技术安全运转上限温度为300度左右。介绍完毕。
4: 桂芳的技术非常成熟，我非常满意。我会催促董事会尽快达成协议。
5: 好，请允许我代表华泽集团感谢您的信任。

0: 喂，杨处。
1: 哎，赵总，你好。
2: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破了那么大的案子。
0: 说实话，要不是看了新闻，我都不敢相信。
2: 幸亏你们把案子破了，
0: 要不然我们还蒙在鼓里，差点就被他们利用了。真应该好好谢谢你们。
1: 别客气，这本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对了，今天您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啊。
0: 可能得晚点，我今天事情比较多。
1: 没问题啊，那就晚一点。等您完事儿，您给我发信息，我把位置发给您。
0: 好。
3: 被试锁定成功了，在华泽集团的办公楼。

0: 陈秋，陈秋，声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非常清晰。
2: 收到。
0: 陈秋，陈秋，声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清晰。
3: 赵总，
4: 哎呀，向总，您好。哎，
3: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4: 我不好意思，这突然造访打扰您了。
3: 请坐，请坐。
4: 好。哎呀，
3: 本来呢，我是想过两天再约您，看来今天您是有急事啊。这个，我离下个会还有十分钟，您说。
4: 好，您时间宝贵，我长话短说。我听说守城电力公司已经重启了跟华泽的谈判，我们立德想要担任这次合作的服务公关商。哎呀，
3: 这个，
4: 向总，据我了解，华泽是第一次与外方进行合作，也是跟守城电力公司的首次合作。
3: 是啊，
4: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我们立德深耕能源行业多年，跟守城电力公司有过两次完美的合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这次华泽跟守城电力公司的合作，无论是会碰到一些合作细节方面的问题，处理政府关系方面的问题，以立德的经验从中斡旋，一定能够让合作更加的顺利。
3: 是啊，
4: 更重要的是，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跟您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比我们立德更了解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毕竟我们跟了几个月。
3: 等会儿，就是跟了这几个月，之前的那个间谍案您是看过新闻的哈、啊、贵公司
5: 跟莫斯商贸集团关系又那么密切，
3: 所以我们的避险啊可能只能换一家公关公司啊。
4: 向总，其实我们也是受害者，在这个间谍案里面，我们立德跟莫斯商贸集团没有任何瓜葛，恰恰相反，在侦破他们的过程里面，我们帮了一点忙，起到了一些作用。
3: 这样啊？
4: 嗯，
3: 那这个我头一回听说。只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啊，赵总，那您的话恐怕也是一面之词吧。
4: 没关系的，向总，今天您时间宝贵，我就不展开说了、我就是希望啊，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跟您好好把这个情况介绍清楚。
3: 好的，好的，好的。哎，其实啊，立德集团的实力和您的能力，我向太生心里是有数的。今天确实是，咱们过几天再约，好不好？
4: 好，向总，那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哎，喝咖啡，这咖啡不错啊。
4: 好，我好好品尝。
6: 老板刚刚下达了最新指令，华泽和守城合作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项目，我们必须拿到公关商资格。
4: 这和后续的大计划有关吗？
6: 这就是上级的最新指令，必须加入项目，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4: 但是向太生现在明显不太信任我们，之前我们和莫斯商贸集团还有柳新年走得太近了，这层关系他很介意。
6: 有没有办法公关他一下？
4: 你现在的局势和情况，我不赞成走公关方案，容易适得其反。

0: 有道理。其实他心里并不抵触跟我们合作，他的话一本正经，其实无非是想让我们想办法证明利德和莫斯的案子无关，否则一旦出现纰漏，他这个新任总经理就变成前任了。
1: 也许阳光可以帮上我们，现在对于华泽集团来说，他们最信任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了大麻烦的国家安全部门，而在这个案件里面，阳光是功臣，所以阳光的话对于向太生来说肯定是有说服力的。
0: 如果阳光作为说客或者帮我们证明一下，向总自然相信。好办法，
1: 刚好今天晚上阳光请我吃晚饭。
2: 赵总，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这段时间真的是发生了不少事，不过你知道我看到你总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2: 什么感觉？
1: 就觉得你好像下一秒就会告诉我你还有一个别的什么身份。
2: 其实我看见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1: 是吗？杨初这么忙，怎么有时间约我呀？
2: 上一次赵总救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今天这顿饭谢谢你啊。来，尝尝。其实挺奇怪的，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按这么算咱俩也算是熟人了，但始终感觉我们还是很陌生。你要说陌生人吧，有的时候又感觉挺熟的，你说奇怪不？
1: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彻底给我绕晕了。
2: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晕，我就是觉得，我虽然知道你是谁，虽然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是对于你的工作具体内容还有工作的意义，其实一无所知。
1: 哎，说到工作，那我可是对你的工作充满了好奇。比如
2: 什么？
1: 比如抓捕桑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2: 不好意思啊，无可奉告。
1: 说一点嘛。
2: 总之就是很惊险。
1: 怎么个惊险法？跟拍电影似的？
2: 其实生活远比电影里面演的更狗血。当时我们抓捕桑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后半夜了，那个时候桑德的舰船已经驶离了码头，急速向公海驶去。
1: 然后呢？
2: 然后为了阻止他出逃，我们调派了5架直升机、5架战斗机，还有5架轰炸机。
1: 后来呢？
2: 后来桑德的舰船发现了我们，船上的炮火对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我们的飞机差点被击落。
1: 最后呢？
2: 别这么看着我了，我实在编不下去了，确实不能说，原谅啊，抱歉抱歉。
1: 不说算了。哎，你说要好好谢我，你准备怎么谢我？
2: 你说，能力范围之内都行。
1: 请我喝杯红酒总可以吧？
2: 太没问题了。
1: 但是就要麻烦杨初送我回家了。
2: 没问题。服务员，酒单。

0: 大家 Sunny 服务完毕，请记得给五星好评哟。
1: 师傅辛苦了，上去喝杯咖啡。
0: 我最近的单子有点多，都是以前的熟客，等我忙完这事，
1: 案子不是完结了吗？
0: 那无可奉告。
1: 拜拜 ，Sunny。
0: 拜拜，Letty。

0: 怎么样？
1: 一言难尽。
0: 嗯，怎么了？
1: 吃饭的时候一直在聊天，但吃完之后回想起来，又感觉什么都没聊。我们俩就始终在那绕啊绕啊绕，赵宁也。

0: 是个一般人啊，是个高手。
1: 避而不谈，符合嫌疑人的标准吧？
2: 杨彻，人到家了。

0: 嫦娥六号也要进行钻取和秒取两种采样方式。钻取是固定在一个点位，采集保持剖面层距的月壤岩心样品，而秒取则是在月面多个位置铲取月壤或是岩心。
1: 释放的。

0: 夏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您打电话。前一阵子我去连海出差的时候，请您帮我办的事儿，可以不用办了。
1: 显示了，是连海的号码，一家商贸公司的老板叫董威。
2: 连海的，
3: 某司商贸集团出事，真是挺意外的。但是您早就有预感是吧？
0: 也不是有预感，当时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才拜托您查莫斯商贸集团这个分公司。毕竟您在联海那么多年，资源也多。
3: 哪里哪里，您太客气了，赵总，咱们都是朋友，没说的。
1: 杨处，马克把赵小年外调的相关信息表发过来了。5月30日下午6:13，赵亚宁通过燕平北收费站，晚上10:32通过连海收费站进入了城区。5月30日晚上，赵亚宁总共通过3次电话，都是和董总的。第一次是晚上8:09，持续时间是3:12；晚上11:09第二次通话，持续时间是1:15；凌晨1:32第三次通话，持续时间是6:33。
2: 当天晚上赵小宁的手机有发送短信的记录吗？
1: 没有短信记录。
4: 他要是有第二个手机不被咱们掌握，那发什么谁知道啊。

0: 阳关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1: 怎么会这样？你们最近不是越走越近了吗？
0: 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我去连海接应卢卡的时候被他们察觉到了。

0: 现在已经对我加上了监听，
1: 你也出现在临海，应该有合理的理由，对吧？
0: 按照我们当时的计划，允许回集团的董总做了掩护。我跟他私交挺好的，没问题。
1: 必须尽快解除你的嫌疑。第二阶段的计划马上要开始了，我需要你。
0: 我明白。
1: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来配合你。

0: 也没吃完呢。嗯哼，辛苦啊。嗯，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朦胧啊，听音乐，看电影，做瑜伽，这算发现吗？
0: 就一点异常状况都没有吗？
1: 真没有，哥。就他心情非常好，非常的休闲，我都怀疑是不是跟错人了。
2: 林海那边查怎么样？
1: 他就是和旭辉集团的人接触了两次，基本上就是酒店、公司，两点一线，也没什么发现。

0: 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大概20分钟，一会儿见。
1: 应该是公司有紧急情况，老规矩，两车轮着跟。

0: 喂，华主任，您说。
1: 杨处，鉴定结果显示，你上次拿过来那两份毛细纤维混合提取物，均来自于男性。
0: 好的，我知道了。您受累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小摸鱼啊。
1: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3: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这个应该是乌纱，这个是猪鬃，这些都是打仗用的东西啊，会不会是走私啊？
12: 我要把这些送去江海关的总税务司署祭祀科。
13: 이시바코탈리나이마도구직하라나리카하이테키다。
14: 竟然有人扛了这箱东西去祭祀科举报，这是登记信息。这个叫田东宝的之前是四所的，四所撤了之后他就在码头扛货。
15: 箱子检查了吗？
14: 检查了，东西没少，而且关键的人特意叮嘱过他要保密。这个人很老实，好解决。
15: 抽出一样的东西，解决了就行。
16: 小蒋，
14: 又见面，记者和他老婆人在哪
17: 儿？不知道。
14: 这两个人可是杀人犯，你从在造船所医院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知道？你想好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

这个铃，拉铃你就能活命，不然你冻死在这最多是一具无名女尸。

0: 兄弟是向外语进，共产党已经被你们逼到山穷水尽了，还在尽最后一丝努力团结抗日。我们的党国栋梁却在偷偷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精神合作人人制服。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1: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的，骆敏敏被抓起来了。

0: 还是冷吗？在冷库里滋味不好受吧？说说吧，姓彭的和他老婆在哪儿？
1: 厕所都已经撤了。
2: 你们这帮人为什么每天还勾结在一起，阴魂不散？
3: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给向远生，让他来水产公司，你们一个人换一个人。

0: 他不在上海，他也不会来的。
1: 他来换你，要么你继续回冰库，你回去，这地方大不了雇两天多一具女尸，往桶里一塞，扔到海里，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2: 明明有可能在里面吗？
3: 上次我和程浩来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个工人。
2: 这次明显变多了，应该是为了看住罗明明的。
4: 咱这么直接进去，人不够吧？

0: 能找到市场公司呀、啊？
1: 是向远生？
2: 我还不清楚。如果是他呢？
1: 直接抓！我要拿他跟华良讨个说法。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人给我拖住。我马上带人过去。
0: 好，收到。

好。

你是来找钥匙的吧？别白费功夫了。其实钥匙在我这儿，我知道你会来救骆敏敏的。冯哥已经给我交代了。

0: 妹妹，你没事吧？你还好吗？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超爱生活，
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3: 请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
5: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喂，霍主任，您说。
1: 杨处啊，鉴定结果显示，你上次拿过来那两份盲体纤维混合提取物，均来自于男性。

0: 杨柱，事故初检完了，赵女士的车是因为刹车管漏油导致的刹车失灵，初步看人为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车我们先拉回去复查，然后给你送到修理厂修理。今天的事儿啊，你应该感谢杨柱，如果不是他，后果不堪设想。你的行驶证、驾驶本，我们先暂时扣留。你签个字，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电话随时保持畅通。
1: 谢谢啊，辛苦了。
0: 哎，应该的，杨柱，我们先撤了。哦，
2: 谢谢。
1: 送你回家吧。

0: 你为什么会出现的那么及时？你在跟踪我，对不对？小果，
1: 我为了你，几次违反公司的规定，甚至出卖了我的合作伙伴。
2: 桑德宝仪是间谍。
1: 桑德宝仪是间谍，但是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不知道。 从临海回来，我的车刚去做过保养，为什么今天莫名其妙刹车就出现了问题？原因就只有一个，杨光因为我帮你，所以有人要我死，然后你跟踪我，你怀疑我。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车里了，我连给你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是不是永远我就背上这事儿了？

0: 对不起啊，
1: 你从来没相信过我。
0: 我现在可以相信你，
1: 因为我差点死了，所以你相信我了。

0: 不太会做饭，凑合吃一口。
1: 挺好吃的，死里逃生，吃什么都挺香的。
0: 宝剑，之所以跟踪你，是因为我们发现桑德鲍伊在天理庄园别墅还有另外一个接应者，后来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那个时候你也在临海。
1: 我在临海也有业务啊，那我出现在临海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无论你想在我身上获取什么，那都是白费功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0: 对不起啊。
1: 你不要因为我在外企工作就怀疑我对家乡的情感，无论我身处哪个国家，我始终都是中国人。你知道华人在外面受多少苦吗？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公司该给的奖金，该有的晋升机会，无论我多努力都轮不到我头上。那时候公司餐厅有一个服务员，每次给大家咖啡续杯的时候，直接就从我面前绕过去了。我第一次在国外过生日的时候，
2: 我想办一个生日 party 来联络公司同事的感情。

但是我还是自己把蜡烛给吹了，因为我想许愿。我的愿望是，我的祖国变得强大，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后来，我一步一步走到了高管，有了权力，那些人也开始对我笑了。我知道他们不是尊重我，他们尊重的是我身后的那份权力。所以立德要建大中华区的时候，我义无反顾的就回来了。是，我是在外企，但是这不妨碍我有一颗爱国的心。我会一直像过去那样，维护祖国的利益。谁想害我，我根本就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祖国。

0: 我闻到了一股味道。嗯，
1: 怎么的，又饿了？
0: 是花香。
1: 你没事吧？
2: 是生病了还是累的呀？还是出幻觉了？
0: 我跟您这岁数的人能聊天吗？
3: 这不关心你呢吗？哎，
0: 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杨楚智商会不会降低了？
2: 别乱说话啊，比车人的工作时候
3: 你还能说处长的事儿吗？那杨楚那是什么智商？那智商是在我们所有人之上的，要不能当处长吧？
0: 我在电影频道，你在法制频道。
3: 那你这说什么呢？云里雾里的，那雾里雾里。
0: 因为爱情。
3: 谁呀？他要有爱情，他这岁数，他
0: 怎么不能因为爱情呢？那赵雅宁长得多好看，外加点梨花带雨，哪个男人不心动呢？哎呀，你心动吗？你们心不心动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心动了。
3: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有职业道德的啊？那赵雅宁那没准就是苦肉计，处长那是将计就计。
0: 你们大人太复杂了。
3: 你简单，你先把嘴闭上啊！你那嘴除了吃，你就是在那吐吐。
0: 你那嘴还能干点什么呀？
3: 你给嘴放个假吧，啊，用耳朵听就行了。
0: 别说，
4: 别说话了。
0: 你相信爱情吗？
4: 我求你了，别再说话了。

0: 交警那边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刹车油管断裂导致刹车失灵，大概率应该是人为的。赵亚宁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搭上自己一条命来给咱们演这么一出戏。在我跟踪他的时候，接到了华主任的电话，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都属于男性。
1: 那其中一个是桑德，另外一个肯定不是扎宁了。
2: 或许真相赵亚宁说的那样，今天晚上这场意外是那个真正的漏网之鱼，对他实施的打击报复。
3: 赵的疑点就都解除了。
4: 真的，我昨天晚上差点就死了。
2: 赵，这可是你自己制定的计划。
4: 是我制定的，但是我只是让他给我制造一点故障，造成一种别人要伤害我的感觉。他为什么要弄断我的刹车油管？
2: 这我不清楚。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不过，你的冒险是值得的。
4: 是值得。 我的反应太真实了，差一点就出大事儿，真的是个疯子。
2: 幸好没事。

0: 我们要好好的跟他好好的谈谈，我们要好好的跟他解释，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跟他说清楚。以后绝对不能再放任他这么胡来。我明白，你放心吧。昨天晚上，你和阳光有进展吗？有。
1: 当初他确实是怀疑我去接应了桑德鲍伊，但是现在应该是完全相信我了。
0: 顺着现在的方向，跟他成为朋友。如果能更进一步，策反他，那是最好。
1: 我明白。阳光升级要职，他所掌握的情报和信息，哪怕只能让我们提前获悉一点，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0: 尤其是对我们后面的计划，后面的计划你还没跟我说过。现在还没到知道的时候。
1: 你总是这么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有了新的得力员工，老员工就出局了？当然不是。你要知道，我们才是一个团队。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桑德鲍伊犯我的错误，不能把计划瞬间铺成太大。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能力你是见识过的，过多的线头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追击角度和方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的跟踪好这次核电合作，先以公关商的身份进入，机会自然会出现。
0: 赵，你一定要相信我。当对的时机出现的时候，我会跟你讲清楚的。
1: 好，我相信你。

0: 现在怎么办呀？
1: 当局就给了我们三天时间，今天最后一天了，撤吧，别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眼下咱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对赵爱宁车动手脚的人，如果能够找到他，也许就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0: 喂，
1: 阳光，今晚有空吗？请你吃顿饭。
2: 吃饭啊？不用不用，咱俩之间真不用那么客气。
1: 救命之恩，请你吃顿饭很正常啊。这饭要是不吃，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啊？
0: 没你说那么严重吧？
1: 忙完就过来吧，我在家等你。
0: 不是今天，
3: 怪了。脸红了呢。
4: 我发现你们俩这经过昨天一晚，你们这关系突飞猛进啊。
0: 你少跟着胡说八道啊，谣言止于智者。
4: 我也没说什么呀，哥哥。再说我觉得吧，赵雅宁跟咱们这案子多多少少是有关系的。你去这是工作呀，啊，再有呢，最近这么累，吃个饭很正常嘛，放松一下。去吧去吧。我不说。
0: 去什么呀去，晚上得扫监控吧，
4: 不差这一晚上，这不还有我呢吗？去吧去吧。

0: 好久没做饭了，手有点生。三分熟，我不知道你习不习惯。
1: 我平时吃西餐吃的少，也没养成什么习惯。
0: 那你尝尝，如果不习惯，我再去煎一下。

0: 非常美味。啊，对，第一次正式来你家做客，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就挑了一个相对安全、家里面都能用的。
1: 我很喜欢，谢谢啊。
0: 谢谢你，今天晚上准备了这么美味的晚餐。
1: 朋友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
0: 你让我稍微缓一缓啊，其实还有点没有转过这个弯来。咱俩是怎么从昨天晚上那样的一个状态变成今天朋友的状态了？你能帮我稍微捋捋吗？
1: 你结婚了吗？
0: 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有过。
1: 那你还不了解女人？
0: 洗耳恭听。
1: 男人认为成为朋友需要一个原因，女人认为成为朋友只需要一个 moment。
0: OK，
1: 你现在接受我们成为朋友了吗？
0: 可以。
1: 一般女人不喜欢这样的回答。
0: 希望你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

0: 谢谢啊，再次感谢今天晚上美味的晚餐。那个，改天，改天我请你。到你家，你做给我吃。
1: 算了吧，煮个泡面都煮得稀烂了。那你平时从来都不会约朋友到你家里去吃饭吗？不会。职业习惯，还是洁癖？是白天见了一天了，下班实在不想再见他们吗？
0: 所以，那你的朋友就都是你一些同事？
1: 基本上吧。其实我们说。

0: 腰子圈子挺窄的，怎么会呢？你工作当中应该也经常接触到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啊。那些都是调查对象，他们倒是想跟我做朋友的。其他场合认识的，一般人家知道我们的工作之后，就选择客气的敬而远之了，能理解。所以也从来没有人把你邀请到家里来给你亲自下厨。
1: 记不清了，你呢？经常会在家里面做饭，请朋友过来吃吗？也没有，只有你和
0: James。James
2: 是你公司的老板，也是我干这行的领路人。哪行？公关。了解。所以你们两个人是在国外认识的？我刚到国外的时候。
0: 先是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大概4-5年的时候做到了总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 James。那又是什么时候回的延平呢？我在国外的立德总部大概待了有5-6年。立德建立大中华区到延平，3-4年。嗯，那这么说来的话，你在国外在立德还待了蛮长时间的，怎么样？
3: 还喜欢国外吗？你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吗？北京人在纽约。对，里面有句话，说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儿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0: 对你而言呢，是天堂还是地狱？盘问可以结束了吗？
3: 我这怎么是盘问呢？这不是闲聊天吗？找话题。要不然你问我也行。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奇。OK，
0: 我逗你呢。你能跟我说的也都说了，不能说的，我问你，你也不会说。
3: 对吗？也对。嗯，对了，我听说新开了一家餐厅，菜品很不错。明天中午有时间吗？陪我去试试菜。
0: 又吃啊？嗯。我怎么觉得这段时间，咱俩好像净吃饭了？要不然下手吧，行吗？
3: 民以食为天，在哪儿吃不是吃啊？
0: 我午休只有1个小时。
3: 够了。
0: OK，

0: 就是他，当时他跑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我就没接着往下追，接着放吧。
1: 车牌号为
0: NZ908，向教官部门申请权限，给我查他，找出他的落脚地。明白。哎，谢谢。哎，
2: 杨处，
0: 杨处，欧先生，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0: 向总，
2: 好久不见啊，
4: 好久不见。<笑>
3: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跟你约的时候，我忘了我之前跟向总还有欧先生约的也是今天中午。哦，取消你们谁我也得罪不起，我就想反正大家都是熟人，良好便宜好，我就把大家凑一块儿了。
0: 挺好，挺好的。
3: 那咱们人齐了，请大家入座。
0: 行，好，
5: 行。
0: 孙先生，是我一生的老师。

0: 真相大家也清楚，因为我们都是事件的见证者，所以今天见到诸位，我就会想起我的恩师。
1: 孙先生是为了国家而牺牲的英雄，也要感谢杨处和他的团队，有了你们的努力才抓住了真凶，告慰孙先生。
2: 本职工作。
1: 而我一直都希望和立德集团能够再次回到这个项目当中，也是希望能够帮助项目顺利的进行，这也算是我祭奠孙先生的一种方式吧。当然我能够理解向总、欧先生对于我们之前和莫斯商贸集团有过合作是有所顾虑的，所以我也希望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二位再次说明一下，立德和莫斯就是纯粹的工作关系，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底细。啊，对了，杨处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

0: 莫斯案件的公开信息呢？新闻里边都已经报道了，不能公开的，我也不能说，都理解啊。莫斯案件确实涉及了立德公关公司，但是立德公关公司现在不是还在正常经营吗？而且赵总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很配合我们，给我们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些也是实情。
1: 感谢杨处把实情说出来。不客气。有了杨处这个话呀，我就确实放心多了。
0: 我就是陈述一下事实啊，不影响你们之间任何的合作。嘿，嘿嘿嘿嘿。
1: 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啊，还在我们华泽。我呢，只是接了刘总的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在我这儿就绝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了。
2: 向总，
1: 哎，
2: 如果您选择了立德，我们可以保证。 绝对不会再让您犯第二次错误。在这个项目上，立德是最佳的公关商，因为我们全程参与了之前的核电谈判，对于守城电力公司的要求，我们很清楚，也非常了解他们。现在已经证明，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是中国独有的技术，而这就是华泽集团最大的优势。
1: 我们立德也会竭尽全力帮助华泽集团争取最大的权益。实话说啊，我们集团内部对于立德一直是有顾虑的，而我个人啊，对立德的实力那是相信的，可以说是信赖的。赵总啊。 据我了解啊，守城电力的运营商啊也非常信任立德，也非常希望立德加入到这个项目里边来。我建议您赶紧递交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我们集团内部也抓紧讨论，怎么样？好的，
2: 向总，我一定会尽快的递交正式的书面申请。
1: 结果一出来，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2: 谢谢向总，一茶代酒。
1: 好的。

0: 你笑什么呀？今天这顿饭故意把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吧？
1: 可以吗？
0: 可以吗？饭都吃完了，你现在问我可以吗？
1: 大家都是朋友嘛，是不是？
0: 是。

0: 其实中午这顿饭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1: 那可不是啊，要是没有你的证明，我们连递交文件的机会都没有。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别啊，别再请我吃饭了。这两天跟你一块儿吃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都消化不了。
1: 不行，这顿感谢饭我必须得请。
0: 那再缓两天行吗？
1: 缓两天。
0: 说好了啊，缓两天。
1: 缓两天。
0: OK。怎么样？找到落脚点了吗？
2: 嫌疑车辆离开南华街后，右转上了北清路，可是从三环桥下桥后就看不到了。
0: 看不到了。
3: 桥下有没有停车场？
4: 没有停车场，我查过桥下一公里内所有的探头，都没有发现这辆车出现的踪迹，所以我断定这辆车就停在了这个范围内的某个地方。
0: 你们俩在这接着查，咱们再过去看一趟。

0: 这车牌还没了，
1: 后边也没车牌，
2: 查一下吧。
1: 好，
0: 注意安全啊！
1: 没把羊车。

0: 什么都没有啊，挺干净啊。刹车和油门的踏板上面连个脚印都没有。后备箱什么也没有。这车肯定是专业处理过才能这么干净，百分之百有问题。就它了。喂，马甲，我们在高架桥底下搜了一圈，只发现了一辆白色本田轿车，但车牌已经被人摘走了，内饰被刻意的清理过。 你给我仔细的查，高架桥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把这人给我逮出来。通知刘伟健，叫他们物证科带着东西，全面检查。
1: 明白，杨处。专业手法，这车全车都用利达德细胶水涂抹过，查不到一点痕迹。 而且这车本身公里数很大，很久没开了，看那个发动机的状态，应该就是这几天才启用的。
0: 就是专门为了搬这件事儿才开的，是吧？
2: 没错。
0: 又是个硬茬子。12点多了，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
1: 没事儿。

0: 姐，华泽集团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向戴森刚同志我进行对接。
1: 赵，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0: 阳光确实也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这就是他的价值，这是个好机会，你可以主动一点。
0: 你的意思是，
1: 开始给他实际的诱惑。
0: 怎么样，地道吗？嗯，烤鸭不错。怎么想起来带我来这儿吃了？跟你风格完全不一样。<笑>我当时回国的时候，第一餐吃的就是他们家。嗯，在国外待那么多年，我以为我已经适应西餐了。说到底呀，还是中国味。其实，我不太爱吃牛排。

0: 三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冲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

0: 咱俩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啊，都说了是朋友。嗯，我看你最近啊，状态恢复的不错，而且我觉得最近你对我们以前那么高冷，也变得平易近人了，也自在轻松了很多，挺好。
1: 那是因为我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在朋友面前，谁想老拿着劲儿啊？
0: 那我请求你一直保持下去，行吗？
1: 行。
0: 谢谢。嗯，不好意思啊，我得先走一步。嗯嗯，今天公司的法务去华泽那对合同，我得回去先盯着点儿。
1: 行，没问题，你走。
0: 好。
1: 哎，烤鸭要不要打包？
0: 要不你带回去啊？
2: 行。
1: 上回已经结过了，
0: 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啊。
1: 说好了我要谢谢你的。
0: 那下次。
1: 好，拜拜。
2: 服务员，打包。
3: 好嘞。

0: 哎，你回来一下吧，你有一个牛皮纸口袋落在餐厅了。
1: 那不是我的，是你的。
0: 我的？
1: 你打开看看。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你第一笔公关费用，是你应得的。
0: 你还是回来一趟吧，行吗？
2: 好了，回头见。

0: 嗨，
1: 你怎么来了？
0: 白天去公司怕你不方便，就在这儿等你回来，把东西还你。
1: 干什么呀？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这就是你应得的。
0: 我有纪律。
1: 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嗯，
0: 呀，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少。
1: 怎么的？这年头还有人见钱不要啊？啊？
0: 钱是好东西，谁都想要，但是不该要的，我也不能要。你不是说了吗？咱俩是朋友，是朋友，就别为难朋友。走了。
1: 阳光，
0: 来，马丽西亚。

0: 你好。
1: 啊，有个事情要当面跟你核实一下，请你今天下午2点来趟我们办公室。
0: 好的。
1: 那下午见。
0: 下午见。
2: 进。
0: 阳光。
2: 啊，杨叔啊。
0: 哎，
2: 坐。
0: 好。
2: 开门见山，我是延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组长刘向军，这是我们的纪检员赵皮志同志。
0: 二位好。
2: 今天请你过来啊，就是有些事情想当面跟你核实一下。
0: 什么事儿？
2: 是这样，你呢只需逐个的实事求是的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0: 没问题。
2: 开始。
0: 好。
2: 6月14号的中午，你在哪儿？
0: 那天中午，我在和朋友一块吃饭。
2: 跟谁？
0: 立德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赵雅宁女士。
2: 她给了你什么？
0: 现金。
2: 多少？
0: 目测大概20000美元。
2: 用什么装的？
0: 就用了一个普通的牛皮纸袋。
2: 是这个吧？
0: 是。嗯。
2: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你吧？
0: 是我。
2: 是这样，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你刚才说的那个赵
0: 雅宁，
2: 脱口而出啊，看来挺熟。他为什么要给你钱？
0: 他说这笔钱是公关公司的酬谢费用。
2: 那你替他或者是为他做了什么了呢？
0: 立德公关公司希望和华泽集团建立合作，赵雅宁希望我可以为他证明立德公关公司和莫斯商贸集团的案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有一天中午，他在没有提前告知我的情况下约了我和华泽集团的向总欧先生一块吃饭。在饭桌上，我也是简单的只复述了一下已经公开的案情，其他多一个字我都没说。事后他说他要感谢我，就有了这20000美金的事情。赵雅宁说，这是公关行业的行规，要我务必收下。
2: 所以你承认收了这20000美金？
0: 没有，我当天就把钱给他退回去了。
2: 证据呢？
0: 可以用手机吗？
3: 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嗯。
4: 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少。
3: 怎么的？
2: 把这份录音留存。
3: 不要啊啊！
0: 哦，另外还有啊，我把钱退还给赵雨宁的全过程，我车上面的行车记录仪全都有视频记录。我可以随时提供给你们。
2: 嗯，好。这样，除了这20000美金的现金，你还收过别的什么费用吗？
0: 没有。
2: 真没有？
0: 真没有。
2: 这个你怎么解释？

0: 向你银行卡转的钱，总共是20000美金，约合15万人民币。
1: 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0: 那就是说你对立德集团给你转钱这件事儿你毫不知情是吧？
1: 我当然毫不知情。张小宁给我拿来现金，我当天就给他退回去了，而且我留了音频视频的证据，我已经做得很小心了。但是网上转账这种事情，只要他们能拿到我的银行卡号，只需要一台电脑，1分钟的时间，不需要征得我的同意，他们就可以完成。那我防不胜防。而且这么低级的错误，我进入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已经多少年了？20000美金，您觉得我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儿吗？
0: 别激动，别激动。是这样，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呢，我是相信你的，但事出必有因呐。我们纪检部门是有铁律的，不管谁犯了错误，或者是有违规行为，我们是要彻查的。还是那句老话，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1: 明白。
2: 突发事件，15分钟之前刚得到的消息。
3: 守城那边更换了运营商。
2: 受孙大人事件的影响，现在守城电力公司被爆出集体贪腐，守城电力部已经把核电项目的实际运营放到了泰宇集团手里。
3: 总裁是姚有志的泰宇集团。
2: 我第一时间通知了华泽集团，但是向泰生跟我说，泰宇集团已经直接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姚有志的态度很坚决，绝对不同意我们作为公关商。
4: 真该死，怎么选择了他们？
3: 当年那个项目，我们让姚有志损失了3亿，
4: 他不会再和我们合作的。
2: 我知道那个项目，我们的大老板很开心，但是我听说姚有志杀了你的几多友，你更了解他，你觉得还有公关的可能吗？
4: 他顽固的像头骡子，按我对他的了解，他很可能会威胁华泽跟我们解除公关协议。
2: 华泽集团这时候应该不愿意更换公关商，我们已经开始走合同流程了，现在叫停对他们来说付出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4: 必须想想办法。
2: 好，我先去联系一下守城那边的关系，问问情况。喂，
5: 你在哪儿？
2: 我在公司。
1: 你等我，我马上到。

0: 你好，请问您找谁？
1: 赵雅婷在吗？
0: 哦，请问您有预约吗？
1: 没有，人在吗？
0: 哦，好的，请稍等。赵总，前台有位男士找您。好的，请稍等。
1: 谢谢啊。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要在这儿聊吗？跟我来。
1: 我告诉你了，钱我不能收，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为什么还要往我的卡里转钱？你是怎么得到我的账户信息的？

0: 那天你去前台结账的时候，钱包就放在桌子上，里面有几张卡，我就把卡号记下来了。
1: 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在公关行业里面，就没有白帮忙这一说，这只是我向你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你又不收现金，我最后就打你卡里了。
1: 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跟你说了，你又给我退回来，实在不想那么麻烦了。
1: 不想麻烦，我现在被纪检部门调查，
0: 是因为我吗？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我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1: 照片是谁拍的呀？
0: 什么照片啊？
1: 就我在餐厅门口，我在那里看钱的照片。今天出现在我们纪检部门的办公桌上，我是被人举报的。是你找人拍的吗？
0: 怎么会是我找人拍的？你怎么会这么想？在这件事情里面，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我为什么要害你呢？你还不相信我是吗？原来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OK， 你现在就把钱退回来，我去给你单位领导写一封说明信，我说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最后还你一个清白，可以了吧？你不要像盯犯人一样的盯着我，我不是你的犯人。

0: 我正在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守城，我也不想再跟你理论下去了。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对你，我问心无愧。
1: 你的男孩生气了，是
2: 你安排的人偷拍他，然后把照片寄到他领导那儿的吧？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放心，我是在帮你。
0: 你在帮我？你安排人偷拍他，你是不是起码跟我说一声？你现在让我很被动。
1: 别生气，我要早告诉你，你哪有这么真实的反应啊？
2: 我是希望阳光和延平市国家安全局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缝，这是我离间他的第一步。
1: 你离间他的第一步，就已经把我刚跟他建立的好感给摧毁了。你说的太严重了，反正照片又不是你拍的，他冷静下来就不会生气了。而且你们俩现在的关系很好啊，你给他送钱这件事儿，不管是否违背了他的原则，都表达了你的一片好心。 所以啊，不管他现在怎么样，最终一定会原谅你的。而延平市国家安全局在他心中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单位。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第二步，渐渐的软化他，甚至以后还可以有第三步，策反他。别再生气了。
3: 现在让我们挠头的不是这件事儿，而是守城方面。偷拍？不，这也太无耻了吧！他怎么能把你往火坑里堆呢？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啊？
4: 消消气儿，别这么大事儿。这事儿应该跟他没关系。
3: 你怎么知道跟他没关系？
4: 我刚刚去他公司找他了，当面质问了他。从他的反应，我判断。 他应该并不知情。不得，他能跟你说吗？啊！再有，你们吃饭除了他还有谁知道？赵亚宁通过立德公司的账户，给我的卡上转了那么大一笔钱，他的老板 James 不可能不知情。如果这件事情跟赵亚宁没关系，那 James 就脱不开干系。偷拍加举报，这背后一定有事情。

0: 行了，你老有的说你，
1: 兄弟，帮我忙呗，帮我查一下偷拍我的人是谁，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0: 知道了。

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守城，我也不想再跟你理论下去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对你，我问心无愧。

0: 哎，我送你啊。
1: 这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这么一大早就赶着去
0: 守城。
2: 守城电力公司高层贪腐的事情发酵了，孙大人被带走调查，这你应该也都知道。现在守城电力部把核电合作交到了泰宇集团手里，但是立德跟泰宇集团的总裁姚有志之前有过过节，所以我得去处理一下。
1: 你过节要怎么处理啊？
2: 谈判呗。
1: 这行，这是你强项。一个人去啊？
2: 不是，我还有俩同事，他们在忙别的 case， 忙完了从土耳其过去，我们在守城碰头。
1: 了解。
2: 又审我是吧？
1: 不是，我没话找话。昨天我确实说话重了点，而且冲动了点，在这正式给你道个歉。
2: 我接受你的道歉。其实我只是希望你别误会我的初衷。
1: 我误会？
2: 那你单位的事情到底怎么处理？需不需要我去给你上单位澄清一下？如果你需要，从守城一回来就能去啊。
1: 不用，我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2: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算是和我有点关系，我也正式跟你道个歉。
1: 那咱俩算扯平了呗，这事儿翻篇行吗？
2: 翻。
1: 一会儿一路平安啊。
2: 谢谢啊。
1: 等你回来我请你吃饭。
3: 提前组找你了？
0: 昨天找的我。
3: 他们也找我了，想我了解你的情况。这件事一定耽误领导。你说这些照片是谁偷拍的？一定是立德的。我觉得这是他们打了一套组合拳，先送上一笔公关费向你示好，紧接着在下边给你一鞭子，挑拨你和局里的关系，让你的心理天平向立德倾斜。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你作为一个国安人员，什么人才想策反你？立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0: 细思极恐啊！近期守城电力部要在守城召开能源洽谈会议，利德集团削尖了脑袋想参加，但是最终没有获得与会资格。
1: 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还在积极的争取。今天早上，我送张海宁去机场。 在路上，他向我透露，由于守城电力的集体贪腐，所以守城高层把核电合作的项目转交给了泰宇集团。他之所以这么着急赶着去守城，就是为了拿下泰宇集团的合约。华子
0: 的合约拿下，又想拿泰宇集团的，
1: 就是非要钻进这次核电合作的项目当中去。 这不得不让人非常怀疑他们的真实动机。在过来的路上啊，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仔细的梳理了一下。从刘立静接近杨友良，到江城事件，到孙先生遇害，这些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是莫斯商贸集团所为，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利德集团。 作为莫斯商贸集团的公关商，盘根错节，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了几乎每一起案件当中。先是江城事件，赵亚宁当时就在案发现场，而且出现在了谢会上的医院。孙先生遇害的时候，他正好也在国家会议中心。
2: 莫斯商贸集团和守城电力的谈判，他更是全程参与。桑德报一被捕当天。
1: 他又离奇地出现在了连海，后来向太生接管了华泽，本来是拒绝与利德合作的。利德为了能拿下华泽集团，让赵亚宁找我这么身份特殊的人帮忙，事后又以公关费为名，公然向我行贿。我把钱退回去之后，单位就收到了举报信。以上这一切，您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公关公司该有的行为吗？ 显然不是。按照您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假设利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那是不是上面这一切就全都合理了？所以，我这次找你来。
0: 是想派你去一趟守城。这次守城能源洽谈会议，中方会有重要的领导参加。我想派你以安保小组组长的身份出席会议，负责中方的安保。到时候，利德的人就一定会发现你的存在，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接触。这是一次跟他们。 近距离有实质性接触的绝佳机会。明白。但是切记，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主动接近别人，这样很容易暴露。风浪可能很大，但是要耐心的等于上钩。

0: 哎，赵总，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哇，赵总依旧是那么的美啊！泰宇集团那边联系的怎么样？姚有志答应见面了吗？
2: 叔叔最近呢要参加一个守城本院会议，期间谢谢打扰，会后再约。
1: 姚有志会不会是拿守城能源会议在敷衍我们呢？你之前是跟谁约的？
3: 姚宇智秘书啊，
1: 他们跟你说会议结束之后再约，但是也没有跟你说一定能约上。
3: 对呀，他是秘书嘞，只能这样，他不能做主的啦。
1: 这太不保险了。

0: 这么耗下去，我们可等不起。还是得想办法争取跟姚有志本人直接约。
1: 人都见不到了，你怎么跟他直接约嘞？
2: 哎，我这儿得到了一个消息，后天守城电力部会在广府宫酒店举办首创能源会议的欢迎晚宴，
3: 姚有志也会去参加。
0: 那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接近他呢？和他约一下，
3: 可以试试看。
4: 师傅，看这位置应该是在那儿啊。啊，你去联系物业。 把杨处那天吃饭的时候，这周边几条街的监控全部拷贝下来，要周边几条街的啊，
5: 拜拜。

0: 来，给你吃。
1: 哎呀，不吃了，这段翻译我今天一定要干完的。你先忙你的吧，亲爱的。
0: 行，你好好工作。
1: 嗯，
0: 我不打扰你了。

0: 喂。
1: 喂，先生，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你？
0: 他们去了我给阳光拍照的地方，已经盯上了我。最近不能继续行动，危险系数太高了。
1: 好，安全第一。
0: 暂时我们不要再透过电话联系，有更安全的联络方式吗？
1: 光彩游戏 APP， 我的 IP 是491267，游戏里发加密信息。
0: 好，收到。
2: 看，就这个人。
3: 下一个探头。下一个探头。

怎么这么多外卖员啊？这里面是一个洗手驿站，这个门洞我侦查过，里面是个死胡同，所以这个洞口是唯一的出口。这个嫌疑人一定会从这儿出来的。

0: 不对呀，人怎么没出来啊？哎，停一下，哎，子薇，你给回到他进这个胡同那个点。
1: 停，要放大他的脚，截个图哈。

0: 就这个人把这人脚放大，看吧，这就是同一个人，为了躲避监控探头，换了身衣服，够狡猾的。
1: 往后继续放，看他去哪儿。

0: 这个人的体态特征和当时报案的时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那我们就以这个十字路口为中心点，查周边所有的监控探头，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好。嗯。还有啊。
1: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人的体态特征和当时破坏炸宁刹车油管的那个人很像？哎，整个酒店都是包场哦，保安很多的，到处都是啊，连苍蝇想飞进去都要安检哦。
2: 要有蛐蛐来了，
1: 我要想什么办法才可以接触上面。

0: 喂，赵总，什么指示啊？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守城。
1: 你来守城了？你可真行啊，知道我在这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我这是公务，你理解的。你怎么样，那个国际谈判进行的都还顺利吗？
1: 别提了，面都还没见着呢。
0: 谁呀、啊、谁这么大胆子敢怠慢赵总、啊、
1: 还能有谁，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泰宇集团的姚有志，说是要等参加完能源会议之后再跟我约。你不会就是来执行这个会议的任务吧？那你肯定在现场看到他了。好了，我不难为你了，杨楚。那你先忙着，我们这几天保持联络。
2: 好嘞，一切顺利了，拜。

0: 前说的是等他参加完首城能源会议之后再约，
1: 但我们担心他就是在敷衍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很被动。
2: 毕竟当年我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窝囊气，好不容易我们撞到他枪口上，他一定会百般刁难，能理解。不过你们还是要耐心等等。
3: 能源会议三天后不就
2: 结束了吗？自然就会见分晓。我相信他一定会见你们。
1: 但愿吧。
4: 那就这样。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
5: 阳光来守城了。
2: 阳光去守城了？是奔你去的？
0: 不是，
1: 他应该是来执行这次能源会议中方领导的安保任务。
2: 这么巧，你看见他了？
1: 我在一个活动现场远远地看到他了。
4: 那你们见面了？
1: 没有，我跟他只是通过一个电话。
2: 他去守城没跟你说吗？
0: 他工作上的事情一直不怎么跟我说。
2: 这他身份特殊，还是小心为好。
1: 我会小心的。
2: 不过如果他在守城真有公干，那对我们来说
4: 天赐良机啊，你一定要抓住。
2: 在国外的新环境是感情增温的绝佳时机，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在守城啊多待几天。
1: 他是来公干的，一般不可能多停留吧。
2: 事在人为嘛，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你可以的。
1: 好，我试试看。

0: Hello，Hello 啊，
1: 还在守城吗？
0: 还在呢。
2: 会议今天就结束了，你是不是就自由了？
3: 还有一点收尾的工作，做完之后就可以回延平了。
4: 就不考虑在守城多待几天吗？
0: 哎，回去还有一堆事儿等着呢。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容易请假，得向领导请示，单位批准才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

0: 看尽，只需一副超实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自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

0: 乳，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三八线是道坎儿
4: 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8: 坚守阵地，誓死不渡！杀！
4: 朝鲜战场
9: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0: Hello，Hello 啊，
1: 还在守城吗？
0: 还在呢。
2: 会议今天就结束了，你是不是就自由了？
3: 还有一点收尾的工作，做完之后就可以回延平了。
2: 就不考虑在守城多待几天吗？
0: 哎，回去还有一堆事儿等着呢。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容易请假，得向领导请示，单位批准才行。
2: 你呀，估计日常也难得出一次国。好不容易名正言顺的出来一次，还不趁机请几天假好好放松一下。你去跟你们领导好好说说。
0: 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再说还有和我一起来的同事，我们都是同来同走的。
2: 我给你工作上捅了那么大一个篓子，你也得考虑一下给我一个机会好好弥补啊。我带你在守城好好转转。
0: 怎么还提这事儿啊？咱俩不是都说翻篇了吗？
2: 你再好好想想嘛。这样吧，我先把我酒店的地址给你发过去。
1: 等你那边忙完之后，你可以搬到我酒店这边来。
0: 哎，我这还有点事儿啊，先忙了，拜拜。

0: 新情况，姚有志还是很讲信用哦。刚才他秘书通知我，明天下午2点在他办公室跟我们见面。
1: Quit。姚总，初次见面，给您带了我们中国的特产冬虫夏草，希望您喜欢。
2: Miss Yan，你的父亲今年70大寿，对吧？这个冬虫夏草对你父亲很好，这个礼物送给你。
3: Thank you very much。
1: 姚总，我知道您和我们公司总裁 James 曾经有过过节，那都是过去的项目了。大家各为其主，为的不是产生矛盾，而是各自的利益而已。
2: 今天立德的目的我很清楚，五分钟说服不了我，这件事就算了。
1: 我希望您能了解，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比我们立德更了解，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可以得到华泽如此的信任。这次的合作，为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希望可以得到您的首肯。
2: 华泽。

0: 啊！不要用花泽施压我，我随时可以跟花泽集团沟通，替换你们。但是从专业的公关角度来讲，
1: 我没时间听你讲课，直接说重点。我知道泰宇集团一直都想要打开中国市场，在过去的这两年，
0: 但是我真的不相信你们。
1: 我们跟华泽集团已经签订了初步协议，对您，我可以在此基础上降低服务费。5分钟时间到，不好意思，就这样吧。我不会让你们离得集团成为我们项目的公关商，这件事再不会更改。希望你们旅途愉快，再守城多玩几天。
2: My dear，护肤品 ，OK。
1: What the hell is this? What a waste of time! Damn it! Let's go.
3: 王八蛋！
0: 毫无尊重，这是我从业以来遇到最无理的人。他从头到尾就没想过和我们谈，他答应让我们来，同意见我们。
4: 为的就是羞辱我们，他越是这样，我越是要拿下这个案子。
5: 怎么拿？
0: 去酒店，先去跟J汇报一下。
6: 只给了我5分钟时间，但是接连3次打断我的阐述，这根本不是什么谈判，这就是在戏耍我们。
5: 你觉得没有可能了吗？
6: 我刚刚去查了一下。
0: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3个海外项目用的都是一家叫康奈的公关公司，
7: 负责人是他表弟，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很有可能也会把项目放在他自己完全能够掌控的公关公司里。
6: 我们有可能就是白跑一趟。
7: 照，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姚永志。
0: 但是现在常规的谈判手段根本就没有用。
5: 那就用非常规手段。
7: 听好了。
0: 是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
7: 立德集团必须成为核电合作的唯一公关商。这件事难度不小，所以我想问你，这次的合作跟我们的大计划有关吗？这是
6: boss 的命令，别动他。好，我知道了。赵，我相信。
8: 这说不细切代价和手段，你们听到过他这么说吗？
9: 对。
0: 其实我不懂啊，这就是普通的核电合作，虽然技术是顶尖的，但是也不值得他这么重视吧？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9: 他怎么会跟我们说那是个老狐狸啊？
10: 说和没说都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有方案呢，说该怎么样，要动作呀。
0: 那你有想法吗？
8: 来硬的，他已经那么硬了，还要怎么硬？
0: 你们注意到他跟他秘书的关系了吗？
8: 哼，我早就发现了，他秘书的身材不错，姚有志老色眯眯的看着他，他们俩的关系肯定不是一般的。
0: 我们深入去调查一下，尽快拿到证据。
8: 办法肯定是好办法，我赞同了，但是肯定不容易，这是他的地盘，你想怎么样怎么样的。
0: 我先去联系一下我们的线人。 看看能挖到点什么。

0: 这是姚有志给高层贿赂何雨夏是同学的证明。
1: 你判断的没有错，这两个人的关系果然不正常。
0: 这是证据啊，这爆出来虽然会有点影响，但是我总感觉是不够直接。贿赂他可以说成是借款，这几张女秘书的照片他完全可以用工作当借口。
1: 那就直接去他家找到最直接的证据，最好能拍到或录到些什么劲爆的东西。
2: 好呀好呀好呀，
0: 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

0: 阳光。
1: 哎，你什么表情啊？惊喜还是惊吓呀？
2: Wait a minute，
0: 你还真来了。
1: 你盛情邀请，我却之不恭啊。
0: 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这位是我在燕平的好朋友阳光。
3: 嗨，
4: 嗨，我是立德集团国际事业部的泰勒，认识你很高兴。
1: 中文讲得真好。
5: 国际事业部副部长李泰勒，
6: 很高兴认识你啊。嗨，
1: 阳光，燕平朝阳商贸公司的总经理，很高兴认识你吧。
6: 嗨，
0: 那你们先上去，我陪他办完入住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4: OK， 那好，咱们给他们俩留点空间吧。
7: 开玩笑吧，
1: 还挺幽默的这俩。
0: Hi， please give him a room on the seventh floor， and bill it together with room 0721 under the leader group。
8: OK， one moment please。
1: 哎，说好了啊，这个房费得我自己付。
0: OK， 这次我什么都不管了。
1: Please.
0: Yes, please.
8: Okay. Here is your room card. Enjoy your stay.
5: Thank you.
0: Thank you. 走吧，谨慎小心的杨先生。
1: 是不想写检讨的杨先生。
0: 左边。
1: 哦。哎。请进。
0: 我还以为你们领导真的不会同意你请假呢，那你那同事呢？
1: 他们先回燕平了。你房间挺大呀。
0: 是啊，在首城酒店房间有这么大面积的可不多，楼底下特别方便，好多餐厅。
1: 嗯，挺好。
0: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工作没处理完，大概过40分钟，我找你一起吃饭。
1: 没问题，你先忙，不着急。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拜拜。
0: 拜拜。这样吧，我先把我酒店的地址给你发过去。
9: 等你那边忙完之后，你可以搬到我酒店这边来。
1: 哎，我这还有点事儿啊，先忙了，拜拜。

0: 喂，
1: 喂，张雪，那边向我发出邀约了，让我在守城多待几天，这是近距离接触他们的绝佳机会。
0: 好，
2: 那就将计就计，我会向上级申请，特批你留在守城。
3: 哎，赵总。
4: 有新进展？
0: 别墅位置已经确定了，光亚别墅小区，安保措施非常严格，非业主要进去的话必须经过详细登记。姚有志住在第13栋，业主登记是他弟弟。
4: 好，我来摸底别墅情况。

0: 你们负责拿到他这几天的行程，分头行动吧。
1: OK， 放心吧。好。Jane，
2: 我听说阳光去找你了。他们两个汇报的够及时的，阳光工作结束后跟领导请了假就过来了。很好。
1: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他，机会难得。说实话，在他守城之前发生的那件事儿，真的太尴尬了，我没有很大的把握。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魅力。我觉得呀，只要他过来找你，就说明他心里对你有很深的好感。至于你说的那些，我觉得他早就
2: 理解原谅你了。或许吧。
1: 但是这样的博弈，成败与否，还得看谁更能沉得住气，不是吗？什么节奏你自己来决定。不过我觉得，这次在守城如果能拿下他，回到延平，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地请他帮忙。
2: 例如跟华泽集团进一步加强关系等等。好，我试试看吧。
1: 当然，还是要时刻警惕，毕竟他的身份特殊，该有的防备。 绝不能少。
2: 我明白。
1: 好，我相信你的能力，等你凯旋。
2: 好。

0: 哎，
1: 嗨，
0: 一笑，吃个饭你这么隆重啊？我这衣服是不是跟你有点不太搭呀？
1: 吃饭前先陪我去个地方。
0: 去哪儿？
1: 光亚别墅区。
0: 别墅里吃饭，好高级啊！
1: 我挺喜欢守城的，所以我想在这置业。李太恒就给我推荐了光亚别墅区，我想让你陪我去考察一下。
0: 我觉得当下这个时候吧，投资还是需要谨慎的，最好把钱还是握在自己手里。
1: OK， 能开车吧？
0: 能。Go。
2: Jay 怎么了？
3: 你和谁在一起？
2: 我和李太恒。
3: 你需要招吗？
4: 不，这件事儿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就可以了。
2: 好嘞，你说。
3: 要密切注意
4: 赵和阳光他们两个人的情况，尤其是阳光。
5: 没，意思是你不信任阳光啊？
3: 你们不知道他是国安的特工，
4: 他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要防止他有任何自己的计划和想法。如果他是在演戏，有任何可疑的动作，就说明国家安全部门已经盯上了力度，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应对，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把他解决掉。
5: 那可以让失踪啊，在异国呢，这样他们比较能查到一点的。
3: 总之
4: 不能让任何人影响我们的计划。
5: 明白了，好呀，我们会盯住，放心的。
3: 就这样吧。

0: 这个春秀的时代呢，建筑外表是可以克隆的，唯有建筑的环境如同两位的气质独一无二。光耀别墅区呢，坐落在
1: 这的业主都是什么人呢？
0: 您算问着了，这里可都是有名有号的，还有一些明星呢 superstar。 嗯，
1: 这儿的环境还不错吧？
2: 那个方向是北啊。哦，
0: 去这边。
2: 这哪是北，这是南。中，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边呢是11、12、13一直到19号楼，这边呢是21到29号，那前面呢是31到39号。
1: 我们走这条路吧。啊，
0: 当然没有问题，请。光雅别墅区呢，每条路都是相通的，非常方便。这边来呢就是12号，这边是13号，每一个别墅都相互的呼应，同时呢又有不同的风格。您现在所看到的绿化呢，都是我们邀请德国设计师 Stephen 就设计。您看这棵树就特别有意思，它的外形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

0: 走吧。
1: 13号别墅是你朋友的家，你好像对这栋别墅特别的感兴趣。刚才只有路过这里的时候，你把手机掏出来录了视频。

0: 好意思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职业病，看到什么就是没忍住说出来。我不需要你回答我，但我也想提醒你，别做违法犯罪的事儿。
1: 这是泰宇集团总裁姚有志的家，我们的初步谈判已经失败了，李泰恒他们正在准备新的方案，我来这儿是为了以备万一，如果真的有必要，我得来家里堵他。
0: 那你完全可以直接跟我说呀。
1: 我不说，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
0: 别捧我啊，我这肚子饿着。
1: 请你吃最正宗的美食。
0: 有多正宗啊？
1: 你吃就知道了。

0: 喂，李部长，我在培养总吃饭呢。
1: 那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讲了，
2: 姚有志具体行程那个事情哦，我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嘞。
1: 他的行程非常神秘了，外面一点消息都没有。
0: 你知道谁掌握了他的行程吗？
1: 总裁办公室秘书处吗？
2: 他们自己老板的行程，他们自己肯定清楚嘞。我找过他们啊，但是我一直没搞定啊。
1: 我怕耽误事情，所以必须跟你讲一声啊。
0: 我再想想吧。
2: 好吧。
3: 怎么了？你挂了电话之后，就愁眉不展的？
0: 我们一直在打听姚有志的行程，想要跟他约着再见一面。但现在完全拿不到他的行程信息。
3: 欲速则不达，你也别那么着急。先吃饭，天大地大，肚子最大。
0: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Excuse me. I will take these.
1: Okay.
0: Okay. Thank you so much.
1: 买了什么？
2: 送你的。
3: 谢谢啊，还挺特别的。
2: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就像你说的，还挺特别的。你有见过我们单位的标志吗？
3: 没有，我怎么会见过那个？
2: 利剑、盾牌、长城、松枝，剑藏在盾牌的后面，只露出了剑柄，还有剑尖儿，是不是挺像的？
3: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剑藏于盾，以盾示人，以锋警敌。盾若失效，利剑锋芒尽出，斩敌护我身后。
3: 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含义。
2: 嗯。
3: 那你送我这个干什么？
2: 护你安全，愿你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3: 是以杨初的身份，还是以桑尼的身份？
4: 唐杰瑞，
3: 你帮我带上。
4: 好。走了。
3: 谢谢啊，我很喜欢。
4: 不客气。
3: 累吗？
2: 还好，吃了一个甜筒之后，一下就醒了。
3: 不累，爬山去啊。
2: What？
3: 在守城有一座能够看到城市夜景的山，就在市区。
2: OK，
3: 走
2: ，Go。

0: 这个电话，喂，杨匡
1: 和你在一起吧？对，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还得商量一下后续的计划。还有一个多小时吧，来得及吗？
0: 那来得及，没问题，等你。
1: 你要是忙的话，就先回去，咱们改天再爬。
0: 没事儿，都到这儿了，不上去多可惜啊！
1: 行，
0: 咱俩打个赌吧。 谁先到山顶就算赢，赢的那个人可以向另外一个人提个问题。
1: 幼稚不幼稚啊？
0: 那赌什么？赌钱，你敢赌吗？
1: 好，
0: 预备，开始。
2: 龟兔赛跑啊！

0: 可以啊，平时没啥锻炼啊。
1: 那必须的，你也不错呀，养出，
0: 差点就没撵上兔子呀。<笑>咱俩算平局啊，一人可以提一个。
1: 好，
0: 是不是很美？啊，
1: 是，确实还挺美的。
0: 问吧，我想问你。 你一直都是相信我的，对吗？

0: 我相信事实，我相信证据。如果事实和证据都证明你是一个好人，那我为什么不相信你？
1: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你还会相信我吗？
0: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犯规了。
2: 好，你问吧。
0: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那我还该不该相信你？
1: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阳光。
0: 修图啊。
1: 修图。

0: 我今天挺开心的，你呢？挺放松的，你说的对，偶尔给自己放个假，心情还挺好的。那就行。嗯，啊。
1: 谢谢你今天帮了我那么多忙，
0: 不客气。

0: 那你送我这个干什么？
1: 护你安全，愿你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0: 给力拓制造的自卸车电动机正在加紧生产。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动机将被安装在自卸车的两个后轮之间，驱动后轮转动。这项技术使自卸车的操作形式更为可靠有力。
1: 真是个无趣的男人，未来就知道看电视。
0: 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台
2: 机械车。
3: 谁啊？是我。完成这项工作。
2: 等一下，

0: 嗨
1: 嗨
2: 嗨，
0: 干什么呢？
2: 等你呢，跟你一起研究后续的计划。
0: 什么声音？
3: 手机，手机声。
0: 明天上午，姚有志会去高尔夫球场和电力部的副部长打球，我需要随时知道他的行踪，你们两个负责跟一下。
1: 那设备你负责安装？
0: 我去。今天我去过光雅别墅区，已经了解了小区的安保和环境。
2: 好的，那明天我们就盯死他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
10: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0: 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3: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三八线是个坎儿，
4: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5: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一夜跑出140里路，
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5: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7: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4: 杀！朝鲜战场
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

0: 的两个后轮之间驱动后轮转动。
1: 这项技术使自行车的操作形式更为可靠有力。
2: 真是个无趣的男人，回来就知道看电视。
1: 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直
3: 的谁啊？
4: 是我。
1: 完成这项工作。
3: 等一下。

0: 嗨
1: 嗨
2: 嗨，
0: 干什么呢？
2: 等你呢，跟你一起研究后续的计划。
0: 什么声音？
3: 手机，手机声。
0: 明天上午，姚有志会去高尔夫球场和电力部的副部长打球，我需要随时知道他的行踪，你们两个负责跟一下。
1: 那设备你负责安装？
0: 我去。今天我去过光雅别墅区，已经了解了小区的安保和环境。
1: 好的，那明天我们就定死他吧。
0: 那就这样。Good night。
1: Good night。
4: 干这样，他可能发现我们这些东西嘞，
1: 没说出来而已。啊，
4: 那他会不会？
1: 不会不会，只要是我们的人，他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
4: 好吧。
0: 还没收拾好呢，怎么起这么晚？
5: 昨天晚上让某人给我遛累了，你等我会儿啊，洗个头，很快。

0: 你慢慢收拾吧，我们餐厅见。
1: OK。
2: 嗯，这酒店还真不错，还有中式早餐，品种还挺多的。
0: 这大老远飞过来还吃中餐？
2: 中国的胃这么多年了，改也改不了了。哎，我还记得那会儿刚工作的时候，差不多十几年前出差到国外，想找中餐都找不着，当时吃碗方便就当是吃中餐了。
0: 给我一个。
2: 哪个？包子
3: 咋样？
0: 还是包子香。
3: 嗯。
2: 不好意思。喂。
4: 哎，阿光啊。
2: 晚点再给你打，过来。
3: 哎呦呵
2: ，sorry，
0: 我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先去高尔夫球场，然后你自己安排时间，我们晚点见。
2: 好，你要是开车的话，路上慢点。
0: 嗯，一会儿见。
2: 一切顺利。
3: 哎呦呵，哎，刚才挂我电话干什么？
2: 刚才不方便，
4: 大早上起来有什么不方便的？
2: 你赶紧说。
3: 这个人，行吧。这马姐呀，在出租车公司查那天在高架桥附近出活的司机，经过几十次的问询，还真有点结果。
4: 赵宁出事那天晚上，确实有一个包裹员是戴着口罩帽子的人在高架桥上车，
3: 他是在广州路下车，
2: 就是那个处理白色轿车的人吗？
4: 是，然后打车走的。
2: 有监控吗？
4: 附近没有，出租车上也没有。不过我就在想，
3: 他在广州路下车，那应该就是他的住所，或者是他的办公地点，就在那附近吧。
2: 那附近小区不少，
4: 都能查着，就是得用两三天的时间。
3: 别这两三天他人跑了，换个地儿就麻烦了。
2: 如果要是换地儿的话，他现在应该已经换地儿了。但是我感觉，那个人对自己的专业十分自信。所以大概率他不会换地儿。
3: 有道理，
1: 你慢慢查，不着急，但千万别打草惊蛇。
3: 行。
5: 你们每个人负责一片区域，根据嫌疑人的情况，他应该不会住那种小型的单楼社区，太过于明显，所以我们主要针对对象是那种方便隐蔽的大型社区。
0: 我觉得搬到这边来之后确实很舒服，连工作都变得愉快了。就像你说的，没思路的时候站在这个小阳台上感觉就不一样，
6: 对吧？我就说你也会喜欢。
0: 我好开心啊，我特别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很舒服，就像是我们早就认识，命中注定要在一起。你呢？
6: 命中注定。是的，命中注定。

0: 哎，
1: 你在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嗯，酒不错，心情看着也不错啊。事情办好了？
1: 他答应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0: 恭喜啊，那最难的一关你就闯过了，只要给你机会，拿下是早晚的事儿。
1: 我有个异想天开的想法。
0: 跟我有关吗？嗯，你说。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公关行业。
0: 你少来啊，我不会辞职的。
2: 我没让你辞职，我就是
1: 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0: 是我做

0: 做了什么让你有这种幻觉？你看啊，昨天这一天的行动，充分地体现了你优秀的应变能力、语言能力，还有动手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做的话，你应该能比我好那么一点点，就一点。
1: 你们这公关人的嘴啊，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能被你说得跟差不多似的。
0: 其实就是差不多，商场如战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规规矩矩做事，总有人喜欢剑走偏锋。 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就像我入住酒店，我一般都会先检查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窃听设备。我出门在外呢，也会提防是不是有人跟踪我，就是防止会有人拿到我们的内部资料。
1: 那我的房间呢？你检查过吗？
0: 你需要检查吗？
1: 其实不需要。与其防范外在的危险，不如弄清楚自己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吗？那你是什么样的人？昨天是你的未婚夫兼保镖 Tom Jerry， right？
0: Yep。 那你喜欢吗？
1: 喜欢什么？守城的旅行。
0: 是。在这儿比赛，中国还忙。哎，对了，昨天我帮你做这么多事儿，工钱是不是该结一下啊？你给我要工钱啊？我敢给你敢要吗？喂，
2: 叫，要一警徽别说了。好的，
0: 我马上过来。 不好意思，我得去忙一会儿工作。
1: OK。
0: 那你出去转转。
1: 我在酒店看电视。
0: 自己喝吧。
1: 好。
0: 嗯。
1: 一切顺利啊。
0: 谢谢。

0: the hell did this? What a bastard!
1: 我要见你们，
0: 立刻！
2: 姐，我们已经出电梯了，杨有志已经把地址发过来了。嗯哼。

0: 谢谢您再次接见我们。
1: Hey, you've really passed the line,
0: 你们太过分了。说实话，确实有点过分。但那是因为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对待敌人，这就是我们的做事风格。然而对待朋友，我们全然不会如此。
1: God, it's pissing me off.
0: 那您看，我们是做朋友，还是继续当敌人呢？我们很快就要离开守城了，在走之前，我一定要得到答案。
1: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想要立德集团成为这次守城核电合作的指定公关商。我们已经选定了自己的公关商
2: ，understand？
0: 那是可以更改的。
1: What？ 更改 ？Do you know what the hell you're talking about？
0: 姚总，你好好想一想，一旦 U 盘里的内容曝光，那可是地震式的新丑闻。 您那位性情暴烈的夫人，该如何面对这件事？作为商会会长的老丈人，又该如何接受这件事？您掂量一下。我们是可以想见，到时候泰宇集团的股价必然大跌，您也会声誉扫地，甚至将来的无法在守城的商界继续发展。孰重孰轻？姚总，您从商多年。 一定算得清楚，所以您要更改吗？

0: 你，我答应你，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 You get it？
1: 万分感谢。

0: 行，
1: 跳那挺好。
0: 还喝点吗
1: ？No， 你不知道在守城不能自己给自己倒酒的吗？
0: 为什么呀？
1: 自己给自己倒酒的人是孤独的。
0: OK， 那我帮你倒，你也并不孤独。
1: 谢谢。
0: 想解决的这件事情吗？什么意思？
1: 骗你了。
0: 你说什么没听清？
1: 我骗你了。
0: 没听清？
1: 骗你了。
0: 骗人还这么理直气壮？你怎么又骗我了？
1: 为了让他妥协，我动用了一点小手段。那天你跟我去光亚别墅，我不光是为了确定他家的具体位置，还是为了调查他的家属、房产和其他的材料。我们现在收集了所有的材料，就去跟他摊牌了。
0: 所以那天你和我一起扮演记者，去到他的公司拿他的行程表，也是为了确定他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是吧？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不需要知道你骗了我。
1: 我不想骗你啊，我拿你当朋友 ，my friend。
0: 骗完我之后再说不想骗我，你还真是我的好朋友啊。所以你们怎么解决的？没用什么过分的手段吗？
1: 有人专业干这个，我们就是花了点钱。
0: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1: 哎，这是鄙视我的表情吗？
0: 不是，只是我以前觉得公关公司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没想到公关公司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是现在这个样子，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我也没办法，老板下的死命令必须要拿到泰宇集团的合约，我是一个打工的，我能怎么办？
0: 但是你们不是已经拿下华泽集团的合约了吗？
1: 这个杨有志他已经在说服华泽集团要更换公关商了，我要拿不下他，我就会把华泽集团的合约也给丢了，怎么办？我回去怎么跟老板交代？我实在没选择啊。来吧 my friend。
0: 来吧骗子。
2: 下意思了，
3: 咱们睡闲庭，
2: 再加个深水炸弹。

0: 喂，
1: 赵，干得漂亮！
2: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0: 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我听说杨光也帮了忙。
0: 他被动的帮了一点点。
2: 这么说，他也知道这件事了？
0: 我跟他透露了一点，就一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
2: 你再努力一点，拿下他。
1: 我相信你能办得到。
3: 恭喜。
0: 虽然过程是曲折的，但幸亏结果是好的。
3: 那俩猴宝呢？
0: 带着合同已经滚回燕平了，我解放了。
3: 你不跟他们一块儿回去啊？
0: 我把你弄到这儿来让你旅游，结果我既让你天天陪着我办事儿了，我怎么着也得带着你转转吧，也算是享受一下我们仅有的假期。

0: 跟我说说你吧。
1: 我
0: 除了你的工作，我对你一无所知。
1: 我叫杨光，生在燕平，长在燕平，父母都是体制内的，严父慈母的标配。
0: 星座？
1: 双子。
0: 血型
1: ？AB。
0: 自己肯定跟自己打架了吧？最喜欢什么颜色？
1: 黑色。
0: 喜欢什么季节？
1: 秋天。本人名下有一辆车，父母在市区有一套80平米的房子，他们两个人住在那儿。我现在自己租着一套公寓，独自居住。本人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积极向上，希望找到一位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士共度。
0: 相亲呢？

0: 真好，风雨无阻的。
1: 多浪漫啊。
0: 哎，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生日呢。
1: 我不过生日。
0: 为什么呀？怕过一个生日就又老一岁啊。
1: 每次过生日都没有人陪在我身边，谁要过一个人的生日啊？

生日快乐！我也不知道是提前过还是补过，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了。

0: 谢谢啊，谢谢你的生日蛋糕。
1: 希望你许的愿都能实现。Good night, 好嘞，再见。
0: 晚安。Sandy。
1: 啊。
0: 累吗？
1: 还行。
0: 喝一杯。
1: 先收行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这人，这不接电话呢？
1: 怎么样了，马姐？
2: 监控已经筛查掉一大半了，应该很快就能有所发现。
0: 大家辛苦了啊！咱们呀，争取在杨柱回来之前把这事搞定了。他一回来，咱们给他个惊喜。
3: 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

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

0: 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啊！
8: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瑶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

0: 玉之林，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嘿，你这人，
1: 这不接电话呢？
2: 怎么样了，马姐？
3: 监控已经筛查掉一大半了，应该很快就能有所发现。
2: 大家辛苦了啊！咱们呀，争取在杨处回来之前把这事搞定。他一回来，咱们给他个惊喜。
0: 好。

0: Are you awake now?
1: Who are you?
0: Well, can't you tell who I am? I thought you knew a lot about me.
2: 这是绑架。
0: 绑架。绑架是违法吗？不过，那也是你们先判的吧。偷拍我，威胁我，恐吓我，不是你吗？周亚宁。
2: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我想做什么，当然是做点有趣的事了。就像你对我一样，你们不是很喜欢做有趣的事吗？我不介意帮帮你们。
2: 我劝你考虑清楚，你要这么做，立德是不会放过你的。
0: 哇，最讨

0: 讨厌别人恐吓我，你已经做过一次了。你知道上一个恐吓我的人最后怎么样了吗？
1: 他没有死，
0: 但是这辈子只能当哑巴，永远都没办法恐吓别人了。
2: 哎 ，Your stupid mouth is still alive, huh?
3: Hello，
4: 姚先生，
3: 我是立德集团总裁 James。
4: 我们集团的赵雅宁女士在你手里吧
3: ？Hey， what a surprise， James，
0: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啊，
5: 怎么了？是来求情吗？
3: 当年的事情各为其主。如果你还生气，我可以向你道歉。
4: 道歉？
0: 我3亿的损失，一句道歉就结束了？现在。又派人偷拍我，威胁我，恐吓我，一个电话就想了结了吗 ？Stupid， 到底你是白痴还是我是白痴？
6: 姚有志，
3: 你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很多东西还在我们手里。
0: Oh my goodness， 你以为我害怕吗？我既然可以杀了他们俩，我就不怕那些小事。而且，就算我说让你们毁掉这些东西，我就放了他们俩。你以为我真相信你们会真的全毁掉吗？啊！
4: 你们一定会有备份。
0: 你们这些公关人最不可靠，你呢？
3: 那你想怎么样？
4: 当然是杀了他们。
0: 等我气消了，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不是吗，詹姆斯？
3: 他还活着吗？
5: 哎呦！
0: 快死了，你就准备来取他们的尸体吧，
3: 知道了吗？

0: 我不想让你们就这么死去了。你们不是喜欢拍视频吗？我也给你们拍一段吧，好纪念你们伟大的爱情。
1: Hey guys, pick them up.
0: Hey, take out your phone. Ready to record, all right? 然后每天我都会拍新的视频，等拍够了，我们就把你们 切碎了胃口，怎么样？这个方法是不是很有趣啊？开始吧，来，准备，一、二、三 ，Action！
1: What the hell is not moving？ Yo， 你没谈过恋爱吗？啊，还有你，你听不懂吗？这样试试啊，过来，你也过来，来，试试亲密一点 ，Yeah like this，Yeah，Damn，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all right， 好好表现，来，准备，这，3、2、1，Action！
0: 哎，好的，赵爱宁，他啊，你的男朋友，对吧？Dish
1: boy，
0: 你好好看看你的男朋友的头会变成什么样子。Did
1: you know that I was a pro golfer？ 啊 ，Stay away， stay away， 喂 ，Hey， watch out， move， move， move， 来吧。 玩笑，好厉害 ！Ready，
0: 一、二，哎呦，这才是聪明人哈！对，就这样，真乖，真乖，来来，亲亲。

OK。

0: 李科，这个人有点像。
1: 放大点。这是哪儿？
0: 南光家园小区门口。
2: 是南光家园。
3: 都在这儿。
4: 好，谢谢。

0: 统计。
1: 白年，白车。
2: 9199。司机看着眼熟吗？
0: 卢卡莫里。建哥，你还记得咱们在调查桑德报一关系人的时候，他就在16人名单上，后来被排除嫌疑了。

0: 这人啊，绕这么大一圈，自己买外卖来了，
1: 挺奇怪的。
2: 他们再怎么样也想不到，我们选择从金川机场飞。
1: 首程直飞延平的航班确实全都在首城机场，但是我们可以从护城转机。
2: 还是你厉害。

0: 这个外卖买得很蹊跷。根据我们现在的情报，我严重怀疑这个卢卡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 他和桑德鲍伊
2: 是好朋友，但是因为他一直不在主时间内，并且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所以当时就放过他了。

0: 谢谢。买机票剩的钱，就够这两杯咖啡了。
1: 一会儿去哪儿？回公司。我得让
2: James 看看，为了完成他交代给我的任务，差点连命都搭理。嗯。你呢？先回趟家吧。
1: 身上什么东西都没了，是，什么都没了。别的都不可惜，最可惜的是，你给我拍的生日照，还有咱俩的合影都没了，
0: 就都留在心里吧。

0: 我到燕平了，
1: 周，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你知道吗？我们在办公室等了你一个晚上。
0: 放心吧，我刚刚也给姚党回电话了，
1: 他
0: 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
1: 明白，我也会和他沟通的。
0: 晚点我回公司。

0: 现在我先回趟家，晚点见。
1: 赵安全归来，
2: 我就知道样一定会保护他回来的。
1: 泰勒，给姚有志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已经准备好了，
1: 他一定会喜欢的。

0: James，
1: 我已经认输了，你还想怎么样？<笑>有你我之间没有谁输谁赢，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
2: 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一定会保证好你的安全。
1: 为了表示道歉，我希望你10分钟以后到家门口去看看，你一定会喜欢的，我的朋友。

0: 哎，不好意思啊，久等了。
1: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付完了。
1: 哎，好嘞。
0: 好，谢谢啊。
1: 哎，好嘞。

0: 欢迎归来，我的英雄。
1: 这下才是真的活过来了。
0: 快讲讲，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听听这段传奇啊。

0: 杨永志狗急跳墙，就想要录下我们两个亲热的视频作为把柄。
1: 真是个疯子。
0: 我们两个假意配合，最终阳光带着我杀了出来。虽然是经历了很多艰险，但是九死一生，也幸亏是阳光在，我才能活着回来。
1: 同生共死，听起来好浪漫。你们的感情经历了这些，有变化了吧？
0: 确实是有所不同了，但是我还是不能够确定。
1: 不确定什么？
0: 他在守城的一系列表现完全符合一名国家安全

0: 全部门精锐的标准，但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不能确认他所流露出来的是真心，还是也是在演戏。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和魅力。
1: 什么意思？
0: 面对你这样的人，即便阳光一开始是演的，但到了现在，同生共死之后，他一定是真的。
1: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就把它交给我。交给你。
0: 我准备在家里举办一场内部庆祝酒会，
1: 庆祝我们成为守城核电合作项目中唯一的公关商。你可以带着你的男孩出行，我帮你鉴定一下，看看他对你是什么感情。
0: 我可以带他去，但是我必须要说。
1: 我真的不认为他最终会为我们所用。他是一个意志力和信仰都很坚定的人，非常的忠诚。
0: 赵，策反是间谍工作中最精细、最复杂，也是最简单的一种。策反移民人员固然要对他做足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但归根结底，要做到一点，就是要耐心。
1: 我没有失去我的耐心，我只是觉得会很难。阳光的身份、性格和他所受的训练，在此时此刻，不可能完全倒下我们。你要做的，就是利用好你们现在的关系，跟他成为朋友，甚至成为比朋友更亲密的人，让他有意无意地提供一些消息。
0: 哪怕这些消息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1: 我明白了，我会继续付出我的耐心。
0: 尽我的英雄，
1: 尽我的工作。这，我们已经成为了核电项目的唯一公关商。现在下一步的计划，你应该告诉我了吧？
0: 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
1: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
0: 赵，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不信任。
1: 为了任务，我差点死在手上，但是你现在却连一个计划都不肯告诉我，我是不是起码要知道我在为了什么而拼命呢？
0: 这是总部的命令，我只能遵从。我们不能重蹈赫尔墨斯的覆辙。
1: 但是我们不是赫尔墨斯，你也不是桑德鲍伊。什么时候我认识的那个特立独行的 James， 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只会看上级脸色的人？
0: 赵。
1: 我向你保证，除了我，你一定会是第一个知道终极计划的人。
0: 但我想知道，这一天还要有多久？
1: 一个月内。好，希望到时候你会遵守承诺。
0: 我会做到的，回去好好休息。

0: 说说，这次有什么收获？这次守城之行，收获巨大。立德的行事风格和手法是典型的情报组织手法。我见到赵亚宁的第一天，他就带我去了一个别墅区，打着让我陪他看别墅的理由，暗中侦查了姚有志的家，而且随后在姚有志的家中装了监听和录像设备，录到了一段姚有志的不雅视频。 用这段不雅视频威胁姚有志，打上了合作。这次我也见到了赵亚宁的另外两个同事，立德集团海外事务部的泰勒，还有李泰亨。两个人说话的方式很有感觉，很像是外派间谍。据说是刚从土耳其回来。我怀疑他们在我的房间当中装了窃听设备，所以我格外的小心。
1: 最关键的是，在守城的最后一晚。
0: 我和赵亚宁一起遭到了杀手的追杀。我们俩身无分文，证件全无。赵亚宁用自己的手表换了一部手机，还有一沓现金。他用这个手机打了一通神秘电话。后来在金川机场，有一个人交给赵亚宁一个黑色提包，里边有事先给我们准备的衣服，还有两本新制作的假护照。我们是用这两本假证件回的国。这是只有间谍才能掌握的偷困手段。
2: 就凭这些，你能确定立德是一家间谍组织？
0: 几乎可以确定了吧。但是具体他们的性质，是NGO非政府组织，还是什么受其他机构领导的组织，我还需要更多时间去取证调查。姚有志在守城有买凶杀人的能力，立德不惜付出如此大的代价，都要拿下泰宇集团的合约，成为这次核电谈判。 唯一的公关商，这已经远远超出正常商业合作的范畴了吧？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还是那句老话，证据，需要确凿的证据，我会尽快收集。
2: 不要着急，狐狸尾巴藏不住，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持续跟进。
0: 会的。

0: 建哥，哎，卢卡那本《拥抱》的国外出版社，我们联系上了，这是他们发来的回函。
1: 喂，嗯。哎，他不是什么知名的新锐作家吗？这是第一个月卖75本，第二个月卖103本，这什么玩意儿？
0: 出版社那边说卢卡是突然冒出来的，之前也没有合作过。
1: 谁帮他跟这个出版社搭的桥知道吗？
0: 桑德鲍伊。
1: 这不是偶然了吧？
0: 我判断有点像弄了个伪装身份，但还没有证据。
1: 他最近的动向查清了吗？
0: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一直住在酒店，后来不是和那谢小曼谈恋爱了吗？就去谢小曼他家住，之前和杨处一个小区，后来他们搬到了南光家园。
1: 有意思。
2: 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呀，这个后脚要倾斜一下，在同时发球的时候要稍微用一点力，然后着力点在羽毛球的这个地方。你发一个我看一下。

0: 今天进步多了，咱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啊，
2: 再见。哎，这不谢小曼吗？这么巧啊！
3: 你是阳光的那个同事黎健，
2: 保健的健。啊，
1: 黎健。
2: 你也在这儿打球啊？你不是在你们小区旁边的那个球馆吗？
3: 哦，我搬家了，这离新家更近。
2: 哦。哎，
3: 阳光最近在忙什么呢？好久没见他了。
2: 生意上的事儿可烦死他了。哦。搬家了，搬哪里去了？
1: 那个改天再聊吧，我先走了，男朋友来接我。
2: 好的，好的，再见。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啊，那个人叫黎健，是阳光的同事。啊，阳光就是我们之前搬家的时候你见过的那个。
0: 哦，想起来了。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没有什么，就是碰见了，闲聊了几句。
0: 是这样啊，我还以为遇到谁了呢。
1: 不会吃醋了吧？
0: 怎么可能啊？

0: 小马，我的几个同乡约我喝酒，
1: 但是我还在犹豫，去还是不去？
2: 去吧，在异国他乡能够碰到同乡很不容易，这个关系你得维持。
0: 要么一起去吧。
3: 我又不喝酒，我就不去了。你少喝点，早点回来。
0: 行吧，那我就准备一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

0: 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放自己一马。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真想摸鱼啊。
3: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2: 小羊人的林，只有选择林。
1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5: 几点了还不睡？
1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7: 哎呦，
19: 痛啊！
20: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2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真想摸鱼啊！
3: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22: 中国电信美好家，

0: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里，只有水和梨。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条件在哪儿？
8: 在。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海关总署发布支持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
1: 日前，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并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2: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0.5%，但是降幅比1季度大幅收窄5.1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4.8%。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4.7%，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9%。
3: 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向好。
1: 昨天，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其中，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
4: 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5: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4: 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
5: 例如，为保障港澳短保质期食品如糕点、面包等安全的高效通关，若干措施提出，探索创新产品清单加

0: 企业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监管模式，聚焦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闭环抽检，对白名单企业及产品实施精准管理，降低口岸查检频次，提高通关效率。
1: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完备，高端制造集群集聚，外贸发展向新向优。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在这一强劲增长势头下，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聚焦科创高地，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服务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扩量提质，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3: 一是呢，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二是呢，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2: 在支持新兴产业方面，若干措施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于提交许可证件，降低研发成本，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项下进口免税范围内货物，试点享惠主体自行申报进口享惠，海关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业务模式。
3: 三是呢，支持高端制造产品的出海，针对新型储能、智能终端、大湾区啊具有优势的制造产品，支持呢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品级基地，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国外的技术壁垒，拓展海外市场。
2: 在新业态新模式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将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可降低物流成本30%。同时支持大湾区立足保税加核心优势，拓展保税功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激发外贸发展新活力。
4: 支持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的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
1: 20号，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5: 心脏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本次接续采购共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术，将为急性心梗患者就近治疗、挽救生命赢得更多宝贵时间。医疗机构年度采购需求量约273万个，较首次集采的107万个增加155%，较上一轮接续的186万个增加47%，说明集采中选产品越来越被临床认可，同时患者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原中选的14个支架产品继续中选，新增中选多款升级版产品。
6: 那么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1: 2020年，心脏支架成为首批国家组织高值应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国内外企业的10个临床主流产品中选普遍降至1000元以下，我国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万元时代。 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

0: 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总量的90%以上，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
1: 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经受住了大规模实践检验，获得医生和患者好评。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接入手术例数约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集采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余家增加至2023年的3600余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这与近年来各地加强县级胸痛中心能力建设的努力分不开。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
2: 我们临床对我们的重选产品非常的认可，这体现在我们爆量医院的增加和爆量产品的增加上面。那么我们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那么这体现了医疗机构对我们重选产品的认可。第二个呢，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那么增加到今这一次的270多万个，那么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我们的临床对我们的重选产品的认可度。
0: 集采心脏支架的性价比和疗效到底如何呢？从2024年开始，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90000余例患者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1: 本次研究按照就医时间分为集采前2019年和集采后2022年两组。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数为4.3万例，集采后冠脉介入术总例数近5万例，增长了15%。冠脉介入术总例数持续增长，说明并没有发生因集采而导致医生不想做和患者不敢做的情况。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均支架数为1.5个，集采后例均支架数为1.3个，下降13%，说明临床使用更加规范。经比对，集采前后超90000例冠脉介入术患者术后2年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包括死亡、新发急性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等情况，各指标发生率在统计学上均无差异。相较集采前、集采后，大多数不良事件发生率还略微降低。例如，集采前2年内心脏病再住院发生率为5.5%，集采后为5.4%。新发心肌梗死发生率集采前为1.8%，集采后为1.6%。支架内血栓发生率集采前为0.3%，集采后为0.2%。集采前接受冠脉介入术治疗的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近6万元，集采后明显减少至4.4万元。医保报销后，患者的个人负担进一步降低。
0: 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医学难题。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该成果5月2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主刊发表。
3: 眼前这款设备就是北航冯仰刚副教授科研团队牵头研发的仅重0.96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和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
4: 那左边呢，这是我们的这个机器，右边是分别是日常常用的等张等长的训练方法。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3: 团队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的

0: 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研发团队介绍，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六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
1: 物理的康复到底对这种神经退行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萎缩患者，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回答是有用。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2: 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此时气温稳步攀升，雨水日渐充沛，天地间呈现一派小得盈满的初夏盛景。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小满南风起，多雨又多雷，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吃苦清心降火等许多与小满节气相关的经典名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透过这些名谚来解析藏在小满世界里的科学密码与生活智慧。
0: 时序小满，万物向阳，步步丰盈。
3: 从文字起源来看，满字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其中秦文字的满为形声字，左边流水潺潺，右边表示水满溢出。小则源自于甲骨文，三点散落如同细沙。何为小满？意思是麦粒出盈而未满，一切恰到好处。气象上也预示着雨水逐渐增多，江河渐满。小为未满，满为将盈，藏着天地的时序。
0: 立夏燥热初起，小满则水气充盈，对流天气频发。小满南风起，多雨又多雷，精准勾勒出初夏气候转换的核心特征。
3: 南海夏季风通常会在五月中下旬全面爆发，携带着充沛的水汽大规模北上，跟残留的冷空气激烈的交锋，催生出频繁的强降水，甚至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华南地区为例，小满前后正处在华南前汛期的鼎盛阶段，民间常说的龙舟水即将拉开序幕，雨量大、雨日多、雷电频繁。
4: 我们也统计了过去60年的气象数据，会发现我国的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小满节气的降水量要比立夏节气高20毫米左右。
0: 如今借助现代气象监测体系，我们能够精准预判雷雨、干旱、连阴雨等天气过程，但名谚所总结的季风进退、冷暖交汇、节气降水节律依然契合现代气候科学。
2: 小满是夏粮灌浆、籽粒充盈的丰收序曲，民谚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定格了冬小麦生长最关键的窗口期，也道出了小满节气独有的农耕节律与丰收期许。
0: 小满时节，麦浪翻滚，饱满麦穗日渐充盈。山东济南百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灌浆结实关键阶段，田间管护至关重要。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巡回指导，最大限度降低田间风险。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紧盯土壤伤情，科学调度灌溉水源，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提示。
5: 今年我家小麦长势很好，籽粒都灌满浆了，再有20多天啊就该收割了。看这个麦穗啊，一天比一天这个饱满，心里啊特别高兴。
0: 小满不仅是冬小麦成熟的关键期，也是水稻、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的苗期旺长期。此时秧苗根系发达，长势健壮，抗高温、抗干旱、抗病害能力显著增强，能够为整个夏季生长筑牢根基，为秋收丰产蓄力。24节气的农耕智慧藏在作物生长的每一寸节律里，小满不求大满，只守渐满，是蓄力生长的时节，也是踏实耕耘的时节。
2: 小满节气，暑气初生，人体易困乏，易上火。民间总结了小满吃苦、清心降火的时令法则。
0: 小满时节，气温快速走高，雨水连绵不绝，人们容易出现失困下乏症状。 在湖南永州东安，制作苦瓜酿是代代相传的民俗。小满时节，市民纷纷选购新鲜苦瓜、五花肉，制作时令美味。
6: 我们东安人啊，有吃苦瓜酿的讲究，我们要选这种表皮白净、微微泛奶白，瓜肉要厚实，适合切圈酿肉。

0: 这样它煮出来就不容易烂。
1: 苦瓜酿肉煎蒸入味，既是乡土美味，也是时令养生佳肴。传统中医讲究五味对应五脏，苦味入心。夏季暑热当道，适时使用苦味食材，能够清心降火，安神静心。
2: 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发现，苦瓜皂苷它具有调节人体血糖的功能，能够缓解夏季的疲劳。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出汗量多，吃一些苦类食物，它里面富含的电解质就能够及时的帮人体补充流失的钠钾等物质。
1: 小满养生贵在顺势、清淡、平和，不逆势进补，不贪凉嗜寒。以应季食材调和脏腑，以平和心境接纳下属，便能安然度过湿热初夏。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1: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5: هنوز به تسلیم شدن ملت ایران امیدوارن و به غلط فکر میکنن که میتونن از یک طرف با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و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با تشدید فشار توی میدان نظامی و به راه انداختن دور جدیدی از حملات ایران رو مجاب کنن تا توی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زیاده خواهی هاشون پاسخ مثبت بدیم。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6: اگر لازم باشه منافع نظام اختزا بک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در میدان گفتگو، در میدان مذاکره حاضر بشیم، حاضر خواهیم شد با قوت، به همون قوتی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در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谈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0号再次访问德黑兰时说，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通过巴基斯坦进行多次意见交换，伊朗已收到美方的谈判意见，目前正在进行评估。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

0: 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开展行动。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拦截和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目前，以方的行为已经引发多个国家的谴责。
0: 在这段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多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在不同场景集中看押，并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一些人还被反绑住双手。本格维尔则在现场挥舞以色列国旗，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进行嘲讽。本格维尔当天还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关押这些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已下达指示，要求尽快将这些活动人士驱逐出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包括多名意大利公民在内的活动人士遭受此类有损人格尊严的对待，实属不可容忍。意大利政府正通过最高层级官方渠道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争取相关意大利公民立即获释。法国外长巴罗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法方的愤慨，并要求以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20号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声明说，根据视频显示，被扣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尊严或尊重。此外，加拿大、荷兰、希腊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以方的行为表示谴责。
1: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搭档陆彤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在岗时躬身为民，退休后荒山剥绿。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岗位上，始终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人民公仆杨善洲。

0: 地处滇西高原的宝山市电县，曾是杨善洲长期扎根奋斗的地方。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中近三成是两系杂交水稻，而其中约八成的母本就来自这里。
1: 老书记创造的三叉九垄插秧方式啊，现在我们还在用。
0: 早年宝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1977年，刚走上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对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蹲点龙岩板桥镇的北汉庄村，搞水稻样板田，亲自示范推广三叉九垄科学耕作法。下乡时，杨善洲常常顶个草帽，穿双草鞋，看到有些秧苗插得不好，他就直接下田栽给村民看。
2: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具体地讲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群众住什么我就住什么，群众愁什么我就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老是把自己是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
0: 杨善洲带领群众坡改梯、兴水利、改土增肥，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难题，更让宝山赢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
3: 水塘是杨善洲老书记奋斗之地，他只为收成不图虚功的实干精神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教材。通过夏季防种、冬季种菜的轮作模式，目前全乡农户亩均年收入突破万元。
0: 不仅是粮食产业，宝山咖啡产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杨善洲的远见与担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咖啡种植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更是因为在自留地里种咖啡背上了处分。杨善洲得知情况后，多次到基层调研，向村民们明确，咖啡树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鼓励村民用自留地、空闲地种植咖啡。
4: 跟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从农村来，一定要为农村的发家想点法子。我们是地方的官员，一定要为地方的发展出点主意。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为民做事。
5: 当年杨善洲老书记顶着压力，为陆江坝找到了种植咖啡这条致富路。不只是咖啡产业的星星之火，更宝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找办法，科学决策的正确政绩观。
0: 在杨善洲的推动下，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宝山召开。杨善洲在会上介绍了宝山恢复和发展小粒咖啡的经验，宝山也被列为国家咖啡生产基地。如今，宝山小粒咖啡早已声名远播。在高黎贡山山脚下的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13600亩的种植面积，80%以上的咖啡精品率，让咖农人均收入超过了4万元，红果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豆豆。
6: 变化太大了，我有点激动。从以前每家每户只有几百块的收入吧，到现在几万块、几十万都不等。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休之后，初心依旧。1988年，刚从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杨善洲，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亮山，带领当地群众植树造林。
7: 为什么找这个面积还来哭？这个叫做

0: 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1: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2年间，杨善洲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到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林木也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2009年4月，杨善洲再次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大亮山价值上亿元的森林经营管理权全部交还国家。
2: 三个乡镇十多万人都在用这个大亮山的水，现在水好了，家家户户都已经自来水，在种植蔬菜都已经卖到广东啊、上海之类的，已经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份收入了。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老书记就是这样的。
1: 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就是这样的楷模，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同志的高度评价，精神如炬，薪火接续，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云南保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杨善洲为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温泉康养旅居、林下经济、咖啡等富民产业。2025年，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5266元和19401元。
3: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豁得出气，迎难而上，以苦干实干战胜困难，赢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把自己当作官，这样的人不成器。杨善洲用这样的大白话讲清了为官的大道理。退休后卷起铺盖进山种树，自找苦吃。杨善洲用行动把人们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期待升级成了加强版，穷尽一生造福一方。所以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鞋书记、种树书记。我们说，如果政绩官有标签，这样的标签最亮眼，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杨善洲的精神不仅滋养着云南大地，更成为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坐标。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杨善洲为镜，以实干笃行建使命，以久久为功创实绩，让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扎根，让为民初心在坚守中闪光。5月21号，省长王正甫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分析今年水旱灾害形势，部署汛期重点工作。
5: 会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细致排查隐患风险，紧盯河道、水库、工地、景区等部位，组织开展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快补齐防洪工程建设短板。要科学精准处置，密切监测雨水情变化，加密预报频次，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综合运用拦分蓄滞排等措施，科学调度洪水，加强雄安新区、环京津山洪灾害易发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区域的风险防范化解。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临灾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充实基层救援人员队伍，备好应急物资装备，特别是通信装备。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责任体系，抓好各地各部门责任末端落实，统筹推进防汛与抗旱，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监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会上播放了防汛警示教育片，省有关部门

0: 门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
1: 5月2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专场。在三地联合推动下，京津冀文旅部门密切协作，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河北的京津游客占比连续3年稳定在15%以上。
2: 协同机制运转流畅，三地联合出台了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十五五”行动计划、京津冀入境旅游协同发展专项行动等举措，建立了京津冀毗邻地区文旅合作机制、文旅消费协同促进机制等工作机制，让文旅协同发展有了制度保障。资源共享高效务实，京津冀三地重点推进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联合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修缮，让三地的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延续。持续共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举办畅游京津冀、行走京张路主题活动，崇礼夏季游客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产品业态迭代换新，开行京津冀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持续开通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三地经济圈、生活圈、旅游圈加速融合，持续上新文旅新场景，正定推出“子龙出征长山战谷”沉浸式体验活动，吴桥杂技欢乐城开业迎客。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其中京津游客占比17.5%，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三地联动举办跨年迎春大联欢、欢享庙会、乐享冰雪等六大板块系列活动，集中发布了一批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文旅消费惠民措施，联合推出5条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和8条入境游精品线路。
3: 发行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市场化整合了三地200家优质景区，其中180多家景区可以无限次的游览，真正实现了一票在手，三地畅游。
2: 2026年是京津冀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三地文旅将重点推进4方面工作。乐享三地通，让畅游更便捷。京津冀三地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扩面提质，将北京、天津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总量扩大到240家以上。同时还将推动联票与阅读观影、体育演艺、酒店民宿以及信用卡联名等跨界融合，加密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打造精品线，让体验更丰富。三地将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和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引导崇礼丰富新业态产品供给，持续做大夏季文旅市场。建好用好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举办长城之约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大运河非遗展演交流等活动，推动山海关、金山岭、大镜门等长城沿线旅游景区业态提升。联动聚人气，让消费更火热。三地将继续联动推出一起过大年、文旅消费季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精心举办京津冀戏曲展演季、非遗联展、精品剧目展演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鼓励景区、酒店、旅行社推出跨区域优惠套餐，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进一步拉动区域文旅消费增长。共建生态圈，让协同更深入。三地将共同搭建京津冀文旅产业项目对接合作平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区域文旅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京津冀文旅协同深入推进，河北的文化家底也越攒越厚。昨天，承载着河北记忆的文化好物跨越千里亮相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通过 AI、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古老文物被赋予新的生命，生动讲述着文华燕赵智起未来的新故事。
4: 要问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有什么亮点，一定离不开一个关键词：数字化。
0: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起未来为主题，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运用 AI 交互、裸眼 3D、 数字孪生、云计算、 AR 体验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现代化展陈。

金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河北的明星文物长信宫灯。那这里设置了从寻灯到赠灯六个互动环节，您可以从发现到点亮，从拆解到收藏，一步步去。

0: 也让大家在互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解密文物的趣味性，
1: 觉得特别有趣。然后特别是我在旋转文物的时候，能够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这个文物的各个细节，然后让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它。
2: 一件国宝因为数字技术有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力，而在我们展区的另一侧，这种数字孪生思维同样正在构建起一座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
3: 我们从雄安新区这三座城的模型可以了解到目前雄安新区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情况，比如说在地上也运行着一些无人驾驶车辆的公交和网约车，它们其实可以实现云端调度和车路协同。那地下的话，综合管廊里配备了智能的巡检机器人，可以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数字化巡检，同步配备了这种自动预警的功能。云上一座城的话，主要是体现在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链接了整个全域的城市网络，同时呢也概括了城市中的建筑、道路、管线，实时映射。
4: 在 AI 赋能下，河北文旅产业打开一扇全新的数字之窗。在这里，通过裸眼 3D 就能细看正定广惠寺华塔，在这里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把带有河北地标记忆的冰箱贴带回家。在这里，美丽河北慢直播开启智能触屏实时互动，足不出展馆便可实时领略燕赵大地的壮美风光。
5: 这次呢，我们汇集了104家参展企业，推出了20个文化项目，35个特色文化品牌，1651种展销产品，让观众沉浸式全方面的感受我们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大家展示我们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日前，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石家庄专场赛举办，搭建起低空经济领域技术交流和产业对接的合作平台，助力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雄安，服务河北。
8: 大赛以治愈低空、汇起未来为主题，聚焦低空飞行器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累计吸引了176家企业团队的274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及海外，集中展示了全国低空经济领域的优质项目和前沿科技成果。
9: 我们是从北京疏解到雄安的，带来的项目啊是低空通信导航气象监测一体化的智能终端，也希望通过这个大赛啊，跟更多的参赛企业能够合作起来。
10: 我们在雄安大数据局啊有一个试点项目，来做整体的这个交通或园区的智慧巡检的，目的的话呢，也是推动咱们全国的一些这个交通啊，包括这个城市治理的一些方案。
11: 我们是河北省首个水陆两栖飞行器，广泛应用于海外市场，希望呢通过本次大赛，把我们的产品更多的展示出去，在国内寻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8: 作为河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服务雄安未来之城建设的重要举措，此次大赛通过赛事路演、专家评审和资源对接，精准筛选一批技术成熟、场景适配、可落地的优质项目。
12: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纽带，打通赛事选拔、成果转化、雄安落地的通道，对优质参赛项目呢给予政策支持、空域保障、场景供给和产业资源的对接，优先推荐入驻雄安开展示范应用。
7: 距离高考还剩不到20天，为当好考生的志愿参谋，今年我省组建1300多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指导考生了解政策、填报志愿。
4: 省教育考试院对高考四级咨询服务站相关政策进行宣讲，为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等负责人介绍招生政策、智能参考系统操作及志愿填报技巧。
13: 我们会加强对老师们的岗前培训，确保

0: 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够熟练地掌握招生政策、智能参考系统以及志愿填报系统的操作，加强专业服务能力，精准地指导考生进行志愿填报。
1: 据了解，今年我省组建了1300多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重点加强对农村考生政策宣传与志愿填报指导，做好考生志愿参谋，同时对有困难的考生宣讲国家及我省资助政策，明确助学部门联系方式，确保不让一名考生错失录取机会。
2: 智能参考系统今年在集中填报志愿期间将正式向考生开放，我们将利用线下宣讲、线上推送等多种方式拓展培训形式，确保人人知晓、熟练使用。
3: 昨天，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毕业生校园双选会，暨河北省化工医药产业高校毕业生就业联盟“红志助航计划”专场招聘会。双选会现场人头攒动，招聘双方积极沟通，现场氛围热烈有序。
4: 找到了我非常心仪的岗位，准备下午跟企业对接，参加面试，然后就是可以入职了。
5: 感谢学校能为我们搭建一个这样的优质求职平台。目前我已经找到3家我心仪企业。
3: 双选会吸引了2026届毕业生和2027届毕业生共计6000余人参加，以及省内外优质企业439家，其中包括中国乐凯集团、华北制药集团、石药集团、凯莱英医药集团等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4万余个，覆盖化工医药、生物健康、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现代商贸、康养服务等热门领域。
6: 准备招收的人数是20到30个人，目前收的简历大概有60-70份吧，生源还是比较不错的。
3: 现场还设立了人社政策咨询、求职征兵服务、 AI 就业赋能3大专属专区，精准帮扶就业困难、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以人工智能新模式助力学生提升求职能力。下面来看简讯。
1: 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将于5月23号至30号举办，聚焦服务疏解、全球引才、成果转化、产才融合4大核心。创新周将举办央企供需对接会、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等18场专题活动，推动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成果落地。期间，雄安科学园将揭牌顶尖人才创新平台，融入京雄人才科创走廊建设。为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日前和平灵犀杯新店大赛在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举行。大赛设置20道专业考题，涵盖基础心电判读、疑难病例综合分析等内容，全方位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图形辨识与临床思辨能力。
7: 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治超新规正式实施，核心就4个字：一暖两严。第一，有温度。在非现场检测中，轻微违法行为未超过规定限值20%的，以教育为主，不予处罚。但要注意，20%是红线，一旦超过，最高罚3万。第二，执法更严，非现场执法全覆盖，干扰、逃避、检测等行为一经发现，直接认定违法并处罚，异地超限也能追查，离开河北照样可以被追责。第三，监管更严，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纳入监管体系，超限运输风险前移管控。新规信号很明确，对守法者有温度，对违法行为更严管，规范装载、合法运输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
11: 就怕出问题。
1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2样，
1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 双功能还不贵。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一同欣赏飞鸟戏山林的灵动之美。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